0: 美军驱逐舰已经成功穿越海峡，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
1: 怀珍你好。你好，杨子祥义。美军这一次的突袭伊朗行动，到底是为了掩护掩护他们的驱逐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说它是为了要试探伊朗的一个军事防备呢？你都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2: 好的，杨子祥义。其实从外媒和军事专家最新分析来看，美军这次行动可能同时具有战术上的掩护与战略试探的双重目的。第一层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军事需求，因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法，当他们三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的时候，美军担心伊朗革命卫队会利用格什姆岛周边的飞弹或是无人机甚至快艇来进行伏击，因此才会提前对周边目标进行压制性的打击。但第二层更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战略试探，因为这次美军打击规模其实是相对有限，没有全面摧毁伊朗的军事基地，而是集中攻击飞弹发射点，所以外媒认为说美方某种程度上是在测试伊朗目前到底还剩下多少的反舰能力、反应速度，以及革命卫队是否仍然有能力来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华盛顿邮报最新披露，美国情报界评估伊朗仍然保有大约七成飞弹的库存以及大量的无人机能力，代表说美军其实也完全无法掌握到伊朗地下军事设施的恢复情况。而外媒普遍认为说双方其实都在测试彼此的红线，一旦伊朗方面成功的攻击到美军、击伤美军，或是美国方面是重创伊朗港口的话，就有可能从现在的有限冲突会迅速滑向全面的战争。杨子祥义。
1: 好的，了解，谢谢怀珍带来的解读。
0: 而美方日前已经向伊朗正式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的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国媒体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一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伊朗还在审议提案，没有对美方做出任何回应。
1: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当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且征收通行费。
3: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4: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3: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三十天的谈判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十年，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七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升级，双方战火会否再度一触即发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田文玲来为大家解读分析。
0: 田教授早。
5: 主持人早。

0: 好，田教授，我们看到话都是美国在喊哦。这一页备忘录出来之后，这个停火协议好像似乎失效，但美方说这只是惩罚，停火还有效，美方在打什么牌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出现呢，其实也很正常啊，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呢，其实已经是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啊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呢在紧锣密鼓的提出自己的谈判方案啊，所以可以看到呢，双方仍然是在停火的状态下，继续保持外交接触，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呢双方的 谈判的立场呢相差比较悬殊，所以由此决定了双方呢需要呢在战场上呢不断的进行合理的冲撞啊，也就是进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通过呢这个军事冲突呢使自己在谈判桌上呢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出现的这个伊朗袭击美国的这个军舰的事情啊，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因果关系，但总体来看呢， 就是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对冲或者军事上的冲突，它实际是为双方的外交谈判呢进行铺垫，或者说争取有利的筹码。总体看，我觉得这个冲突呢应该不会演变成一个无限升级的一个过程。
0: 谢谢田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在6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巴鲁特。而当天的袭击呢，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被指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
0: 同一个时间点，以军在7号继续对于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这次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
2: 以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张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证实了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的死讯，并表示过去一个月已经已消灭了200多名真主党成员。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豁免权。据悉，6日的空袭是以军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当地监控记录下了多次爆炸瞬间。 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 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迈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7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 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根据媒体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的停火会谈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但是在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3: 与此同时，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连谴责以军袭击黎巴嫩的医疗设施，称冲突的升级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

0: 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727人死亡，8438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6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看到的是金正恩视察朝鲜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待会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阿联酋油库逆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欧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事情，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贸易法院在7号已经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不成立，而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的2月20号已经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相关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
5: 裁决公布之后，特朗普在当天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全球进口关税，税率10%，为期150天。
1: 至于美国媒体的7号则是报道表示，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预计将会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中旬就会访华，而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弗雷泽也计划同行。
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

0: 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将会于今年的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之前也指出，普京访华的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对外公布。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的零点钟开始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实际上是一种战术诡计。
0: 为此，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警告称，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会使得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
2: 基辅方面宣布停火的当夜，俄军防空系统仍然探测并摧毁了53架在俄罗斯5个地区和黑海上空所活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了联合攻击，俄军空袭目标遍布乌克兰5个地区。 乌军在梅列法一座弹药库被俄军摧毁，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阿波斯托洛沃，俄军对乌无人机生产企业和部队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巡航导弹的打击。在奥德萨港，俄军无人船袭击并瘫痪了数艘乌克兰的军舰。5月7号，扎波罗热以东区域，在盖丘尔河西岸。 乌军试图夺回失地并稳定前线，在普里卢基区域，俄军夺回了数个据点，还继续向沃兹德维热夫卡方向实施施压，攻势也正沿着铁路线以西展开。这条铁路线依旧是该地区重要的后勤枢纽，但是由于乌军严密的防御和无人机的优势，俄军推进缓慢。 目前，这个方向上的盖丘尔河与铁路线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每天双方无人机飞行总量可达500余架次，极大地限制了双方部队的机动性。5月7号，扎波罗热东翼的胡利亚伊波列的态势依旧不稳定，乌军继续尝试渗透这个地区的西翼。 与此同时，俄军也正沿胡利亚伊波列、韦利奇诺耶一线发起积极的攻势，但是俄军的攻势主要是以小组的渗透形态进行，虽然减少了伤亡，但也产生不了大的战果。
3: 可以看到，目前呢，俄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呢，主要是结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红色利曼方向。当日。 在亚历山德罗格勒和列斯诺耶之间的森林地带，以及新巴布洛夫卡地区，俄乌两军双方的渗透尤为频繁。在恰索夫雅尔的态势也相类似，乌克兰武装部队反击成功，并在恰市的西翼双方激烈交火，反复争夺阵地。本台记者观察，当下。 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部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集群的推进。为此，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 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极区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
0: 卫星城，这已经影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而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及7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是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近日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下令崔贤号在今年的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金正恩是在6号前往了朝鲜一个重要的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的上半年度主要的武器与这些技术的装备的生产进度。

0: 而金正恩当天视察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且对测试的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的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会为朝鲜的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而金正恩在7号亲自的登上了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的综合评估试航。 并且对舰艇的性能表示高度满意，而金正恩也指出，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的要求，而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的全体水兵，并重申对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而且对于朝鲜国防研究团队还有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
1: 东盟外长会议7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当中表示，东盟必须要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2: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 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3: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2: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2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 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 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次十八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0: 待会来看到，是特朗普证实3艘的美国驱逐舰遭到伊朗袭击。待会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0: 欢迎回来。伊朗武装部队8号的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的沿海民用地区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而伊朗的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方展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的舰艇遭受到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油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另外，根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且称此次的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是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三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国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向美军的特鲁斯顿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塔号还有梅森号驱逐舰发射了多枚的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其中就包括了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而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还有侦察节点。声明也提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的袭击，并且威胁伊朗要迅速的签署协议。另外有报道指出，特朗普还说停火仍然有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三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遭到袭击之后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也指出军舰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遭受重创，有多艘的小型船只被彻底摧毁。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地签署协议，那么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另外，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报道，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当被问及停火是否已经结束时，特朗普表示，停火正在进行当中，它已经生效。
1: 巴西总统卢拉在7号访问了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大约是三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的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而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把这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那么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
2: 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在白宫接待巴西总统卢拉。据悉，此次会晤原本安排在3月举行，但因为伊朗战争而被推迟至今。巴西政府称，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应卢拉的要求，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双边会谈并没有按计划对媒体开放。随后，两人举行了工作午餐，会谈气氛良好。特朗普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刚刚结束了与极具活力的巴西总统卢拉的会谈，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有需要，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此次会晤正值卢拉加大对特朗普伊朗战争批评之际。卢拉称这场战争是疯狂之举，并表示美国总统没有权力一觉醒来就威胁另一个国家。卢拉在会晤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再次批评伊朗战争，他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想象的更大。卢拉表示自己相信对话而不是战争。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卢拉继续强调巴西的独立外交。他表示，美国过去长期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卢拉强调，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欢迎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任何国家参与巴西的关键矿产与稀土开发合作，但巴西不愿只做原材料出口国。 巴西媒体指出，此次访问对卢拉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他正在为十月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他的对手正是特朗普的盟友，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如果某个国家无法或是不愿意打击贩毒集团，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七号就回应称，墨美两国有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任务，墨西哥依据双方达成的原则进行合作，并且强调墨西哥的主权不能被践踏。
3: 辛鲍姆在七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发表类似言论，这并非首次，但是墨西哥确实正在采取行动打击毒品犯罪。
4: Hay una reducción casi del 50% en homicidios dolosos, 2.500 laboratorios deshabilitados, destruidos, personas detenidas.Que por cierto, las personas detenidas tienen, no es como antes que se detenían y no había una carpeta de investigación, son carpetas de investigación con pruebas de personas detenidas.
3: 辛鲍姆也提及不久前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禁毒战略，提出了要通过社会规范建设一个无毒品的美国，表明美国已经承认国内存在严重的毒品消费问题。相反，墨西哥的保护家人的家庭价值观和政府预防宣传工作的开展，使得墨西哥毒品成瘾问题远小于美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墨西哥不希望芬太尼或任何毒品流入美国、墨西哥乃至世界任何地方的青少年手中。但美方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开展行动降低毒品消费。
5: 辛巴姆说，墨西哥已将90多名被美国通缉关押在本国监狱的人员移交美方，同时墨方也希望美方能够给予合作，但目前这一点并未实现。他说，墨西哥曾要求美方引渡4名与发生在墨西哥的燃油盗窃案相关的人员，但至今仍然没有下文。凤凰卫视焦美君，墨西哥报道。
1: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信报》一个报道，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就承认说，曾经到已故富豪淫魔爱波斯坦的私人岛屿来午餐，无法解释到底是为什么，与他过去的言论好像有出入。而现在呢，有美国的联邦法官本周也公开了一份手写纸条，怀疑这是爱波斯坦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提到能选择告别，这是一大幸事。
0: 而卢特尼克到众议院的监察委员会闭门做供将近4个小时之后，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纽约时报引述两名知情者表示，卢特尼克会上说曾经3度会晤爱波斯坦，包括二人成为邻居之后参观对方的寓所，他与家人在2012年受邀前往对方的岛屿，以及与其讨论寓所工程的潜在滋扰。
1: 民主党众议员苏布拉玛尼亚姆他提到了卢特尼克声称忘记造访岛屿的理由，批评他的态度很回避而且不诚实。而共和党籍的委员会主席科莫就透露，卢特尼克说爱波斯坦得知他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所以也邀请他一家到私人岛屿聚餐。科莫同意卢特尼克过去的公开言论并非100%的诚实，但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当的行为证据。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5号至7号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印度总理莫迪与苏林在新德里举行会晤，双方正式宣布将两国关系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加强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6: 印度总理莫迪称，越南是印度东行政策的核心支柱，也是印度印太愿景中的关键伙伴。为深化军事协作，两国同意探讨建立外交与国防2+2部长级对话机制。此外，印度重申将继续支持越南的国防现代化，包括人员培训、军事技术转让及联合演习。双方特别提到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强调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议。
7: This year.India and Vietnam are also mark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oth sides agree agreed that bilateral ties have expanded and deepe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a result, it was decided to upgrade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n enhance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 joint statement to mark this was released. The leaders also held interaction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CEOs.
6: 经济合作是苏林访问的另一个亮点，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13项协议的签署，双方设定了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新目标。协议涵盖从尖端科技到传统农业的多个领域。印度稀土有限公司与越南放射性与稀土元素技术研究所达成协议，将在稀土资源开发与加工技术上展开深度合作。此外，两国中央银行与支付网络签署了协议。
8: 在多边事务上，苏林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并共同发挥全球南方领头羊的作用。印方分析家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的背景下，越印关系的升级不仅是双边需求，更是区域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再回来关注到的是，巴西政府也宣布从5月11号开始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7: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8: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9: 受到中东局势的不明朗以及投资者获利了结的影响，美股周四集体从高位回落。油价波动之下，能源股承压走低，而早前急升的超微半导体和英特尔则是下跌大约3%。
10: 而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回落2.7%，而英伟达传出与软银洽谈合作，股价升接近2%。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带来的分析解读。
11: 周四美股收盘下跌，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盘中一度是再次双双刷新历史新高。随着油价从日内低点反弹，市场的情绪也是受到了美伊局势进展而牵动。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早盘一度下跌，最终收跌1.2%，收于每桶100.06美元。德州轻质油则是下跌0.3%左右，收于每桶94.81美元。因为市场此前预计美伊可能有望重新启动谈判，以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盘后受到了波斯湾新一轮紧张局势消息影响，停火变得脆弱且岌岌可危。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双方均声称对方率先发动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三艘美军驱逐舰穿过了这个海盗的时候呢，美军是拦截了伊朗无端袭击，并以自卫打击做出回应。那么油价在盘后是再度走高。另外，本周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自2023年以来首次升至2.5%，反映出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能否

0: 将通胀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没有太大的信心。那么，Michigan大学四月消费者调查则是显示，普通消费者的长期通胀预期也有所上升。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那么盘后，因为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股指的期货也是再次下跌，并且等待周五即将公布的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标普白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其中材料板块和能源板块领跌，只有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上涨。财报季仍在推进，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家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发布业绩，其中有约85%的企业超过市场预期。那么购房市场也是受到了利率的影响，房地美周四表示，抵押贷款利率再次上升，本周30年期的平均利率升至6.37%，高于上周的6.3%。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3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8.01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1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旅游明纽约报道。
1: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国际油价8号开盘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了解一下，美伊谈判情况反复，双方早前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并且与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市场在担忧海峡重开无期。纽约汽油开盘是一度大涨4%，最高升到了每桶98.64美元，现时升势有所回落，在97美元的上下波动。
2: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7号决定要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是挂牌督办，而爆炸事故的现场正在清理之前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而浏阳当天有大范围的降水，也降低了剩余的杂物复燃的可能性。
3: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浏阳市7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7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2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7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4: 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10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3: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1: 1995年起，每年的5月9号，俄罗斯都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举行阅兵式及系列的纪念活动。近年来的庆祝活动当中，在俄罗斯象征爱国主义的红场长明火被传递至世界各地，并且在7号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5: 5月7号，一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战争期间的前线书信以及纪念邮票等部分民间藏品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内展出，中俄两国民众演唱了《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等传统歌曲曲目。与往年不同，今年一簇取自莫斯科无名烈士墓前长明火的火种第一次被带到中国，移交给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参赞吴丹娜。
6: 长明火便是我们记忆中最神圣的象征之一，它不仅燃烧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外，也燃烧在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心中。从花岗岩中迸发出的火焰提醒着我们，时间在逝者的英勇面前是无力的。长明火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还记得，只要我们灵魂中还承载着这份温暖与哀思，英雄们就活着。
5: 今年除了北京，火种还会被送往其他国家。参与移交火种的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玛利亚·科热夫尼科娃表示，希望长明火能成为年轻一代牢不可破的友谊与共同记忆的象征。在现场，约有300位中俄民众参加了庆祝活动。2天后的5月9号，在俄罗斯本土将按照惯例举行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巴西政府在七号则是宣布，从2026年的5月11号开始，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所发布的公报，2026年的5月11号到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是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延期。公报提到，这是巴西政府就之前对于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的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经过研讨，运动员在不受政治干预或是政府压力的前提之下参与体育比赛的基本权利已经得到确认，并且重申，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当受到卷入战争或是冲突的其所属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声明还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及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冬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于今年的夏季启动，这也是国际奥委会此时调整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政策的原因之一。2022年俄乌爆发战争之后，俄罗斯及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的身份来参赛。我们再来去看一下今天香港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40天的时间了，但是中国内地的转播权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有消息指出，国际足总 FIFA 一名秘书长级别的高级主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的谈判或许会迎来转机。
2: 而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会在下个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而决赛则定于7月19号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3国16座城市将联合承办104场的赛事，较上届卡达世界杯的64场增加了62.5%，而赛事也因相应延长到40天，所以这一次 FIFA 是以这赛事扩军，而且内容增量还有营运成本上升为由，大幅调高了全球转播权的报价。
1: 根据多家媒体披露，FIFA 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呢是估计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尽管非法其后将报价下调至大约1.2亿至1.5亿美元，那双方的心理预期仍然是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至今未能达成协议。
2: 也要带您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成员金敏智星期四22岁生日，事务所于社交平台亦有发文祝贺。而在生日前夕，敏智惊喜现身，到访粉丝为她准备的生日咖啡厅，不仅亲手烘焙饼干，还留下手写信和即影即有照片传达心意，留下惊喜感动粉丝。敏智所留下的数封真挚手写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粉丝的思念与对现状的感慨。他在信中表示，听说今年也有很多粉丝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所以制作了一些饼干送给粉丝。敏智更在信中多次询问粉丝过得好吗，并感性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粉丝畅聊4小时以上。敏智的惊喜行动曝光后，在韩国各大社交平台与论坛也引发热议，粉丝纷纷留言表示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整的团体活动。不过敏智目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状态内部正持续讨论中，并强调目前正往积极正向的方向进行协商，后续动向备受关注。虽然近期传出团体正进行新音乐的前期制作，但粉丝依然担心敏智和团体之后的动向。香港艺人苗侨伟三哥与陶大宇出席剧集宣传活动，三哥笑说误以为陶大宇忙唱歌不会再拍剧，而陶大宇与三哥也坦言相隔40年再合作感觉奇妙又梦幻。
8: 三哥真系睇住我大噶，
9: 唔好咁讲，一齐大，
8: 一齐大啊！
9: 不过我哋嘅之前合作系讲紧40年前噶啦，都好耐
8: 啦，
9: 好离谱啊！
8: 三哥你好记性啦，
9: 山寿晓王
8: 入行嗰阵时候，我第一部嘅主角就系同三哥拍啦，40几年前啦。 咁我哋拍攝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嘅現場，咁我考考阿三哥啲記性嘅，咁阿三哥都好犀利嘅，咁啊將當年嗰啲點滴啊，我哋一一呈現翻出嚟嘅。
7: 由李洁莹、杜佳莹、黄明欣及梁心琪組成的四人女子組合金地，今年正式出道。以邻家女孩活力为概念，融合日系偶像魅力以及香港本土元素，擅长高能量舞台表演和观众互动。近日金地推出原创单曲并举行 MV 首播，四位成员接受访问分享他们的感受。
10: 好惊喜啊，系咁即系笑又笑到碌落地咁样啦，系啦，跟住之后好想一睇再睇咯，其实都我见到 fans 都好中意。
11: 想同边啲女团或者同边啲歌手艺人咁音乐人合作下咁样。
10: 想咯，即係如果前輩肯嘅話，我哋都好想揾佢哋一齊拍 dance challenge。
11: 而家正式出道咗啦，嚟緊今年有咩大計啊咁樣咧？
10: 哇！
11: 可唔可以預告下、透露下咧？
10: 咁其實我哋今年主要就係我哋都希望出多啲歌咁樣，即係而家呢一首就啱啱起步啦，咁始終都係第一次嘅作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後面係可以嘗試更加多唔同風格咯，即係可能最好出多啲唔同 style 嘅歌俾粉絲見到唔一樣嘅我哋。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早安，欢迎锁定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带您聚焦的是美伊爆发了海峡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的三艘军舰在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要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证实有三艘的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袭击，并且威胁伊朗要迅速的签署协议。另外有报道指，特朗普还说停火依然有效。但您先看到的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呢，的确有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遭到袭击过后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就指军舰没有受损，而伊朗方面遭受到了重创，有多艘的小型船只已经被彻底的摧毁。特朗普也威胁伊朗，如果不马上的签署协议，美方就会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来对伊朗进行打击。另外，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报道，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目标报复性的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小惩罚。当被问到停火是否已经结束时，特朗普表示，停火正在进行当中，它已经在生效了。所以对于这一次突袭，美方坚称是没有意愿要升级局势，而特朗普表态呢，这只是一个轻微的小惩罚。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来掌握。怀珍你好。
5: 你好，秀琴。
4: 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的特别施压又再度上线了，伊朗却是强硬回击不买单，所以认为特朗普这次说的一个轻微的小惩罚因何而起？美方又会在什么样的关键节点决定加大惩罚的力度呢？
5: 是的，秀琴，外媒这一次分析呢，特朗普的小惩罚其实是针对伊朗拒绝在协议上让步而来，尤其是美方指控伊朗迟迟不愿意放弃核浓缩和飞弹的部署，让美方呢是别无选择，只能透过有限度的空袭与封锁来进一步压缩伊朗的军事和经济空间。但真正关键的是，美方目前仍然希望把冲突控制在有限升级的范围之内，因为外界关注，如果接下来伊朗成功击伤美军的军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是攻击到美国盟友的一些能源设施，美方就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的范围，甚至针对伊朗核心的军事和能源设施来加重所谓的惩罚力度。而中东局势恐怕到时候也将面临全面升温的风险。秀琴，
4: 那我们就要持续关注美方这一次的小惩罚是否会变成大惩戒了。非常谢谢怀珍在美国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再看到伊朗的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也发表声明，说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两艘的船只以及伊朗的沿用民用地区是遭到了美军袭击，所以伊朗才随后进行反击的。而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也在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包括沿海城市的局势现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方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的目标实施了打击。声明就指，相关情报显示，美方的舰艇遭受到了重大损失，有三艘舰艇是迅速马上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而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指，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油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就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另外根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指呢，美军对于伊朗的葛什姆港以及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这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者是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目前美伊和谈僵局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却突然被突袭给打破，所以美伊停火协议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呢？相关情况立刻请出中东问题专家王庆先生为我们上线来解读分析。王庆你好。
6: 哎，秀琴你好。
4: 就你的观察，我们注意到现在美伊双方是各说各话，这一次为什么突然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呢？双方交火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而是在

0: 在相互的试探底线，还是在等待对方打破停火协议呢？
1: 哎，秀琴，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冲突来的还比较蹊跷。那么从现在呢，各方的报道实际上都不完全，还有很多的迷雾没有被解开，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这个时间线是怎么样的？就是几点几分几秒啊，发生了冲突。那么冲突是最早是由谁先发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实际上从现在我们看不到最新的最权威的报道，我们现在只能把各方所讲述的故事拼凑在一起。那么因此从拼凑的这个所谓的各个线索来看呢，大体上会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应该是美国的舰艇希望偷偷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可能被伊朗的这个部队所发现，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发现，最终呢发生了交火，迫使美国的这个舰艇撤离。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的这个舰艇啊追踪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啊，希望拦截相关的伊朗船只，那么随后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生交火，那么最后撤离。当然了，为什么美国的舰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强调现有的信息，因为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现有的信息还不完全，大家没有办法去猜，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做出更多的臆断实际上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结合前两天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可能是美国希望偷偷的借助现在的这个对话的时机，将美国的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舰船接出来，那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时机，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脱困。因为我们也知道从冲突爆发之后，包括有那么现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美国的船只或者美国的船员大体上已经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这个围困啊，很多的情况其实不太乐观，所以美国希望通过也可能会希望通过一次短促的军事行动啊，尽可能多的撤离相关的船只，但是可能被伊朗方面发现。但是尽管发生了交火事件，我们也还是要强调，从现在伊朗和美国的表态来看，还都是希望能够将事态控制住，因为美国呢也第一时间宣布，并不代表的冲突重启，还是会继续保持一个停火状态。伊朗呢也表示，尽管会有反击，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对美国的全面开战。那么从对于美国的后续的这个攻击也并没有完全展开，可能发射一轮针对美国的这个舰艇的攻击之后就结束了所以说对于双方来说，现在确实有擦枪走火的这个这样的事件出现，但是这个事件的原因由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消息还不够多，所以我觉得不要做过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夸大性的预测很可能只是一次这个各方误解之下的这种所谓的小冲突。那么从冲突的表态来看，随后的表态来看，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不愿意将这个冲突升级，所以可能未来的局势我觉得还是要再等一等看一看。秀琴，
0: 所以呢谜团还有待进一步的解开。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可以谓是呢步步紧逼，不断的在对伊朗施压，他说呢这一次只是一个轻微的小惩罚，并没有违反停火协议。那就您的观察，认为到底美伊态势要怎么样演变下去，才算是真正违反了所谓的停火协议呢？
1: 美国伊朗的从现在来看已经不可能重新开战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从上一次，当然我们讲的开战是全面开战，不是说像现在这样的有冲突当然大家对于开战这个定义，就是战争的定义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战争的定义就是像2月28号开启的那一轮全面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那个是所谓全面开战的标准。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已经不太可能再重新开始全面的战端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美国呢现有的这个所谓的意愿和能力，以及伊朗所面临的确实的内外挑战，都不能够支撑另外一场大规模的长期的冲突来重新爆发。现在美国呢和伊朗也已经进行了这个所谓的对话和谈判那么相关的对话的氛围从过去几天来看还是比较良好的，而且呢双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也已经达成了或者说倾向于达成一份所谓的分阶段分步走的方式来解决彼此分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分歧伊朗核问题等等一系列分歧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性的意见。所以从现在来看，对话的氛围还是在此之前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么美国和伊朗这一次的冲突确实很大程度上出乎各方的意料，而且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和伊朗后续对话的氛围。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冲突或者说这次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摩擦，只要能够各方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那么很快还是能够平稳的度过去。而且呢随着各方理性表态的回归各方也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这种所谓的理性态度或者说比较这种积极的对话姿态，可能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次的烈度或者说它的负面影响会逐渐的消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关于这一次事件的发生，我们从现在所接触到的各方的消息来说还不够多，不够完善不够细致，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耐心的去等一等看一看，不要过度的夸大这一次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秀琴，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呢，美伊双方要理性冷静看待这一次发生的小冲突。非常谢谢王庆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观察。好，更多话题的分析，继续请出本台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来解读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秀琴。
0: 我们看到了美伊双方呢，对于是否已经违反了停火协议的表态是不同的。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伊朗是否会借此来重新对美国的打击行动呢？而特朗普所谓的小惩罚，是否会成为日后不断在挑衅伊朗的一种新招呢？
2: 这次在局部地区爆发规模比较小的冲突，首先呢，它反映出来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停战，或者是正在推进的和平谈判，相当的脆弱。那换句话说呢，只要是某一方有误解误判啊，就会发生擦枪走火，而擦枪走火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呢，都是有可能的啊，不能说因为擦枪走火啊，因为这个双方都已经表态表示已经控制住了局势，那么未来就不会爆发全面的战争。我们看到美军现在在这个地区还有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50,000多士兵严阵以待，而伊朗方面也是做好了各方面的一个充分的准备，从态度立场上都非常的强硬。特朗普在不断的对伊朗进行极限的施压，目的呢是逼伊朗呢要重返这个谈判桌，甚至呢要求这个伊朗要接受华盛顿单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要求伊朗方面呢从目前来看态度呢非常坚决，不能够接受以美国意愿的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所以呢从双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各自呢都表示了非常坚决的一种态度那么也都是做好了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各方面的一个准备。那么所以呢从这次的小规模的冲突来看，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无论是谈判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停火都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稍有差异那么就会引起各方面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冲突。而且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从伊朗目前内部的情况来看，那么无论是希望推进和谈，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和美国对抗，都在进行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博弈。特别是穆基塔巴·哈梅内伊呢，已经是浮出了这个台面，他已经是在不久前见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那么从佩泽西奇扬以及呢伊朗外交部的这个发的声明来看，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国内的行政大权主要的这个政策的决策者仍然是掌握在了穆基塔巴的这个手上。那换句话说呢，穆基塔巴他本人呢也是一个强硬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对未来的这个和谈也好，或者是就是谈战都是由穆基塔巴来决定的，由最高的这个伊朗精神领袖来决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伊朗内部的决策也显得非常的模糊这也是让这个特朗普非常困扰的一个地方。所以从目前的来看局势呢仍然是非常的不明朗。但是我必须强调这个地区的形势仍然是非常危险的。秀姐。
0: 所以呢，小冲突最后会不会擦枪走火变成大冲突，的确值得大家关注。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节回来继续带你关注。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6: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的3艘军舰在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要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有3艘美国的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袭击，并且威胁伊朗要马上的签署协议。另外有报道指，特朗普还说停火依然有效。美国声明表示，伊朗的军队向美军的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以及梅森号驱逐舰发射了有多枚导弹，并且还出动了文机，包括一些小型的船只。美方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就包括有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还有侦查的一些节点。声明就指，美方无意要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会始终保持战备的部署。好，现在特朗普说呢，美国有3艘驱逐舰没有受损，并且成功穿越了海峡，更威胁伊朗如果不达成协议，就会迎来更加猛烈的打击。美国方面的第一手消息，立刻连线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12: 你好，世晴。
11: 怀珍，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呢持续表态说呢，目前的停火依然有效，而美方在打击的力度之下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认为才算是真正打破所谓的停火协议？而美国各界目前对所谓的一页的备忘录的和谈协议，目前有哪些的态度和表态呢？
12: 是的，秀琴，白宫现在强调，这个停火协议在如此激烈的打击之下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把目前的行动定义成一个有限度的自卫反击。而外媒分析呢，在美方的标准之下，只要他的攻击是集中在伊朗的飞弹基地还有无人机设施等等的军事目标，没有直接打击到伊朗的政权核心或是能源命脉，或是发动一个地面战，那美国就不会把这个视为正式打破停火。那另一方面呢，这个一页备忘录的和平协议其实目前是在华府的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特朗普阵营是认为说，透过军事压力还有封锁，已经是迫使伊朗正在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现在不少美国华府的国安还有情报官员则是质疑说，协议内容其实还是过于模糊，而且严重缺乏对伊朗所谓核设施具体的约束。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暂时的停火框架，而不是所谓真正结束冲突的一个长期的协议方案。秀琴，
11: 好，非常谢谢怀珍在美国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指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2艘的船只以及伊朗沿海的民用地区遭到了美军袭击，所以伊朗随后就进行了反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也在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有数个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包括沿海城市都已经是恢复正常。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失袭过后，伊方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声明就指，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的舰艇遭受到了重大损失，有三艘的舰艇随后马上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了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指，在美军袭的一艘伊朗油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另外，根据一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军对于伊朗的葛什姆港还有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这次袭击不代表战争会重启，或者是4月7号所宣布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所以呢，这次突袭到底是否会重启战火的序幕，还是一个极限施压的表演呢？继续为您请出王健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分析。王先生你好。
13: 哎，秀琴你好。
11: 你怎么看这次的小冲突呢？你是否会扼杀目前美伊的一个谈判窗口期？是双方依旧是会进行一个边打边谈的一个新常态吗？另外，特朗普一直在暗示伊朗要马上的签署协议，好像是在借力使力哦。你认为伊朗的答复会是什么样的呢？
13: 哎，好的，秀琴。第一个，我不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会在短期内实现这个所谓的重大突破。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很大，双方只不过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借着谈判来维持停火的一个长期的局面。就是我的观点始终还是认为谈判实际上不是目的，谈判

0: 性的意见，但那个共识性的意见往往会很有限，它所涉及的议题很有限，而且它所需要的时间恐怕比较长。只不过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一方面没有意愿重新开启大规模的冲突的这个战端，因为如果说想要重新开战的话，其实大家用不到打嘴炮，直接开打就可以了。那么只是现在，只不过大家还是各自表明强硬的姿态，是为了做给国内来看。是为了给国内这一次冲突之后给国内一个交代，都表示说我打赢了，把对方打退了，我们打胜了，把对方给这个打败了，都是这样的一种表述。所以说最。现在的强硬立场更多是冲着国内舆论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现在的对方的这个表态都是很谨慎的啊。比如说像美国来看，表明了4月7号之后的这个所谓的结束冲突这个态势没有变化啊，还是一个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停火状态。那么伊朗尽管表达了强硬姿态，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朗没有继续发动对于美国舰队的攻击，同时呢也表明了现在的这个袭击结束之后，相关的被袭击的地区，包括格什姆港，包括这个阿巴斯港啊，都基本上保持了这个稳定，恢复正常。所以说各方都希望息事宁人啊，不要再提及这个冲突的负面影响。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冲突会对正在进行的对话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呢，不要过高的估计这一次冲突的负面影响，因为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不希望冲突再重新爆发了，都没有能力承担冲突重新燃起的这个巨大的代价。这次冲突可能只是一次这个小插曲，而且也很有可能是双方误判，或者说双方的对于对方的形势的这个错误判错错误评估导致的一次摩擦，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次的负面影响会逐渐过去。秀琴。
1: 的确，我们注意到，我们刚刚在华盛顿的记者说呢，现在美国坚称的停火协议还是有效的，但是来注意一下伊朗的态度。伊朗就说呢，这次的回击是一次侵犯主权的回应。你怎么看这次所谓的主权回应这样一个伊朗方面的逻辑？另外呢，据传在昨天我们就报道说呢，美伊之间有一份才一页的备忘录还在磋商当中，所以伊朗的这一番表态是否是为了解释行动，还是要限制目前的局势再升级呢？你怎么看？
0: 哎，好的，秀琴，确实如您所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讲，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在讲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时间点，就是几分几秒，谁先攻击的谁啊，到底出现了什么，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3艘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很近的地方？现在我们。从各方现在报道的情况来看，大家都是模糊的，都是懵的。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时间线和现在的细节，从至少到现在我们播出这个新闻为止，大家是不清楚的，只有一个大概的情况，说发生了冲突，然后各方表态怎么样，具体的细节从现在来看是拼凑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细节进行一定的推测。我们首先还是要强调，这个推测可能是不准确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主观臆断的成分。但是由于要跟大家做相关的分析，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推测。这个推测大概率是美国的舰队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可能是希望利用当前的美方认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窗口期，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相关的一些船只给接出来啊。同时呢，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啊，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阻拦，所以说后面可能就有一些事件就能对得上。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向美国的这个舰队发动了攻击，迫使美国的3艘舰船啊这个撤离，或者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那么对3艘舰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必然会发动反击，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火力点发动反击。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距离海峡管控最近的火力点就在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所以说相关的港口，伊朗控制的港口，不管是这个格什姆岛也好，或者阿巴斯港也好，可能包括霍尔木兹岛也好，都受到了这个美国舰艇的这个攻击。而又由于美国舰艇只是3艘驱逐舰，它所本身携带的火力攻击量并不大。因此造成的这个所谓的损失并不强，因此随后我们看到不久前就是刚刚伊朗的表态就说，哎，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受到的损失其实很容易恢复，所以大体上拼凑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逻辑线。因此本身这个事件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它是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这个小事件，各方都希望这个压下去，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的渠道没有破坏，可能未来不会受到特别负面的影响。秀琴。
1: 的确啊，这次的小插曲呢，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细节来厘清。非常谢谢王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所以，美伊之间这个才一页的备忘录，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双方还在红线上不断在试探对方底线。那么，我们更多的观察继续来请出的是郑浩先生来上线点评。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秀琴。
1: 你对于接下来的局势怎么看？
2: 未来的局势仍然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华盛顿呢，不断地向伊朗呢进行极限的施压，甚至用军事打击的方式来试探伊朗的反应和底线啊，特别是来试探伊朗军方的做出的一个反应。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

0: 伊朗方面呢，已经做出反应，而且呢，这种反应的话，随着，美军的可能的这种挑衅，它会加大相应的一个力度。我们必须要提到，就是穆基塔巴·哈梅内伊在前不久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愿景，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朗能够有效的，或者是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穆基塔巴他就说了，未来要在伊朗强大的战略力量下建立起一个地区和全球的新秩序。那么他把这个所谓的地区的这个新秩序，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把它描述为伊朗有能力有这个意愿、意图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为美国造成一个战争成本，为世界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呢对伊朗本身经济也好、民生也好，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负面影响。但是它更直接的影响是对美国国内的一些舆论对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那么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德黑兰它不会轻易的来放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恰恰要这个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开放，特别是前不久这个特朗普实施了所谓的自由计划那么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仍然是存在极大的一个模糊德黑兰不能够接受这个美方强加于德黑兰头上的各种条件，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局势呢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当中。不容乐观。
1: 是，我们继续观察呢这一次的海峡冲突之后会怎么发展。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观察。所以美英双方的小摩擦是否会变成大冲突，会持续为您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更多消息锁定下一集新闻。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防止 AI 竞赛失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期间可能会讨论有关的安全问题。另外，中美 AI 企业掀起一波波的集资潮，人民币对美元曾经升穿6.8的水平， A 股港股继续上涨，汇丰调高香港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盟打算淘汰中国的电信设备。国会要评论的是欧美在分裂，为什么欧盟频频针对中国呢？中国和美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中旬到访中国的事情保持沟通。从美方目前释放出的消息看起来，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了伊朗问题、台湾问题，甚至还有人工智能的安全机制问题。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到访中国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指出，美方已经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团队跟中方讨论这个议题，而中方目前还没有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已经表示，他下个星期到访中国期间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双方正考虑就人工智能启动的官方对话，因为目前两国的 AI 竞争正有演变为数字时代军备竞赛的态势。报道说，如果能够建立 AI 的官方对话，标志着美中两国在这届特朗普政府任内开始就这个议题展开接触，这也反映出双方强烈认识到竞相开发更大的 AI 模型可能会引发一场两国政府都无力管控的危机。到底这次北京中美元首会晤会不会讨论这个话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保持着沟通。关于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具体的消息可以进一步的去释放或者是告诉大家。那么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视 AI 的发展，两国的 AI 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其实各有不同的擅长的。那么从整体看起来，双方在 AI 的实力是一直在逼近当中。从中国的企业 AI 企业在去年 DeepSeek 崛起之后，在今年初更加明显的涌现出集资潮，包括了在香港股市的上市，还有一波一波的资金，不管是来自于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又或者是政府的产业基金，都投入到中国的 AI 企业当中。有报道说，国家队入股 DeepSeek 的估值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倍增到450亿美元，相当于3500多亿港元。报道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简称为国家大基金，正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融资。两个星期之前 DeepSeek 才传出有意启动第一次外部融资，至少3亿美元。当时报道指出，腾讯还有阿里巴巴正在洽谈相关的融资，目标估值是超过200亿美元，最新的估值已经增加到450亿美元，显示市场对于 AI 的发展大增信心。而上海证券报的消息说，是的，双方确实在进行谈判，但是呢，估值还没有最终确认。消息人士说，目前进行融资谈判的潜在投资方还有很多，同时也包括了几个互联网巨头跟其他的一些国资基金。多位分析人士表示，最终投资的阵容，国资一定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就是月之暗面 Kimi， 他们也即将启动新一轮的融资，这轮融资会由美团旗下产业投资基金美团龙珠领投，并且获得中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机构参与，单是美团龙珠就出资超过2亿美元。可以看到国产大模型开启了融资的热潮，而资金本身实力就很雄厚的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这个月初开始推出了3档分级的付费订阅模式，有688、2048和5088元，这是一年分成这个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另外还有免费的版本。所以大家在探讨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已经兴起了一个订阅的浪潮，也就是愿不愿意付费。因为目前 AI 在中国的消费者使用当中非常的普遍， 一个数字就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为止，国内 AI 原生 APP 月活用户规模达到了4.4亿户，大家已经离不开 AI 大模型，用 AI 很普遍。但是重要就是算力是需要烧钱的。对中国来说呢，算力耗电这个不是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电是充足的，但对美国的企业来说是问题。对美国来说，现在的 AI 大企业有几个大的趋势要分几波来看，包括了马斯克跟 OpenAI 的官司，还有 Anthropic 跟美国白宫和军方的一个争议。另外在美国的 AI 发展当中，要有钱但也有发展路径的问题。来看一下马斯克最近跟 OpenAI 的官司。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投入550亿美元，在美国德州赖特姆斯县新建一座新芯片厂房。那么这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半导体制造跟先进运算加工设施，预计整体资本投资额可以达到1190亿美元，超过 SpaceX 打算透过第一次公开 IPO 募股所筹集的资金的规模。而 SpaceX 现在打算向 Anthropic 出租数据中心算力。Anthropic 已经跟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达成的这个协议，使用他们 Colossus 一数据中心的算力。两家公司在星期三宣布， Cloud AI 的开发方会在 SpaceX 位于田纳西州的大型数据中心使用超过300兆瓦的算力。这个数据中心内部部署了几十万块先进的英伟达的处理器。而马斯克在随后就发文说，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将更名为 SpaceX AI， 也就是 SpaceX 的 AI 产品。可以看到马斯克真的全力向 AI 前进了。那么另外呢，这个马斯克最近跟 OpenAI 的官司，在最近的你来我往当中呢，透露出马斯克曾经试图挖角 OpenAI 的高管奥尔特曼加入他们的特斯拉，也就是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发工程师。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个官司呢，大家认为的就是，如果说你来我往当中有可能会改变 OpenAI 的命运，而 OpenAI 现在正打算进行 IPO。OpenAI 的这个高管呢，布鲁克曼回忆说，马斯克曾经表示要在火星建成一座城市，需要800亿美元，也就是归根结底，他认为马斯克需要掌控公司的全部的控制权。这个官司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来美国跟 AI 有关的公司的一些路径的争议。比如说 Anthropic 跟美国白宫和军方的争议，究竟是军方来控制，又或者是 Anthropic 的商业化为主。另外 OpenAI 跟马斯克，它的争议是理念之争，又或者是商业化控制权之争。其实这些都包括了像是安全观啊、控制观啊、制度路线等等，也就是美国现在 AI 的路线分成几个部分，也就是安全、商业或者军事，这三派也代表了企业、政府和军方之间的一个争议。
1: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马斯克在去年这个时候，你想想他当时的 XAI 是雄心很大的，买了几十万片的英伟达的芯片，现在呢干什么了？没用了，给 Anthropic 了，租给他用了，就自己不搞了嘛，不搞，但是他还在，他是并到了 SpaceX 里边。SpaceX 以后是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搞不清他以后是上天的、上火星的，还是底下搞550亿美元搞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上大家都判定马斯克搞的 XAI 已经失败。为什么？因为他的人都炒掉了，但他留下的人他可能获得一些 SpaceX 的这个股权，钱还是很多的，赚了很多钱。所以这就表明过去一年来这个 AI 的经营的模式在快速的变化。马斯克想用一种方法，就是呢吹牛，放下一个大目标，然后呢砸钱请最好的人来，然后呢限定期限一定要做出来，最后发现 XAI 没有做出来，所以呢他现在那几十万片芯片就给别人用了，租给人家，反正好歹还能挣点钱。那他又吹更大的牛，说呢要建这个芯片，他到底建成一种什么样的芯片现在也不知道，因为他原来吹个牛要在轨道上去建这个芯片，用太阳能，在晚上再自动来散热等等，用这套工艺，那以后可能会把这个芯片厂建到火星上，这也是马斯克一向的打法。但是我们说呢，无论是 OpenAI 还是 SpaceX， 今年都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这个上市集资，那全球资本市场该怎么看？我们现在也提出一个问题的，就是 XAI 不行了，那下一个不行的 AI 是哪一家大的公司？
0: 这样 看看美国这个实在是很难被刺破的这个泡沫。至于在美国跟伊朗的事情上面呢，在5月7号下午最新的消息来自于中东媒体说，美国跟伊朗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达成了共识，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跟伊朗的证实。另外，伊朗表示会为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提供服务，包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跟有限的维修等等的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星期要到访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应该会随行。那么在11号这天，他会先到访日本3天的时间，讨论的重点包括了汇率还有稀土等等的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会从5月11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计划分别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相片山稿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等进行会谈。日经新闻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应对投机性的日元抛售会成为议题。而日元现在究竟是160又或者是157，是日本央行捍卫的一个防线呢？日经新闻说，好像从最近几天的表现看起来，日元干预的防线正从160上移到157。国际局势对日本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用在汽车的材料的价格正在上涨，中东局势紧张，用在车身的铝跟用在汽车零部件的树脂产品相继涨价，如果原材料零部件企业不断的转嫁成本，日本汽车本身的价格都面临了上涨的压力。另外，日本本田搁置了150亿元在加拿大的电动车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受到美国本土电动车需求转弱的影响。日本本田汽车会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市场的发展重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6号说，正跟本田公司沟通。
2: 加拿大总理卡尼6日出席党团会议前，回应本田搁置在安大略省的电动车工厂计划。
3: Obviously, there's challenges with the U.S. tariffs, unjustified tariffs in the auto sector.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lping them reposition, reinvest, supporting workers there. We'll continue to do what's necessary, including getting the right deal that's in Canada's interest.
2: 该项目原定2028年投产，涵盖电池以及汽车零部件设施，原计划可创造约1000个新职位，并保留安省车厂现有的约4200个职位。项目去年已宣布暂缓2年，如今更面临无限期搁置，引发反对党保守党的批评。
4: What we're seeing from Mark Carney is not a plan, but an illusion. He claims that we're going to replace83% of our automotive sales to the U.S. by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buy, that we don't make, and selling them into markets where we don't sell and where they're already being purchased from elsewhere at half the price.
5: 为资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钢铝铜企业，联邦政府在本周是推出了一项总计10亿加元的贷款计划，合资格的企业可以享受在第一年免利息、3年内无需还款的优惠条件，以维持继续运作。另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单独的5亿加元基金，以帮助企业转型。
2: 卡尼6日下午出席在魁北克省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的不确定性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了挑战，政府正积极拓展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贸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当天也宣布，亚洲航空将购买150架 A220-300 空中巴士客机，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由加拿大设计并制造的飞机订单。凤凰卫视组合情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日本现在面对日元贬值的压力，产业走出去又有各种的挑战，所以贝森特到访日本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1: 就是这次贝森特来日本停留的时间还是相当长，我想呢，其实双方都有需要，比如说，美国特别想在稀土方面形成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摆脱啊，那谁能够冶炼？其实现在看来，就是日本和韩国还有一定的相关技术，是某些稀土品种，但是你全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的需要是大规模的半山矿里边所做的了，那日本也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这方面肯定两方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协议啊，或者说是某些项目的合作，当然肯定是要日本人掏钱，最后呢收益是美国拿走的，就是特朗普去年压日本签的协议如出一辙。另外就是这个汇率问题确实让这个美国有点恼火，因为日本呢他把这个汇率压得很低，而且市场上也确实让他往低了走，这样就日本它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强，虽然也收了15%的税，但从战略层面上来看，我们也要理解，就是为什么贝森特他是来中国前他跑去那边一趟，这就出现了原来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经常打台湾牌，现在这个台湾牌呢已经不好打了，可能更多就是要打日本牌，所以这就是告诉早苗为什么他跳得那么凶。还有一点呢，就日本反过来希望美国给他提供什么，现在日本这个修宪的这个呼声非常高，特别是自民党又控制了众议院的绝大多数席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能也在做美国的工作，所以两边它是互相有需求的。
0: 关于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可能会谈到所谓的台湾的问题，那么这部分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外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到四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4105亿美元，比三月底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主要原因受到了包括了美元指数汇价下跌，还有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的彰显。在星期四这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价一度升穿了6.8的水平。从中间价看起来，星期四的中间价6.8487突破了6.85的水平，而今天的这个价格已经比上一天的中间价上调75个基点，创下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市场人士说，市场风险偏好回暖，跟节后结汇需求释放都助人民币回升。离岸价曾经升穿6.8，到了6.7972，在岸价收盘的时候6.8015，上涨184个基点，美元汇价跌到了97.85上下，日元在156的水平。日本央行松公布三月份的会议记录，多位委员会成员认为，如果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突持续，还会引发通胀进一步加剧的担忧，就有必要加息。当中有委员说，如果日本的经济没有因为中东冲突出现恶化迹象，央行就需要毫不犹豫的加息。

0: 这次讨论凸显了日本央行的鹰派迹象，强化了市场认为最快可能在6月加息的预期。伊朗局势的缓和推高了星期四的亚太股市上涨，日本的股市更是因为假期之后的补涨，在这一天大涨超过了3300点。日本股市星期四急涨5.58%，是超过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经指数由不到6万点直冲上接近63000点，创出历史新高。AMD 预测乐观，提振了市场对高科技的信心。还有美伊有机会达成停火，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43%，创新历史新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96%，台湾股市攀升1.93%，连续第四天创历史新高。盘中指数更一度冲破42000点大关，也是新纪录。港股大幅度攀升，大部分蓝筹股上升，科技、芯片、内房股涨幅居前。恒指收盘26626点，上升412点，升1.57%。国际指数升1.35%，科技股指数升3.06%，主板成交放大到3124亿港元。内地股市震荡走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收盘4180点，升19点，深成指升1.18%，创业板指数升1.45%，两市成交3.14万亿元人民币。香港不只是过去这一两年来股市表现很好，那么在零售表现呢，也是十几个月上升了，还有在楼市表现，大行纷纷认为香港的楼市今年会上涨10%左右。那么从薪酬的加幅看起来的话，有一些行业也在加薪。香港的零售额连续上升11个月，政府统计出的数字显示，三月的零售额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12.8%，高于预期的9.4%的升幅。销货量按年增9.8%，也高于预期的9.4%的升幅。市场看到了在五一期间呢，游客区的零售商明显是受惠的，也就是说三月的零售额上升，四月份预料会稳增，五月份可能还会再上涨。另外内地旅客到香港来也带动了香港的市道，不只是这个零售餐饮，还有奢侈品的销情也都在增加。标普预料香港的楼价今年全年会涨1%左右，而汇丰调高香港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测，由原本的2.7%，今年会上调到3.8%，明年会从2.8%的原本预测上调到3%。从今年看起来，3.8%的增幅预测呢，还是很大的一个升幅的。还有一个数字显示，大学毕业生的薪酬升2%，会计、酒店、旅游业正在扩招。欧盟打算加强安全的理由，要进一步淘汰中国的电信设备。这个问题很奇怪，也就是说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并不太好，但是又不断地对中国设下所谓的安全的理由，来淘汰跟中国有关的设备，他们的损失会是不小的。因为来自于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的提案，会使得欧盟在2026到2030这五年之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六国的损失会超过100亿欧元，包括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跟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说，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还要减记资产，并且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会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当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我会马上分析的是，欧美就在分裂，为什么欧盟还频频针对中国呢？
1: 就是欧盟委员会他现在在冯德莱恩领导下搞出这一系列对中国的敌视的政策，尤其是在这个中国的设备还有对中国投资的一些敌视政策是没有办法令人想象的，因为本身就和欧盟绿色转型的这个方向是完全违背的。他前一段时间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禁止用欧盟的公共资金给那些转型的项目采用中国的逆变器，就光伏当中的这个逆变器，对吧？那现在呢就是花更多的钱号称要替换中国的电信设备，其实就是5G的那些设备，可能未来还有些。

0: 的，这个对中国投资在那边的一些企业可能用什么环境啊什么各种方面的这个政策来刁难中国的企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向欧盟来转移中国现在在全球领先的像这个电池技术等等，所以其实有些矛盾，但是总的方向无论是欧盟这个机构还是呢欧洲议会这个机构都是对华不友好的。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特朗普他和欧洲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紧张，以前是关税的矛盾，格陵兰的矛盾，格陵兰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啊。那现在就是多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欧盟不支持，那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矛盾。所以呢欧洲方面一些人也很清醒地认识到欧美之间的决裂可能就差一场美国的选举，如果说美国下次选举不是特朗普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你有可能回头，但是更可能是更加分裂。所以最近德国总理默茨和特朗普是公开爆发了这个言辞的冲突，那默茨最近有一些收敛，我看了一些情况，我觉得引发点就是除了特朗普威胁对欧洲的汽车收25%的关税，多加10%的关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引爆点，就是特朗普说原来拜登同意的给欧洲部署那些500到1500公里的中程导弹，那美国不提供了。那这个中程导弹它有一个很强的威慑意义，就是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内部。所以呢如果说美国不给他，那欧洲自己怎么来造如何来造，其实呢现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武器，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让欧洲感觉到确实美国是正在飘走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万斯，但是这个时候他还选择和中国敌视，而且呢对美国的问题，就算这些人不满意美欧贸易协定，但是欧洲议会也悄悄地都通过了。
1: 习近平会议就是当美国在远离欧洲的时候，欧洲又要跟中国保持距离，那欧洲还能抓住的是什么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好，我是林秀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有三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姆斯海峡，要驶向阿妈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那您看到美国声明当中就写着，伊朗的军队向美军的特鲁斯顿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塔号还有梅森号的驱逐舰发射有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还有小型船只，美方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就包括了导弹还有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还有侦察的相关节点。声明当中就说，美方无意愿要寻求局势升级，但将会始终保持着战备部署。所以呢，这一次美方就说是美国军舰在穿越霍姆斯海峡要驶向阿拉湾之际，拦截了伊朗所发起的袭击，并且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所以美国方面的第一手消息立刻连线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来掌握。怀珍你好，对于这次美伊的这一波行动，你在美国当地掌握到了哪些最新情况介绍？
2: 你好，秀琴。是的，美伊停火局势再度是紧张了起来。根据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外国媒体的最新报道，美军七号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了报复性的空袭，那目标包括飞弹和无人机的发射基地、指挥中心，甚至还有监控设备。那美方表示说呢，这次的行动是回应伊朗对三艘美国驱逐舰发动飞弹、无人机以及快艇的袭击，但强调美国的军舰并没有遭到击中，行动是属于防御性的一个打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外界强调说，美伊停火仍然是有效的，并且称呢，这一次的反击只是一个小惩罚而已，所以显示说白宫目前其实仍然希望是控制冲突规模，避免来到一个全面升级的阶段。另一方面呢，美国国防和外交系统内部对伊朗的态度仍然是存在着分歧，部分鹰派人士主张要进一步摧毁伊朗海上封锁能力，但也有官员担心说，如果战争失控，恐怕是会冲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并且会拖累到美国的盟友。而目前呢，美方仍然在等待伊朗回应最新的和平提案，而外媒透露美伊双方正在透过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持续来接触当中，但是谈判在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核心议题上面仍然是没有取得突破。秀琴，
1: 所以这次美方的小惩罚会不会变成大惩罚，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怀珍在美国现场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那么这一次美英双方对于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一个交火态势呢，我们看到还是属于一个各说各话的阶段。那么这一场呢短暂交锋，接下来是否会成为掀开新战火的一个篇章？为您请出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太一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分析。孙先生你好。
3: 秀琴好。
1: 我们注意到其实呢，美伊在海上已经对峙有一段时间，就你的观察呢，为什么是在今天凌晨突然打破了对峙僵局？而这一波冲突究竟是美方要威胁伊朗赶快签署协议的一个先行战，还是双方在互相试探彼此的红线呢？
3: 今天的开火主要是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对于现状是什么有分歧啊。伊朗呢认为现状是由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什么船可以走，什么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啊，比如缴过费的非敌方的船只可以过，那这个呢得由伊朗说了算。而美方呢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是由他来控制的。那对这一现状认知的差异呢，直接导致对谁手中有什么筹码 产生了重大分歧。美方认为，是不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它重要的筹码，而伊朗需要全面开放海峡，并且在核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才能让美方在海峡上让步。而伊方呢，认为海峡本来就由其控制，所以要以身试险。因此呢，这一轮的冲突其实是伊朗试图将它的油轮通过海峡，但是呢被美军阻挠了，而伊方朝美军开火引起的。美方呢此前还不想过度还击。但当伊朗开始进行有规模的对美驱逐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方今天决定还手了。其实呢，重新开火已经进行了几天了，那美方为什么几天之前不动手，今天才动手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法律上关于总统和国会的权力的解读啊，现在依旧存在一定的约束。美国法律呢规定，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只能进行60天，而这之后呢有30天的时间进行撤军。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到了之后呢，本来白宫方面呢希望宣布说，这个因为已经停火了，所以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呢，一旦再次开火，时间他会怎么解释，这个就成了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不过呢，特朗普今天在接受采访时啊，他表示停火依旧有效，但伊朗最好快点签署协议，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知道啊，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是呢，进展并不明显。就请。
1: 所以你认为呢，这一波开火是为了制造更多的谈判筹码？非常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是怎么说的。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也发表了声明说，他们说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在先，霍尔木兹海峡有2艘的船只以及伊朗的沿海民用地区遭到了美军袭击，所以伊朗才随后进行反击。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也在8号凌晨进行了报道，说在经历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包括沿海城市局势，都已经恢复正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朗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的目标实施了打击。声明就说，相关的情报显示，是美方的舰艇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有3艘的舰艇随后就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了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指，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另外，根据另外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指，美军对于伊朗的葛什姆港还有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这一次袭击不代表着战争会被重启，或者是4月7号所宣布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好，相关的话题为您请出本台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来解读和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秀姐。
1: 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谓是小摩擦不断。这次伊朗打击的美军军舰，你认为是否可以被视作是对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新秩序在维护当中呢？
4: 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因为呢，所谓的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的一个新秩序，这个本身它是由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基塔巴·哈梅内伊在4月底发的一个短信当中提出来的啊。那么他说要用这个伊朗的战略力量来重建一个地区的和全球的一个新的一个架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伊朗现在呢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呢这可能是他美伊战争进行了60多天以来唯一的一个战利品。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仅仅抓住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给世界的能源市场，给美国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11月份美国要进行中期这个选举，那么对美国国内造成一个政治的舆论来反对或者是对特朗普政府发动这个伊朗战争提出质疑等等造成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这个目的显然呢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还没有结束。那么这个事件本身它已经发生了，它说明什么？这个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至于其他的细节，我相信呢未来的新闻报道当中会有很多的细节。首先它说明了美伊在4月7号达成的临时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相当的脆弱，这个呢我在上一次的这个点评当中已经重申过。我之所以要重申，是因为双方的这些交火不是在昨天，就是礼拜四的傍晚才进行的，在4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伊朗攻击这个美军的驱逐舰，同时就在2天前，伊朗还向海湾的至少2个国家发射了15枚弹道导弹。那么所有的这些呢，都表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真正的遵守 停战，这个临时停战的一个协定，稍有这个摩擦，稍有这个误解误判，就会擦枪走火，就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事件。只不过这次的事件它没有扩大啊，那么美军呢已经表示这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自卫的反击战，是一个小小的惩罚，特朗普本人是这样说的。那么伊朗方面啊，在发动完打击之后呢，也已经收手，也没有让这个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因为伊朗也很清楚，如果说造成更大的一个打击行动的话，对伊朗本身来讲是不利的。因为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伊朗是处于下风，这是第一点，就是本身的停火协定它很脆弱。第二点，在战争期间啊，美伊两个敌对的双方要做起来谈判，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体现了和谈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啊，多么的无力啊，多么的不可预测啊。那么

0: 美国已经提出了一页的14点所谓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计划，那么现在正在等待德黑兰的反应，而就在等待德黑兰的反应期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擦枪走火，或者叫做一个小型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本身对未来的谈判就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是第二点，就是对谈判进程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三一点，这件事件它本身也说明了，其实伊朗内部军方还是有能力随时随地对美军发起攻击。换句话说呢，这场战争并没有让伊朗的军事完全的瘫痪，完全的毁灭啊！伊朗政府现在还在存在，还在运作，行政、军事、社会秩序井然都在进行有效的一个运作。那换句话说，这也给特朗普啊未来进行和谈也好，或者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也好，提出了一个非常困难一个难题：怎么样才能够让美国所谓的取胜？这一点的话，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已经告诉特朗普政府，你要征服伊朗啊，你甚至于要想拿下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秋琴，
1: 所以呢，伊朗的反应和行动是为了彰显他们对于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非常谢谢张晓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继续关注。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都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4: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5: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在发文，他证实有3艘的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但你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3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遭到了袭击之后就驶离了霍尔木斯海峡。不过他也指军舰并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却受到了重大的创伤，有多艘的小型船只被彻底的摧毁。特朗普就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的签署协议，那么美方会以更加猛烈、更为暴力的手段对伊朗进行打击。另外，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目标的报复性打击，这是一次轻微的小惩罚。在被问到停火是否已经结束时，特朗普就说停火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已经在生效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指拦截了伊朗对美军军舰的袭击，并且实施了自卫反击。美国方面的最新情况介绍，继续请出驻华盛顿记者杨怀珍。怀珍，怎么看啊？这次美军行动过后，可能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7: 是的，那外界关注美伊最新交火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到停火和和平谈判的进程。而根据美联社以及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双方虽然都宣称不希望来全面开战，但是这一次的霍尔木斯海峡交火已经被视为对脆弱停火机制的一个重大考验。尤其是伊朗指控美国攻击邮轮和沿海区域，已经让德黑兰内部的强硬派压力升高。而分析认为，如果未来伊朗持续会袭击到美国的舰艇或是限制海峡的航行，那美国可能就会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海军飞弹基地还有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的打击力度。但现阶段呢，直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地面战的可能性仍然是相当的低，相较之下，美方更有可能是采取有限的军事施压还有经济封锁的模式，那包括是加强海上的拦截、护航邮轮以及扩大海上的封锁。那此外呢，霍尔木斯海峡其实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如果局势升级，也恐怕再度推高国际油价还有各国的一些航运保险成本。那部分外媒指出，其实美国盟友对是否进一步来介入战争的态度还是持保留，尤其是海湾国家其实非常担心冲突扩大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报复目标。秀琴。
6: 不过美方坚称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非常谢谢怀珍在美国的第一手掌握。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已经从全球的石油命脉变成了美伊双方相互在绞杀的一盘棋，双方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会否在一次次的小冲突过后被彻底的摧毁呢？再来请出孙台一先生为大家解读观察。孙先生你好。
8: 就听好。
6: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好像在玩两盘棋哦，说一边是声称他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但一边呢又在威胁如果伊朗不马上签署协议就会面临更加猛烈的打击。所以就你的观察呢，到底这个美伊谈判的进程是怎么样在发展，目前距离能够达成真正所谓的和平协议还有多远呢？
8: 还有很远的距离啊。这美方呢，其实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这次开火呢，总体上还是希望通过展示武力来在谈判当中制造筹码，而给一方呢去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一方新领导层啊非常的强硬啊，美方这个之后呢，如果不通过特别军事行动，尤其是直接试图获取浓缩铀或者在现场将其稀释的相关的行动呢，可能无法取得阶段性的实质性的胜利，只能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半停火，但随时可能有小规模军事摩擦的这样的状态。那有一个值得指出的情况呢，是在商业领域啊，各方坐下来谈判的话，没有成果就不算成功，但在外交领域以往呢，只要各方愿意坐下来谈，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了。但是美伊当前这一轮的互动让我们看到啊，两边都很强硬的时候，坐下来谈反倒让双方立场的差距更为清晰化，更难磨合了啊。美方希望通过谈判直接让伊朗去核，而伊朗呢希望谈判之前就确立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既定事实，以此形成筹码来逼迫美方做出高于开战前状况的让步，且双方呢目前都没有要让步的迹象啊，甚至特朗普方面还很不尊重和其谈判的对手，对对方领导人进行辱骂的同时呢，也不能确定任何与其谈判的人是否真的能代表对方决策层来做出决定。因此呢，已经进行的几轮谈判总体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随着中期选举的接近啊，特朗普方面再次 tackle 的可能性会继续增加，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临阵退缩啊。特朗普在短期可能还会尝试用特别军事行动偷袭和谈判结合的策略，但如果再经过数周还难改变局势的话呢，可能会直接单方面宣布胜利后退出，留下的烂摊子呢让其他域内以及周边的国家去解决啊，这可能会让美国得以抽身，但可能会对美方的可信度和霸权本身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就请，
6: 所以呢，双方都不想要让步，并且还小摩擦不断，只会把和平协议给越推越远了。非常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观察。而伊朗军方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指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霍姆斯海峡的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的民用地区都遭到了美军袭击，所以伊朗才随后进行反击。而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也在8号凌晨在报道，经过数个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姆斯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包括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伊朗方面的声明就指，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舰艇呢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是马上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了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指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邮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就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的一页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的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的谈判。而美国媒体引述了消息人士报道，指现在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以这一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在7号就指，伊朗目前还在审议提案当中，没有对美方做出任何回应。与此同时，霍姆斯海峡的封锁持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且会征收通行费。
9: 针对美方日

0: ای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 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7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更多观察，立刻请出。正好先生，继续为我们来解读和观察。张先生怎么看啊？现在特朗普的特别施压又再次上演了，不过这次呢，伊朗还是强硬在回击，没有买单。所以呢，这个美方才一页的备忘录，是否真能够解决双方分歧的核心议题？就你的观察，伊朗国内目前对于临时停火协议以及能够达成新的和平协议是怎么看的？
3: 特朗普一向是喜欢用极限施压来迫使对方让步啊，无论是俄乌问题还是当前的美伊战争啊，都是这样如此啊。所以呢，美军的军事行动其实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是说什么时候啊再对伊朗进行全面的一个打击啊，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这次的一个冲突呢，刚才我说过它的。 显现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对未来的谈判又是怎么样？刚才你提到这个一纸，谈判的一个备忘录啊，那么一共有14点，详细的这14点呢，在新闻媒体上都已经报道过了。无外乎呢，就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要交出已经这个浓缩的60%的这个浓缩铀啊，一共400多公斤，转移出这个伊朗的境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事项。那么从这份所谓的一页。 清单来看，德黑兰呢，虽然现在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的一个回应，但是呢，伊朗的一些媒体我注意到，已经是援引一些高官啊，现在现任的高官、议会的议员啊，他们的态度来说呢，就是伊朗很难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页清单。那么这样的话呢，特朗普恐怕呢就谈不成那就打，他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如果不能够。 达成这个协议的话，那么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这个空袭啊！这个特朗普自己也是这么说的。那么美军啊也有能力这样去做啊，所以呢，未来这个谈判的情况非常的困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问题更加的复杂了啊，并不是说双方因为这个有了交火保持克制之后缓和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其实是更加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们的媒体啊，刚才我们的新闻已经报道了。 那么这个报道呢，就是伊朗啊，在昨天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局，它叫波斯湾海事管理局。这个消息呢，是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多钟 ，CNN 首先发出的。我注意看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而且呢，它有图片。这个图片呢，是来自于这个新闻这个。 管理局啊发出的一个要填写的申报清单，非常非常详细，啊，你的这个船名、船员、国别、装载的货物、驶向哪里、出发从哪里出发，非常非常详细，而且要交这个过境费啊，据说呢是要交200万美元一次过境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啊，霍尔木斯海峡现在是由伊朗不仅军方来管控。 而且行政当局也在加紧管控。那霍尔木斯海峡的所谓安全通行问题， 现在也是遥遥无期。那而这一点呢，是特朗普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他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航，减轻能源市场的压力，减轻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的压力啊，为11月份的这个国会选举啊，这个

0: 中期选举来创造一个条件。当然啊，世界也都在期盼啊，能够尽早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来缓解当前的能源紧张的一个态势。但是，我刚才也在第一节的时候，我曾经特别提到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伊战争给伊朗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战利品，它是不会轻易撒手的，因为它确实有效。啊，它能够实际管控啊，扰乱这个能源市场，而且呢，对美国、对世界、对海湾国家都造成极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甚至于对中国也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轻易的甩掉这张牌、抛弃这张牌的话，那么伊朗手上没有任何的筹码，那谈判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黑兰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要紧紧的牢牢的把握住这样的一张牌，然后向美国讨价还价，而美国也恰恰要打掉伊朗手上的这张牌，来释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通行。目前啊，在霍尔木兹海峡有10000多艘船舶是滞留在那里，1000多艘这个船舶是停在那里，20000多名这个船员啊被困在那里。船员并不是战士，并没有参与战争，他们是非常无辜的。所以呢，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啊，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德黑兰能不能挺得住，能不能持久的来掌握这张牌，向美国讨价讨价这个还价啊，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焦点。总而言之，这场冲突规模虽小啊，而且呢迅速的这个被控制住了，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复杂的问题以及未来不确定的进程的影响，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呢，从这个事件上来看啊，就是谈判的路非常的遥远啊，不可能通过谈判啊，就我个人来讲，悲观的来看，不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严峻的一些问题。但是谈判又是唯一的一个出路，特朗普有这样的愿望，德黑兰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啊，世界也有这样的愿望。秀琴，
1: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呢，这一次的海峡摩擦是否会影响到了谈判进展了。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美伊未来局势的走向会如何演变？谈判是否会迎来转机？而军事摩擦是否还会进一步升级？会持续为大家来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快来关注其他新闻。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的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俄部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 大事发生，看凤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在当天访问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的现场，与工人在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还会按照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依旧有访华的计划，并且计划要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呢将会是很棒的。他也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不过目前白宫方面还没有正式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 美国媒体在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还有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中旬的访华。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7号在社交网上在发文威胁指，如果欧盟到了7月4号还没有履行去年和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的输美产品关税会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特朗普说，在当天已经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会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且把美国的输欧产品的关税要降至零，并且一直在等待欧盟方面的履约。特朗普此前威胁说，如果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就会在本周把欧盟的输美汽车的关税要提高到25%。美欧是在2025年的七月份达成了贸易协议，之后由美国索要格陵兰岛，引发了美欧关系紧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也延迟了数个月。欧盟委员会在5号敦促美国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要尽快的落实协议的主要条款。另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的10%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不过法院仅禁止对两家小型企业和华盛顿州征收这一项关税。美国白宫暂未就这一次裁决做出进一步的回应。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有3名法官是以2-1裁定了两家企业还有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号生效的征收10%关税的措施所提起的诉讼获得了胜诉。此前特朗普是援引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宣布对来自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要加征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以纠正国际收支的逆差。裁决就指此类的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的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还有多数为民主党人作为代表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的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来征收关税，但遭到法院的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之外，大部分的州份都已经缴付或者可能要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另外，美墨加协定在7月1号强制审查期限临近，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在7号率领史上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期待能够推进和加方在制造业、能源还有金融等领域方面的合作，并就美墨加协定的续约谈判核心议题交换意见。
2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七日出席在多伦多举行的公开活动并发表讲话。
22: As Canada prepares for a robust and joint review of TMEC, we're actively working, of course, with our Mexican and American partners. This collaboration offers enormous opportunities.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reaffirm the benefits of this trilateral agreement, for all three countries, but to build on its foundations and ensure that it responds to the realities of today and the challenges,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the coming years.
2: We are looking for new opportunities. We want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Canada, not just in this year, but the next 10, 20 or 50 years.
21: 埃布拉德此行也是对勒布朗今年二月访问墨西哥的回访。当时加拿大代表团的访问促成了加墨两国企业签署20项新的商业合作协议。
3: 墨西哥代表团此行也正值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在致力于多元化贸易市场，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代表团一共涵盖了超过244家墨西哥企业，包括了制药、金融、投资、半导体、能源等多个领域。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期间，两国的代表也将会举行超过1000场的会议。
21: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数据，2025年加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约为620亿加元。2025年，加拿大成为墨西哥商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比2024年增长了17%。美墨加协定在7月1日将进入强制审查。目前，墨西哥与美国已确定将于5月25日正式启动贸易谈判，但加拿大与美国却仍未确定正式谈判日期。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日前表示，美墨加三方很可能无法在7月1日达成续约的决定，相关谈判会持续至秋季。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中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到了新能源主导时代，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在4月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这意味着每售出10辆车，这当中就有6辆会是新能源汽车。此外，多家的车企已经公布4月份的新能源车的交付数据，新势力阵营是集体在回暖，当中像是理想汽车和小米汽车都交出了超过30000辆的亮眼成绩单。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点。
4: 中国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乘用车市场4月迎来历史性的时刻，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高达61.2%，正是从替代者转变为统治者。尽管新能源车大行其道，但却难以掩饰市场整体的疲态。中国4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约100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19%，而新能源车乘用车零售更同比下降11%，至约61万辆。同时，更令业界不安的是，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下降。今年1到3月，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3.2%，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新能源车企龙头比亚迪4月乘用车销量31.41万辆，同比减少超过15%，环比增长6.2%。海外市场成为核心增长点，4月出口同比增长约70%，突破13万辆，占比超过40%。在造车新势力方面，4月的销量榜单见证了新势力内部力量的剧烈交替。领跑以7.1万辆的交付量一骑绝尘，同比大涨超过70%。分析指出，领跑经营的核心秘籍在于极致的成本控制，精准切中预算收缩下的消费者心理。小米汽车在苏七换代后，4月销售总量环比大增50%，突破30000大关，但雷军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年初定下的55万辆年度目标，目前仅完成接近20%。市场正期待5月底上市的预期 GT 以及下半年代号昆仑的增程系列 SUV。至于小鹏，仍是新势力中唯一一家销量同比下降的车企，不过环比增长13.1%，4月交付量超过30000辆。主要由于小鹏超60%的销量收入来源于 Mona M03 和小鹏 P7 加两款车型，而 P7 加的销量没有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另外两家新能源车企理想和问界则在持续进行高端守卫战。理想汽车4月卖出3.41万辆，但增程式电动车市场的先发优势正被领跑的士、小鹏 GX 等后来者的高续航方案稀释。而鸿蒙智行虽站稳30000辆俱乐部，但因频繁的硬件迭代引发老用户不满，如何在技术领先与用户口碑间取得平衡，成为华为系列车型的新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更多国际焦点。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巴西总统卢拉7号访问了白宫，在记者会上，卢拉表示，两国元首这一次的会晤深度讨论了双边贸易、稀土矿物、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国际冲突。
11: 巴西总统卢拉在5月7日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对话是巴美关系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并指出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双边贸易、稀土和关键矿产、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古巴与伊朗问题。
12: Eu sou muito crítico às guerras feitas no mundo em todos os países. Da mesma forma que eu fui crítico à guerra da Ucrânia, sou crítico à guerra o que o Israel fez com Gaza, o que Israel está fazendo com o Líbano, o que os Estados Unidos e Israel fizeram com o Irã. Eu sou totalmente contra.Totalmente contra. Não é preciso. Não é preciso. Para isso existe uma coisa chamada diplomacia, que resolve com muito mais facilidade. Então, eu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fazer crítica,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é preciso reformar a ONU, e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eles são responsáveis. Ou seja, o Conselho dos Membros Permanentes da ONU foi criado para manter o mundo em harmonia.
11: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10: 美国国务院在7号宣布，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相关负责人以及一家国有的自然资源企业只是新一轮的制裁。美方表示，这些制裁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全面制裁行动当中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的资产。
13: 美国国务院7日发布声明表示，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和个人施加进一步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及执行主席。美方称，集团由古巴军方控制，涉及金融服务、酒店等多个经济领域。美方还对一家古巴金属和采矿企业莫阿涅业公司施加了制裁。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此次制裁是依据特朗普5月1日签署的有关古巴的行政令做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全面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资产。根据声明，在此次制裁生效后，相关对象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财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美国人也被禁止与其进行相关交易。美国国务院还警告表示，非美国个人和机构如果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也可能会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新一轮制裁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继续加大对古巴的压力，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长期主张的政策方向。未来数日到数周内，美国还将宣布更多的制裁对象。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0: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在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

好临时起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这实际上是一种战术诡计。为此，俄罗斯国防部就在警告，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会使得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发起反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通航量骤降到零。金正恩赴军工企业视察新型榴弹炮测试。 你好，我是赵尚颖，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布了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的舰艇编队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美国声明指出，伊朗军对向美军的特鲁斯顿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号，还有像是梅森号的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和小型船只。而美方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 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提到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着战备部署。好，伊朗又回应为伊朗的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他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的沿海民用地区遭遇到美军袭击，而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的凌晨也有报道，在经历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沿线伊朗岛屿跟沿海城市的局势恢复正常。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施袭之后，伊方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而声明提到，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的舰艇遭遇到了重大的损失，而3艘的舰艇随后迅速的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而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了一名军方的官员的话来报道，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之后。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遇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而另外，根据一位这美国的高级官员的话的说法，美军对伊朗的格什木港还有阿巴斯港发动袭击，也说这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是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 美方日前是向伊朗提出了一页备忘录的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的谈判。那美国媒体现在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一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7号也说，伊朗还在审议提案，没有就美方做出任何回应。而同一个时间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持续，而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船只，并且征收通行费。
1: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2: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3: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 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 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七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功能在7号其实已经进入了事实性的中断状态，海峡穿越量骤减到了零，这也是近期地缘对峙不断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出现单日完全无船通行的记录。
1: 经历美军实行自由计划期间的短暂反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功能已切换至物理断流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报道，截至7号的48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航量跌至历史低位区间。公开数据显示，近两天没有任何船只在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之间穿行。尽管有多艘船舶看似在海峡内航行，但其中至少4艘明显播报虚假定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巴拿马出席美洲航运业界会议时表示，目前有大约1500艘船只及20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无辜卷入地缘政治局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地中海九国部长级会议上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屈冬玉指出，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伊朗办官方法尔斯通讯社7号发布了伊朗革命卫队上月22号扣押的2艘货轮的最新画面。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媒还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线维修等服务。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一艘中国船东所有的大型成品油轮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船员受伤。路透社引述航运安全业界消息称，这艘油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根据韩联社的一个报道，日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的韩国货船8号的凌晨已经抵达了迪拜港口附近，韩方将会对事故的原因启动调查。而根据韩国海运商 H&M 还有当地的消息人士的一个透露，涉事船只从阿联酋欧姆古温附近的海域被牵引到了迪拜的港口附近，牵引的工作大概耗时了约有12个小时。由韩国海洋水产部旗下海洋安全审判院3名调查官和消防厅4名的勘查专家所组成的调查团将会正式的启动调查，重点要查明事故是由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外部因素所导致，还是由于船只的问题等内部原因所造成的。而报道也提到，事发的时候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船体目前还没有发现由军事攻击产生的可疑孔洞，船体也没有倾斜或进水。有船员认为听到了疑似的爆炸声响，并且接到相关警告。由于说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之下，泰国4月的通胀率已经是攀升到了2.89%，这是一年来首次出现正值。而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泰国的通胀偏向成本推动型，而非需求增长推动，或将会使社会的民生跟经济承压。
2: 泰国经研机构开泰研究中心分析指出，3月和4月持续的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造成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涨。虽然3月仅小幅减轻通缩压力，但4月份其影响已显著增加。
3: ดัชนีราคาพลังงานนั้นปรับเพิ่มขึ้นอย่างมีนัยสำคัญที่ 18.9% year on year หรือคิดเป็น contribution to inflation อยู่ที่ 2.7% เป็นปัจจัยหลักที่ทำให้เงินเฟ้อนั้นกลับมาเป็นบวกในเดือนนี้โดย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ภาครัฐก็มีการทยอยปรับ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ให้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ตลาดโลกมากขึ้นเพื่อเป็นการลดภาระหนี้ของกองทุนน้ำมันเชื้อเพลิงและส่งผลให้ราคาดีเซลนั้นปรับเพิ่มขึ้น 36% แล้วก็ตัวกลุ่มแก๊สโซฮอล์เองก็เพิ่มขึ้นอยู่ที่ 22% สำหรับต้นทุน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วัตถุดิบที่สูงขึ้นเริ่มส่งผ่านไปยังสินค้าในหมวดอื่นมากขึ้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ตัวค่าขนส่งสาธารณะที่ปรับสูงขึ้นอยู่ที่ 8.8% รวมถึงตัวอาหารสำเร็จรูปก็เพิ่มขึ้นอยู่ที่ 2.3% year on year ค่ะ
2: 而交通费用和熟食价格一旦上调，往往较难回落。蔬菜水果出化肥成本上涨因素外，还同时受到干旱天气的影响。 整体来看，在通胀篮子共464项商品中，价格上涨项目占比已由三月的49.8%升至54.1%。专家预计，随着成本逐步向更多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泰国通胀将在第三季度达到高点，并在第四季度维持高位。今年全年总体通胀平均约为3.4%。
3: ราคาพลังงานที่ปรับเพิ่มขึ้นอย่างมีนัยยะสำคัญในไตรมาสที่สองแล้วก็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จะทยอยลดลงในครึ่งหลังของปี2559ห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นั้นคลี่คลายแต่ก็คงไม่กลับไปสู่ระดับก่อนเกิดสงครามส่งผลให้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ดิบเบรนท์เฉลี่ยทั้งปีนั้นคาดว่าจะ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90ต่อบาร์เรลแม้หากช่องแคบฮอร์โมนนั้นกลับมาเปิดใช้งานได้อีกครั้งแต่ตัว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านพลังงานบริเวณอ่าวเปอร์เซียก็ได้ถูกทำลายไปซึ่งต้องใช้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ฟื้นฟูค่ะ
2: 预计国内燃油价格全年将高于去年水平，平均电价与去年接近。此外，还需关注今年的厄尔尼诺和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推高农产品价格。与此同时，政府推出的短期经济纾困措施，如泰国人帮泰国人 Plus 消费补贴计划，预计仅能暂时支撑购买力和消费者信心，对整体通胀影响有限。
4: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未来通胀继续升高并且超过预测区间，加之能源价格长期维持高位，泰国经济就可能面临滞胀风险。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在关注朝中社一个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六号以及七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而金正恩宣布新型的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今年内要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在今年的六月中旬移交给海军服役。
5: 报道称，金正恩于七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两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六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回来关注到是美国国务卿会晤教宗，用意是要修补美泛紧张关系。西班牙现在协助邮轮疫情旅客回国，强调做好隔离措施。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向往，讓我們携手共創，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关系日益紧张之际。

0: 教宗当地时间7号在梵蒂冈私下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根据了解，卢比奥计划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人。
1: 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显示，国务卿与教宗进行了单独会谈，当天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次会晤强调了美国与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据悉，会晤是在教宗的私人图书馆举行。纽约时报称，教宗一直对美国和以色列领导的伊朗战争持批评态度。他作为首位美国籍的教宗，已经成为对抗特朗普领导地位的精神力量。他在特朗普政府严打移民政策之际，鼓励美国主教支持移民，并谴责政府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本周二升级了对于利奥14世的抨击。他对保守派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表示，教宗利奥正在危及许多天主教徒，并且教宗宁愿谈论伊朗拥有核武器是没有问题的。他认为这样不太好。报道指，事实上，教宗从未说过伊朗拥有核武器是个好主意。教宗随后则回应，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所有核武器，这一点不容置疑。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指，国务卿卢比奥的罗马之行旨在修复白宫与利奥14世的关系。当前，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处在低谷，总统多次批评美国出身的教宗，而教宗则是反对伊朗战争的主要声音。报道称，特朗普周二对教宗展开新一波的抨击，让美国与梵蒂冈之间产生一道前所未有的裂痕，使得全球最大政治强国与最大天主教信仰领导阶层出现嫌隙。报道点出，对于特朗普来说，利奥14世的可能是目前为止遇到过的最大对手。特朗普杠上教宗，对共和党可能造成潜在伤害，远超过任何曾被特朗普锁定的目标。凤凰卫视杨普距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司法部在日前表示，近期寻求提起的撤销入籍案件数量已经是大幅超过过去9年的总和，并且警告通过欺诈手段获取美国身份的移民应当感到担忧。
1: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周三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大幅升级撤销部分规划公民身份的行动力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司法部已正式确定了384名被列入撤销名单的个人，这一数字被官方称为是第一波行动，意味着后续有更多的案件。从1990至2017年近30年间，美国平均每年仅提起11起撤销诉讼。报道点出，若以384起的案件作为起始点，其数量已经大幅超过过去9年的总和。数据显示，特朗普第一任内平均每年约42起，拜登任内平均每年约16起。报道称，国土安全部已被命令每月向司法部移交多达200起的潜在案件。据悉，剥夺国籍是美国法律中一套极其复杂且极少动用的机制。根据规定，司法部必须通过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且承担高举证的标准，证明被告在入籍申请中存在欺诈或虚假陈述行为。这一法律手段通常仅适用于情节最为恶劣的案件，如被控侵犯人权、恐怖主义或严重暴力犯罪者。然而，司法部去年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将金融诈欺等罪行也纳入撤销国籍的优先打击范畴，也标志了特朗普对于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正在全面升级。布兰奇拒绝给出大规模撤销入籍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范围，他不认为全美2400万规划公民群体应该为此感到担忧，若不涉及非法手段，公民就无需害怕。他认为在接下来几天甚至几周内会听到更多诈欺案件。报道称，当前司法部将以撤籍作为工作重点。凤凰卫视杨普距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大西洋邮轮红迪24号爆发了汉坦病毒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7号证实，船上是一共有5宗的确诊，以及3宗疑似病例，其中3个人死亡。而世卫表示，汉坦病毒虽然致命，但是传播力很弱，只要做好追踪以及隔离措施，相信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爆发。
2: 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24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日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当局正追踪那些已经下船的人员以及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目前，航运公司已成功与4月24日在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下船的乘客取得联系，他们来自至少12个国家，包括7名英国公民和6名美国公民。目前，邮轮正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当局表示，将设立一个封锁的区域，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协助船上人员返回各自的国家。其中，美国已表示同意派遣飞机接回公民回国。

0: 与新冠病毒不同，虽然病毒在封闭的邮轮造成了多宗感染，但这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1: This is not coronavirus.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virus. We know this virus. Hantaviruses have been around for quite a while. There's a lot of detail that we know. I'm going to ask Anais to come in and say this, but I want to be unequivocal here. This is not SARS-CoV-2. This is not the start of a COVID pandemic. This is an outbreak that we see on a ship.
0: 世卫组织又以2018年至2019年在阿根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为例，当年最终确诊34例，相信这次疫情感染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但只要做好接触者追踪和隔离，将能切断传播链，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人畜共通病毒，可引发严重的出血热、肾衰竭或肺病变。世卫组织已证实部分患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株。这是目前已知唯一具备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在7号就去年与印度爆发冲突1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而巴基斯坦的军方警告，任何针对巴基斯坦的敌意图谋都将预遭到比去年更强大、更精准、更坚决的回击。在巴基斯坦的沿岸城市卡拉奇，路上布置了宣扬巴军正领导人的，还有这军备的海报跟装饰。巴军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印巴冲突1周年表示，巴军成功击败比其庞大数倍的敌人，挫败其傲慢的气焰，批评印度接二连三的编造虚假叙事，污蔑巴基斯坦在其境内进行恐怖活动。去年的4月下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至少是造成26个人死亡。印度指控事件与巴基斯坦的方面是有关联，而双方一度爆发冲突。巴方在冲突当中击落了多架的印度战机。印度虽承认在空战中损失战机，但始终没有透露具体数量。双方最终在5月10号达成停火协议。法国的部分参议院在7号是以343票的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用意是要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3: 有关简化文物归还程序的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这项立法回应了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日后法国政府根据法案的授权，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意见等。有分析认为，整体来看，这个法案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于6日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参议院通过后，按程序，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在此期间，法案可能被提请进行核宪审查等程序，若审查启动，颁布期限将相应顺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广西东北部桂林、柳州等地，5号的夜间到7号出现强降雨天气，普遍大暴雨，而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的临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气象局在7号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号的晚间8点钟，广东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在广西的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北部，6号到7号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在当地的都柳江等条的这些河流都出现了1到1.5米的涨水，那部分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随着降雨的减弱，当地多条河流的水位也缓慢的回落。而目前三江县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个单位也进入了应急状态。广西桂林市临川县在7号遭遇到这一场的强降雨，那普遍大到暴雨，局部也是大暴雨，而县城多处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由于河流的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也部分的沿河地区曾经都出现了漫灌。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著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东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六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

0: 未来五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6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收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5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

0: 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天如、王天毅华盛顿报道。
1: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啊，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自己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 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啊，以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啊、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啊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事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啊、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啊，背后呢有什么交易啊，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啊，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啊，能挣到钱呢、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如果彼此知道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啊。而且伊朗可以确定啊，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啊，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啊，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啊，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啊，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啊美国军舰的这种公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啊，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啊，底气竟然这么足啊，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治疗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3: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 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3: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3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了。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啊，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4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3个奖项，当中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啊，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厉的批评啊。特朗普跟媒体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他是出了名的啊，相互撕咬啊。他已经对多家的平面和广播媒体呢提起了几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的诉讼。不过反过来说呢，美国媒体也因为有他这个天天制造话题的大 IP 啊，大卖啊，都是生意。有时候呢，谁也别说谁。这个公共服务奖呢是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啊，表彰华邮报道特朗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这个混乱过程，就是报道很丰富很细腻啊。美国媒体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有神来之笔啊，这个渲染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调查报道奖呢给了纽约时报啊，就是报道揭露了这位总统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让他的家族和盟友去报复啊，特别是借着跟波斯湾国家的那些关系参与加密货币来支付。地方报道的类别当中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得奖啊，他报道的是联邦移民官员在执行无证移民打击过程当中对芝加哥进行围攻式的入侵啊。特朗普的专题里面呢，路透社也是琢磨非常多，其中一项是关于他政治报复的国家报道奖还有一个国内报道奖呢是揭示特朗普动用政府的权力惩罚政敌的丰富的手段啊。老特在政界和商界媒体啊树敌无数啊，报复手段也是千变万化啊。对于政敌发动什么刑事调查啊，撤销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还有解雇被视为反对白宫政策的公务员还有取消对大学的研究资助啊，感觉呢他跟人斗其乐无穷啊。媒体还记录了特朗普亲信啊如何助纣为虐的啊。其实呢这感觉这个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媒体是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关系啊。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时候呢是都在靠特朗普示范啊。不过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多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交火，特朗普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2: 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首次降到零，已经事实性中断。
1: 以军空袭贝鲁特，称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
2: 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聚焦应对中东局势挑战。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午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的凌晨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的沿海遭遇到美军的袭击，而伊朗随后进行反击。
1: 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发起袭击，美军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的行动。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在8号的凌晨一个报道，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目前恢复正常。
3: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国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美军已经做出了相关回应。他也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4: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休山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0: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4: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0: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4: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战火到底会不会重燃？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德黑兰伊朗的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5: 你好。嗯。
1: 李瑞，关于这一次的交火，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看到是说法不一的，所以目前伊朗的国内对这件事情到底有何反应？另外，停火协议会不会变成一个纸上谈兵？那接下来伊朗方面会有哪些方面的行动呢？
5: 好的，其实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呢，使得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又陷入僵局。本来呢，伊朗呢就表示对美国有充分的不信任，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显示了美国呢实际上是借谈判和外交的名义来掩盖对伊朗的施压。那么在这点上呢，本来是有消息说伊朗会在今天呢会给伊朗美国一个回复，但目前看来，这样一个冲突呢似乎让伊朗呢更加的不相信美国，也就是说明这个停火是非常脆弱的。可以说呢，昨天晚上呢，大家都是没有睡好觉，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冲突，实际上就已经是破坏了停火，但是双方呢都表示控制，都表示克制，而说这只是一个冲突，不会影响停火。这说明双方呢，就是现在呢是想控制目前的危机，不想让事态升级，但实际上事态已经在升级了，包括在德黑兰的西城呢，西部已经听到了很强烈的防空炮的声音，这也说明呢，就是现在的答案呢，实际上每个伊朗人呢现在都心悬，因为现在呢并没有出现就非常可以让人确定的停火的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生活呢是按日子过，就是今天过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双方呢目前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危机冲突，只能管控目前的危机，但危机还在那里。那么现在美国现在的这样，照伊朗的说法呢，就是美国仍然施压，仍然要袭击伊朗的油轮，仍然对伊朗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希尔万港进行攻击。那么在伊朗看来呢，其实美国并没有展现真正想要谈判的诚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本来伊朗强硬派就反对和美国谈判，认为他们就是想要买个拖延时间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强硬派是对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可能我预计现在的谈判将会陷入僵持，而且这样的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伊朗和美国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危机，而对方也没有想要把这个真正的危机去解决，然后不对伊朗施压，停止对伊朗的封锁，这样呢就是在继续施压的情况下谈判，我觉得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1: 德斯一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未知性还在存在。一系列李锐的相关点评。
2: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美伊这一次的再次擦枪走火，美方的舆论到底有哪一些关注焦点？就来看驻美国记者姚怀珍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6: 外界关注美伊最新交火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到停火和和平谈判的进程，而根据美联社以及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双方虽然都宣称不希望来全面开战，但是这一次的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已经被视为对脆弱停火机制的一个重大考验，尤其是伊朗指控美国攻击油轮和沿海区域，已经让德黑兰内部的强硬派压力升高。而分析认为，如果未来伊朗持续会袭击到美国的舰艇或是限制海峡的航行，那美国可能就会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海军、飞弹基地，还有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的打击力度。但现阶段呢，直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地面战的可能性仍然是相当的低。相较之下，美方更有可能是采取有限的军事施压，还有经济封锁的模式，那包括是加强海上的拦截、护航油轮以及扩大海上的封锁。那此外呢，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如果局势升级，也恐怕再度推高国际油价，还有各国的一些航运保险成本。那部分外媒指出，其实美国盟友对是否进一步来介入战争的态度还是持保留，尤其是海湾国家其实非常担心冲突扩大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报复目标。
1: 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的谈判。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呢，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尚在审议提案，并未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且征收通行费。
3: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7: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8: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7号公开透露，自己最近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谈，那打破了外界对于穆杰塔巴死亡的传闻。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进行了大约2个到2个半小时的谈话。他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是最需要的是团结，下放权限和与人民站在一起。
9: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
10: 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
9: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10: خیابونا و این حکومت ساقط خواهد شد و مملکتم علنا میگن تیکه تیکه بکنن حتی شرم نمیکنن از اینکه اینو نگن مثلا خود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یگه آقا ما دوز دریایی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9: 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玉珍、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功能7号已经进入到了适时性中断状态，海峡零穿越量骤降至零，这也是近期地缘对峰不断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出现了单日完全没有船只通行的记录。而针对美国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7号有回应，相关的决议草案带有政治动机，并非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而美方也在刻意回避自身的 非法行为。
11: 经历美军实行自由计划期间的短暂反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功能已切换至物理断流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报道，截至7号的48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航量跌至历史低位区间。
8: 公开数据显示，近两天没有任何船只在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之间穿行。尽管有多艘船舶看似在海峡内航行，但其中至少四艘明显播报虚假定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巴拿马出席美洲航运业界会议时表示，目前有大约1500艘船只及20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无辜卷入地缘政治局势。伊朗办官方法尔斯通讯社7号发布了伊朗革命卫队上月22号扣押的两艘货轮的最新画面。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一艘中国船东所有的大型成品油轮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船员受伤。路透社引述航运安全业界消息称，这艘油轮悬

0: 马绍尔群岛国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也是阿联酋四天之内第二次应对伊朗的袭击。
2: 阿联酋国防部五号曾经通报，其防空系统正在紧急的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当时没有人员的伤亡或设施损毁报告。不过，伊朗当天否认袭击了阿联酋。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七号表示，在六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巴鲁特。当天的袭击呢，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动空袭。
2: 根据美以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以黎第三轮停火谈判呢，本来在14号和15号会在华盛顿举行，也因此以方这次的袭击也被指示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同一个时间点，以军七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
3: 以军七日发表声明称，在六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声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日证实了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的死讯，并表示过去一个月以军已消灭了200多名真主党成员。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豁免权。据悉，六日的空袭是以军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当地监控记录下了多次爆炸瞬间。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另据半岛电视台七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麦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七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据报道，波音公司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将会随同特朗普访华。
2: 金正恩是分别视察了朝鲜军工企业还有新型驱逐舰崔贤号。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将会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的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的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而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
1: 美国媒体7号就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华。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就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方正就访问积极开展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方与中方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就普京访华积极开展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将会于今年的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之前也指出，普京的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对外公布。
1: 第48届的东盟峰会8号的上午是在菲律宾的宿务开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步入会场。马克思在开幕式上就致辞表示，面对中东地区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东盟各成员国携手并肩，用团结和决心展现出东盟的应对能力。马克思也指出，伊朗的战事对于东南亚及以外的广大地区构成重大挑战，同时也在考验着东盟的灵活应对能力。而根据安排，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东盟公民安全是这一届峰会的三大优先讨论事项。而另外，与会各方也将就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展开沟通。
0: 本届的东盟峰会正式开幕，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菲律宾宿务省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朱艳芳。
1: 好，艳芳午安。我们很好奇，今天东盟的峰会有哪些议程，现场还有哪一些最新消息呢？
3: 是的，杨子翔毅，第48届东盟峰会8号上午是在菲律宾宿务省正式开幕，将持续到今天下午。上午召开了东盟领导人峰会的全体大会，下午还将进行一场东盟峰会的一个领导人闭门会议。峰会结束之后，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召开记者会，来介绍此次峰会的成果。今天的峰会主题为携手引领未来，除了讨论南海问题、缅甸内战、泰国柬埔寨边界冲突等区域问题之外，也关注了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聚焦了区域内的一个能源供应、粮食安全以及公民安全这三大优先事项。据悉呢，今天下午东盟将发布的成果文件将包括一份东盟领导人应对中东危机的声明，提出一系列区域韧性与危机应对的措施，包括推动紧急燃料共享机制、规划区域电网、分散能源来源、推广电动车以及研究民用核能等新技术。东盟同时也将研究建立东盟危机沟通与协调机制，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及时的区域回应。声明同时也将强调。

0: 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东盟也将强调，面对中东局势与全球不确定性升高，将以整个东盟共同体方式来应对挑战，维持东盟中心地位，并持续推动一个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框架。我们也将继续在现场为您关注最新消息。
1: 好，这是燕芳的最新连线。
2: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朝中社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及7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于今年内正式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于今年的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3: 报道称，金正恩于7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2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6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并不合法。
1: 民众党主席爆料，民进党曾就军事特别条例私下提出协议。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防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4: 来看到股市动态，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回落，而日本、韩国与台湾股市目前下跌大约是0.5%到1%左右。
5: 内地股市则是震荡走低，半导体股跌幅居前，房地产板块走强。沪指中午报在了4162点，跌17点，跌幅0.43%，半日成交8556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95点，跌146点，跌幅0.94%，半日成交1110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低开低走，半导体股领跌，中芯跌了超过4%，华虹半导体大跌接近10%之多，美图秀秀的母企美图公司获大行唱好，股价逆势大涨超过10%。泡泡玛特呢，则是曾经上升了8%，午盘之前升幅收窄。恒指中午报在了26335点，跌290点，跌幅1.09%，半日成交1455亿港元。
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不过，法院只有禁止对于2家的小型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征收这项关税。特朗普说，这是2名激进的左翼法官做出的裁决，他并不感到惊讶。
6: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2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2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2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七号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截至八号的12时，事故造成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爆炸事故现场正在清理此前所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而浏阳当日有大范围的降水，降低了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7: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浏阳市七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8: 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10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7: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4: 目前在湖南浏阳烟花爆炸事故的现场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立刻最新消息要连线给在当地的特派记者朱家杰。
5: 家杰，中午好。
7: 杨子祥，中午好。
5: 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事故现场的清理和善后工作到底进展如何了，你在当地都掌握到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7: 好的。那么根据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同时呢有55名伤者在医院救治。那55名伤者中，其中5人是重伤的情形，目前伤势仍然属于一个总体平稳的情况。那根据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消息是，目前的所有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根据此前的排查呢，事实上我们在七号已经观察到的是有民间的救援队的加入，他们的加入主要是开始针对一些失联人员进行最后的摸排工作。那同时呢，这些失联人员的排查是通过视频连线以及当时工厂门口的门禁情况进行一个了解的，同时呢也是通过了 DNA 的比对工作，进一步的确认了伤者和失联人员的信息。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的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最高检也是以安全责任事故罪一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挂牌的督办工作。那么这个罪如果相关的责任人被认定为是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的话，那他将会面临的是3年以上和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浏阳是一个花炮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些企业已经是进行到了一个全面的停业和整顿工作。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5: 好的，了解，谢谢佳杰带来的相关报道。
4: 再看到台湾的立法院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朝野多次协商未果，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民进党方面曾经私下协议称只需要8600亿台币，但遭到回绝，并表示他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共识是优先处理对美军购的项目。
9: 赖清德政府提出12500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台湾立法院朝野4度协商没有共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曾有人找民众党私下协议。
10: 民进党在台面上1.25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结果私底下干什么事情？他们自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的干部，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哈，再加个600亿。”行政院的高层狂打电话，说：“是不是我们那个8000亿哈，再多个几百亿，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想要多偷渡个几百亿过去？”我3个字送给你： 办不到。
9: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在网上发文表示，如果不能有100分的版本，当然会尽力的拜托接近1.25万亿台币。针对军事特别条例，蓝白双方认为应针对对美军购项目，不过绿营则认为应该将商售与委托制造的部分一并纳入。
11: 政府对政府的军购大概8-9千亿，让它优先通过。当购委制的部分哈，可以考虑放在明年度开始的年度预算。那这样子并不影响到两者都有。
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透露，曾与黄国昌在深夜谈军购案。对此，黄国昌表示，双方共识就是对美军购优先处理。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国际调解院今天，也就是8号，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探讨调解在国际争议解决当中的前沿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之后，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以及投资者来港使用国际调解院服务。
1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5: 李家超表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后，签署国的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也从8个增至13个。很高兴看到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及地方的领导人及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当今国际局势险峻，全球事务日趋复杂多变，追寻和平，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刻不容缓。而香港也将会致力于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同时也具备着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与国际有广泛联系，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也是香港长期成功的基石。
4: 而为了打造香港美食之都的旅游亮点，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案，有议员指出，希望借鉴澳门的经验，增强香港本地美食的互动感，吸引更多的游客。
13: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又有119万人次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香港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员议案，集中宣传香港美食之都的亮点，希望推动本地旅游多元化，吸引更多旅客。议员何敬康就指出，香港众多街头小食，如猪扒包、牛杂等，美味程度不输澳门，但澳门在饮食宣传上创造出的“来澳必吃”以及家族传承等话题感和仪式感，让旅客在品尝传统旧食物时也能获得新鲜感。认为香港应借鉴澳门经验，增强香港饮食文化的互动感。
14: 澳门食嘢好仪式感嘅，好仪式感咧就系啲人觉得系去澳门系一落船，又或者即系交通工具一去到就即刻要去嗰个地方，就要去，譬如官雅街又好，去唔同嘅地方，有一定要食呢个猪扒包，一定要食嗰样，无论排几长你都要去食嘅。咁澳门就做到呢一个气氛，做到呢一个话题性，而香港咧就一直以嚟呢一啲街头，我哋一啲街头文化、一啲小食啊等等等咧，忽略咗嗰种话题性冇咁高啦，潮流香港都相对都变得相对比较快啲。澳门其实咁多年咧都系食嗰啲嘢嘅。
13: 何敬康也指出，香港本地成功的饮食宣传案例可参考中高档面包店，让面包成为社交平台的潮流美食，营造时髦感的宣传手段。但他也认为，目前全港饮食吸引力仅集中在本地中高档面包店或少数潮流美食店，缺乏像澳门一样覆盖全城的广泛饮食文化氛围，应设法拉高全港整体美食讨论度，通过民间口碑达成自动化宣传效果。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下面回来，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宣布8号的临时停火，并且警告乌克兰不要破坏。一会儿见。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来看到是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宣布，为了要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俄方从8号的0点钟起到10号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事。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的话，俄方也将会予以相应还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呼吁外国代表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
2: 俄罗斯国防部7日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日0时起至10日前在乌克兰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外国代表最好不要前往俄罗斯参加俄方的活动。
3: Російські удари нові погрози з боку Росії. Вони хочуть від України дозволу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的零点钟开始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实际上是一种战术诡计。基辅方面宣布停火的当夜，俄军防空系统仍然探测并摧毁了53架在俄罗斯5个地区和黑海上空所活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 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了联合攻击。俄军空袭目标遍布乌克兰5个地区，乌军在梅列法一座弹药库被俄军摧毁，在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阿波斯托洛沃，俄军对乌无人机生产企业和部队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巡航导弹的打击。 在奥德萨港，俄军无人船袭击并瘫痪了数艘乌克兰的军舰。5月7号，扎波罗热以东区域，在盖丘尔和西岸，乌军试图夺回失地并稳定前线。在普里卢基区域，俄军夺回了数个据点，还继续向沃斯德维热夫卡方向实施施压，攻势也正沿着铁路线以西展开。 可以看到，目前呢，俄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呢，主要是结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红色利曼方向。本台记者观察，当下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部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集群的推进。为此， 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集群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 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卫星城，这已经影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7号访问白宫，在记者会上，卢拉表示，两国元首此次的会晤深入探讨了双边贸易、稀土矿物、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国际冲突。巴西总统卢拉在5月7日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对话是巴美关系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并指出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双边贸易、稀土和关键矿产。
2: 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古巴与伊朗问题。Eu sou muito crítico às guerras feitas no mundo em todos os países. Da mesma forma que eu fui crítica à guerra da Ucrânia, sou crítica à guerra o que o Israel fez com Gaza, o que Israel está fazendo com o Líbano, o que os Estados Unidos e Israel fizeram com o Irã. Eu sou totalmente contra. Não é preciso. Para isso existe uma coisa chamada diplomacia, que resolve com muito mais facilidade. Então, eu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fazer crítica,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é preciso reformar a ONU e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eles são responsáveis.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 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进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2: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愿意干什么劲儿，愿意考越来劲道。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它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小满劲儿，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五月份在杭州常有好天气，营造出限定的美景。当预报了晴好天气，一大早当地甚至外地的摄影爱好者便扛着长枪短炮来到西湖的曲院风荷蹲守。等到清晨五点多，阳光如同一道金色的利剑穿过月亮桥的拱桥洞，洒在雾气氤氲的湖面上，这便是有名的金光穿洞了。而当水鸟恰好划过水面，拖出一道融金般的尾迹，画面呢则更显灵动。金光穿洞主要是出现在四到六月，五月份是高峰，因为五月日出时太阳高度角比较低，光线正好能穿过桥洞，此时呢也多晴天，光束能清晰的呈现，而且昼夜温差大，水面很容易出现雾气，拍出来的画面呀则更加的唯美。想要遇见季节和天气限定的美景，自然呢也要关注天气。未来五天杭州普遍都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在10度以上，有机会捕捉到金光穿洞的唯美画面。只是天空多云时，需要等候阳光从云层中露出的机会。那放眼南方，今后三天江南中北部将会放晴，而在西南和华南一带，这几天呢将会被雨水天气所覆盖，普遍呢都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其中像西藏、青海和川西高原等地会飘落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五月雪花和春花绿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高原的季节限定美景了。好的，先聊这么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来关注北方的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三四天，北方大部都是洒满阳光，与此同时，气温将大幅回升。从今天开始，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的扩展。这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还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像图上的有些城市，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5度的高温标准，连东北的哈尔滨最高气温也能够冲上30度。而南方多地在阴雨天气的拖累之下呢，气温是明显低于北方，因此今年华北平原可能先于江南开启入夏的进程。随着夏天临近，在东北上空经常会出现冷涡系统，这个系统呢使得大气上冷下暖，不稳定的大气容易产生对流。下周三前后，东北就可能会出现冷涡系统带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而冷涡后侧的华北地区则可能出现高颜值的冷涡蓝。炎炎夏日里，蓝天白云透着丝丝清凉，这道冷色调的滤镜将柔软整个夏天。好了，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0: 两批美方提交草案，不是为了解决霍尔木兹危机。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停火会谈下周在华盛顿举行。欧洲防务专家称，欧洲实现防务自主具备可行性。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针对美国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决议草案，要求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恢复海峡自由通航。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七号回应时称，相关的决议草案带有政治动机，不是为了要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而美方也在刻意回避自身的非法行为。
1: 伊拉瓦尼七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巴林向安理会提交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且带有政治动机，并非为了解决危机。美国试图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合法化其自身的非法行动。
2: The draft resolution does not seek to protect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The real purpose is to legitimize the unlawful a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Iran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including its illegal maritime blockade.

0: 当下，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部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极群的推进。为此，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极群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卫星城，这已经影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一份由欧洲防务专家7号在德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斯巴达2.0的报告当中就指，欧洲实现防务自主在技术、财政和政治方面都具备可行性。报告估算，在未来10年，欧洲要投入大约5000亿欧元，也就是每一年要投入大约500亿欧元，就可以填补关键战略能力的缺口，以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2: 由多位欧洲防务专家联合撰写的斯巴达2.0报告7号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网站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尽管欧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防务支出方，但在整个军事作战链条上仍高度依赖美国。防务预算的增加并未自动转化为作战能力的提升和战略自主。报告明确了欧洲在军事云计算、防空反导、指挥控制系统、通信能力及卫星侦察等10个关键领域存在战略能力缺口。报告认为，通过欧洲各国的协同努力，3至5年内可取得显著进展，5至10年内可在多数领域实现高度自主，关键项目力争在2029年前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成本方面，报告测算到2030年前需投入约1500至2000亿欧元，未来10年总成本约为5000亿欧元。这一数字约占欧洲计划中年度防务预算增量的1/3。相当于欧洲北约伙伴国到本世纪末国防开支预算的10%，以及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报告强调，欧洲防务自主的瓶颈并非资金或技术，而是政治意愿、产业协调和制度执行力。报告呼吁结束欧洲防务领域的碎片化现状，建议通过韧性主导联盟来推进关键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香港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案，要吸引更多的旅客。有3名女子被澳警方给逮捕，因被指控和极端组织有关。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选情焦灼。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拥有父亲，也就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协助，

0: 声势一路在紧追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而面对苏巧慧的强势挑战，李四川也坦言，这场选战的确打得辛苦。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地方，出席新北战警队典礼参会，在致辞时回忆起与现任市长侯友宜共事，一同守护新北市的时光。
2: 我们两个一直讲说，他拿枪的，我拿铁锤的。有一次，当然为了这一个抓毒品，结果跑进去这一个房子里面，后来他就跟我讲说，看起来遥控队要靠我好，请哥袂使我袂怕。
1: 侯友宜两届任期将满，全力搭台李四川接棒，但面对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仅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背后操盘，更有庞大政治资源挹注，让蓝军在新北陷入苦战。
2: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所以也命较好。
1: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加持，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强攻年轻选票。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一视同仁，这种不厚此薄彼的做法，让国民党忧心恐瓜分浅蓝选票。
3: 进步的新北是彩色的，作为一个城市的首长，本来就应该要能和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全体市民一起共同努力，让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都能被呈现。
1: 苏巧慧布局新北选举战术灵活多元，反观李四川仍维持着国民党传统路线，巩固地方组织的既有优势，要力拼在绿营强势挑战下能守住蓝营在新北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同样在台湾，在野党否决了赖清德所提名的检察总长人选，但赖清德没有重提提名，反而直接指派被在野党给否掉的人选来代理检察总长。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赖清德独裁，试图将司法作为了政治打手。
4: 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在立法院否决了赖清德提名的由现任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升任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的人事案，但赖清德拒绝妥协，直接宣布指派徐锡翔代理检察总长，选择和在野阵营对撞，
5: 基本上就是藐视国会，不把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权看在眼里啊，放在眼里。
6: 赖清德就是要一个听话的人嘛，资历重要吗？服众重要吗？德不配位的人最听话啊，因为就是他拉拔的人，他当然要听他的啊。
4: 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抨击赖清德独裁，破坏民主制衡机制，更质疑赖清德执意让徐锡翔担任检察总长有私心。
7: 这不是依法行政，这是把同意权当作受干，把整个检察体系当他的工具。
6: 赖清德在想什么？大开杀戒嘛，就这么简单嘛，把司法当作东厂来运用，这是赖清德的阳谋嘛。
4: 国民党立院党团要求徐锡翔知所进退，不要接受赖清德的任命案，也呼吁民进党政府重新提名检察总长人选，停止让司法沦为政治打手，不要让人民对司法失去信任。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来看向香港。为了打造香港美食之都的旅游亮点，现在立法会在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议案，要借鉴澳门的经验，增强香港本地美食的互动感，要吸引更多的旅客。
8: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约有119万人次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香港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员议案，集中宣传香港美食之都的亮点，希望推动本地旅游多元化，吸引更多旅客。议员何健康就指出，香港众多街头小食，如猪扒包、牛杂等，美味程度不输澳门，但澳门在饮食宣传上创造出的来澳必吃以及家族传承等话题感和仪式感，让旅客在品尝传统旧食物时也能获得新鲜感，认为香港应借鉴澳门经验，增强香港饮食文化的互动感。
9: 澳门食嘢好仪式感嘅，好仪式感咧就系啲人觉得系去澳门系一落船，又或者即系交通工具一去到就即刻要去嗰个地方。

0: 农乡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防止 AI 竞赛失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期间可能会讨论有关的安全问题。另外，中美 AI 企业掀起一波波的集资潮，人民币对美元曾经升穿6.8的水平， A 股港股继续上涨，汇丰调高香港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盟打算淘汰中国的电信设备。国会要评论的是欧美在分裂，为什么欧盟频频针对中国呢？中国和美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中旬到访中国的事情保持沟通。从美方目前释放出的消息看起来，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了伊朗问题、台湾问题，甚至还有人工智能的安全机制问题。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到访中国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指出，美方已经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团队跟中方讨论这个议题，而中方目前还没有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已经表示，他下个星期到访中国期间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双方正考虑就人工智能启动的官方对话，因为目前两国的 AI 竞争正有演变为数字时代军备竞赛的态势。报道说，如果能够建立 AI 的官方对话，标志着美中两国在这届特朗普政府任内开始就这个议题展开接触，这也反映出双方强烈认识到竞相开发更大的 AI 模型可能会引发一场两国政府都无力管控的危机。到底这次北京中美元首会晤会不会讨论这个话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保持着沟通，关于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具体的消息可以进一步的去释放或者是告诉大家。那么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视 AI 的发展，两国的 AI 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其实各有不同的擅长的。那么从整体看起来，双方在 AI 的实力是一直在逼近当中。从中国的企业 AI 企业在去年 DeepSeek 崛起之后，在今年初更加明显的涌现出集资潮，包括了在香港股市的上市，还有一波一波的资金，不管是来自于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又或者是政府的产业基金，都投入到中国的 AI 企业当中。有报道说，国家队入股 DeepSeek 的估值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倍增到450亿美元，相当于3500多亿港元。报道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简称为国家大基金，正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融资。两个星期之前 DeepSeek 才传出有意启动第一次外部融资至少3亿美元，当时报道指出腾讯还有阿里巴巴正在洽谈相关的融资，目标估值是超过200亿美元，最新的估值已经增加到450亿美元，显示市场对于 AI 的发展大增信心。而上海证券报的消息说，是的，双方确实在进行谈判，但是呢，估值还没有最终确认。消息人士说，目前进行融资谈判的潜在投资方还有很多，同时也包括了几个互联网巨头跟其他的一些国资基金。多位分析人士表示，最终投资的阵容，国资一定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就是月之暗面 Kimi， 他们也即将启动新一轮的融资，这轮融资会由美团旗下产业投资基金美团龙珠领投，并且获得中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机构参与，单是美团龙珠就出资超过2亿美元，可以看到国产大模型开启了融资的热潮。而资金本身实力就很雄厚的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这个月初开始推出了3档分级的付费订阅模式，有688、2048和5088元，这是一年啊，分成这个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另外还有免费的版本。所以大家在探讨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已经兴起了一个订阅的浪潮，也就是愿不愿意付费。因为目前 AI 在中国的消费者使用当中非常的普遍，一
个数字就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为止，国内 AI 原生 APP 月活用户规模达到了4.4亿户，大家已经离不开 AI 大模型，用 AI 很普遍。但是重要就是算力是需要烧钱的。对中国来说呢，算力耗电这个不是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电是充足的，但对美国的企业来说是问题。对美国来说，现在的 AI 大企业有几个大的趋势，要分几波来看，包括了马斯克跟 OpenAI 的官司，还有 Anthropic 跟美国白宫和军方的一个争议。另外，在美国的 AI 发展当中，要有钱，但也有发展路径的问题。来看一下马斯克最近跟 OpenAI 的官司。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投入550亿美元，在美国德州赖特姆斯县新建一座新芯片厂房。那么这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半导体制造跟先进运算加工设施，预计整体资本投资额可以达到1190亿美元，超过 SpaceX 打算透过第一次公开 IPO 募股所筹集的资金的规模。而 SpaceX 现在打算向 Anthropic 出租数据中心算力。Anthropic 已经跟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达成的这个协议，使用他们 Colossus 一数据中心的算力。两家公司在星期三宣布 Cloud AI 的开发方会在 SpaceX 位于田纳西州的大型数据中心使用超过300兆瓦的算力。这个数据中心内部部署了几十万块先进的英伟达的处理器。而马斯克在随后就发文说，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将更名为 SpaceX AI， 也就是 SpaceX 的 AI 产品。可以看到马斯克真的全力向 AI 前进了。那么另外呢，这个马斯克最近跟 OpenAI 的官司，在最近的你来我往当中呢，透露出马斯克曾经试图挖角 OpenAI 的高管奥尔特曼加入他们的特斯拉，也就是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发工程师。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个官司呢，大家认为的就是，如果说你来我往。

0: 当中有可能会改变 OpenAI 的命运，而 OpenAI 现在正打算进行 IPO。OpenAI 的这个高管呢，布鲁克曼回忆说，马斯克曾经表示要在火星建成一座城市，需要800亿美元，也就是归根结底，他认为马斯克是要掌控公司的全部的控制权。这个官司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来美国跟 AI 有关的公司的一些路径的争议，比如说 Anthropic 跟美国白宫和军方的争议，究竟是军方来控制，又或者是 Anthropic 的商业化为主？另外 OpenAI 跟马斯克，它的争议是理念之争，又或者是商业化控制权之争，其实这些都包括了像是安全观啊、控制观啊、制度路线等等，也就是美国现在 AI 的路线分成几个部分，也就是安全、商业或者军事这三派，也代表了企业、政府和军方之间的一个争议。
1: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马斯克在去年这个时候，你想想他当时的 XAI 是雄心很大的，买了几十万片的英伟达的芯片，现在呢干什么了？没用了，给 Anthropic 了，租给他用了，就自己不搞了嘛，不搞，但是他还在，他是并到了 SpaceX 里边。SpaceX 以后是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搞不清他以后是上天的、上火星的，还是底下搞550亿美元搞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上大家都判定马斯克搞的 XAI 已经失败。为什么？因为他的人都炒掉了，但留下的人他可能获得一些 SpaceX 的这个股权，钱还是很多的，赚了很多钱。所以这就表明过去一年来这个 AI 的经营的模式在快速的变化。马斯克想用一种方法，就是呢吹牛，放下一个大目标，然后呢砸钱请最好的人来，然后呢限定期限一定要做出来，最后发现 XAI 没有做出来，所以呢他现在那几十万片芯片就给别人用了，租给人家，反正好歹还能挣点钱。但他又吹更大的牛，说呢要建这个芯片，他到底建成一种什么样的芯片现在也不知道，因为他原来吹过牛要在轨道上去建这个芯片，用太阳能，在晚上再自动来散热等等，用这套工艺，那以后可能会把这个芯片厂建到火星上，这也是马斯克一向的打法。但是我们说呢，无论是 OpenAI 还是 SpaceX， 今年都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这个上市集资，那全球资本市场该怎么看？我们现在也提出一个问题的，就是 XAI 不行了，那下一个不行的 AI 是哪一家大的公司？
0: 看看美国这个实在是很难被刺破的这个泡沫。至于在美国跟伊朗的事情上面呢，在5月7号下午最新的消息来自于中东媒体说，美国跟伊朗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达成了共识，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跟伊朗的证实。另外，伊朗表示会为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提供服务，包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跟有限的维修等等的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星期要到访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应该会随行。那么在11号这天，他会先到访日本3天的时间，讨论的重点包括了汇率还有稀土等等的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会从5月11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计划分别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相片山稿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等进行会谈。日经新闻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应对投机性的日元抛售会成为议题。而日元现在究竟是160，又或者是157，是日本央行捍卫的一个防线呢？日经新闻说，好像从最近几天的表现看起来，日元干预的防线正从160上移到157。国际局势对日本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用在汽车的材料的价格正在上涨，中东局势紧张，用在车身的铝跟用在汽车零部件的树脂产品相继涨价，如果原材料零部件企业不断的转嫁成本，日本汽车本身的价格都面临了上涨的压力。另外，日本本田搁置了150亿元在加拿大的电动车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受到美国本土电动车需求转弱的影响。日本本田汽车会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市场的发展重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6号说，正跟本田公司沟通。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六日出席党团会议前，回应本田搁置在安大略省的电动车工厂计划。
3: Obviously, there's challenges with the U.S. tariffs, unjustified tariffs in the auto sector.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0: helping them reposition, reinvest, supporting workers there. We'll continue to do what's necessary, including getting the right deal that's in Canada's interest.
1: 该项目原定2028年投产，涵盖电池以及汽车零部件设施，原计划可创造约1000个新职位，并保留安省车厂现有的约4200个职位。项目去年已宣布暂缓两年，如今更面临无限期搁置，引发反对党保守党的批评。
2: What we're seeing from Mark Carney is not a plan, but an illusion. He claims that we're going to replace 83% of our automotive sales to the U.S. by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buy, that we don't make, and selling them into markets where we don't sell and where they're already being purchased from elsewhere at half the price.
3: 为资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钢铝铜企业，联邦政府在本周是推出了一项总计10亿加元的贷款计划，合资格的企业可以享受在第一年免利息、三年内无需还款的优惠条件，以维持继续运作。另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单独的5亿加元基金，以帮助企业转型。
1: 卡尼六日下午出席在魁北克省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的不确定性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了挑战，政府正积极拓展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贸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当天也宣布，亚洲航空将购买150架 A220-300 空中巴士客机，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由加拿大设计并制造的飞机订单。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日本现在面对日元贬值的压力，产业走出去又有各种的挑战，所以贝森特到访日本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5: 就是这次贝森特来日本停留的时间还是相当长，我想呢，其实双方都有需要，比如说，美国特别想在稀土方面形成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摆脱啊，那谁能够冶炼？其实现在看来，就是日本和韩国还有一定的相关技术，是某些稀土品种，但是你全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的需要是大规模的半山矿里边所做的了，那日本也没有这个实力，那所以这方面肯定两方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协议啊，或者说是某些项目的合作，当然肯定是要日本人掏钱，最后呢收益是美国拿走的，就是特朗普去年压日本签的协议如出一辙。另外就是这个汇率问题，确实让这个美国有点恼火，因为日本呢，他把这个汇率压得很低，而且市场上也确实让他往低了走，这样就日本他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强，虽然也收了15%的税，但从战略层面上来看，我们也要理解，就是为什么贝森特他是来中国前他跑去那边一趟，这就出现了原来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经常打台湾牌，现在这个台湾牌呢已经不好打了，可能更多就是要打日本牌，所以这就是告诉早苗为什么他跳得那么凶。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反过来希望美国给他提供什么，现在日本这个修宪的这个呼声非常高，特别是自民党又控制了众议院的绝大多数席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能也在做美国的工作，所以两边它是互相有需求的。
4: 关于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可能会谈到所谓的台湾的问题，那么这部分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1: 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外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到四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4105亿美元，比三月底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主要原因受到了包括了美元指数汇价下跌，还有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的彰显。在星期四这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价一度升穿了6.8的水平。从中间价看起来，星期四的中间价6.8487突破了6.85的水平，而今天的这个价格已经比上一天的中间价上调75个基点，创下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市场人士说，市场风险偏好回暖跟节后结汇需求释放都助人民币回升。离岸价曾经升穿6.8，到了6.7972，在岸价收盘的时候6.8015，上涨184个基点，美元汇价跌到了97.85上下，日元在156的水平。日本央行曾公布三月份的会议记录，多位委员会成员认为，如果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突持续，还会引发通胀进一步加剧的担忧，就有必要加息。当中有委员说，如果日本的经济没有因为中东冲突出现恶化迹象，央行就需要毫不犹豫的加息。这次讨论凸显了日本央行的鹰派迹象，强化了市场认为最快可能在6月加息的预期。伊朗局势的缓和推高了星期四的亚太股市上涨，日本的股市更是因为假期之后的补涨，在这一天大涨超过了3300点。日本股市星期四急涨5.58%，是超过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经指数由不到6万点直冲上接近63000点，创出历史新高。AMD 预测乐观，提振了市场对高科技的信心。还有美伊有机会达成停火，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43%，创新历史新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96%，台湾股市攀升1.93%，连续第四天创历史新高。盘中指数更一度冲破42000点大关，也是新纪录。港股大幅度攀升，大部分蓝筹股上升，科技、芯片、内房股涨幅居前。恒指收盘26626点，上升412点，升1.57%。国际指数升1.35%，科技股指数升3.06%，主板成交放大到3124亿港元。内地股市震荡走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收盘4180点，升19点，深成指升1.18%，创业板指数升1.45%，两市成交3.14万亿元人民币。香港不只是过去这一两年来股市表现很好，那么在零售表现呢，也是十几个月上升了，还有在楼市表现，大行纷纷认为香港的楼市今年会上涨10%左右。那么从薪酬的加幅看起来的话，有一些行业也在加薪。香港的零售额连续上升11个月，政府统计出的数字显示，三月的零售额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12.8%，高于预期的9.4%的升幅。销货量按年增9.8%，也高于预期的9.4%的升幅。市场看到了在五一期间呢，游客区的零售商明显是受惠的，也就是说三月的零售额上升，四月份预料会稳增，五月份可能还会再上涨。另外内地旅客到香港来也带动了香港的市道，不只是这个零售餐饮，还有奢侈品的销情也都在增加。标普预料香港的楼价今年全年会涨1%左右，而汇丰调高香港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测，由原本的2.7%，今年会上调到3.8%，明年会从2.8%的原本预测上调到3%。从今年看起来，3.8%的增幅预测呢，还是很大的一个升幅的。还有一个数字显示，大学毕业生的薪酬升2%，会计、酒店、旅游业正在扩招。欧盟打算加强安全的理由，要进一步淘汰中国的电信设备。这个问题很奇怪，也就是说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并不太好，但是又不断地对中国设下所谓的安全的理由，来淘汰跟中国有关的设备，他们的损失会是不小的。 因为来自于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的提案，会使得欧盟在2026到2030这五年之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六国的损失会超过100亿欧元，包括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跟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说，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还要减记资产，并且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会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当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我会马上分析的是，欧美就在分裂，为什么欧盟还频频针对中国呢？
1: 就是欧盟委员会他现在在冯德莱恩领导下搞出这一系列对中国的敌视的政策，尤其是在这个中国的设备还有对中国投资的一些敌视政策是没有办法令人想象的，因为本身这和欧盟绿色转型的这个方向是完全违背的。他前一段时间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禁止用欧盟的公共资金给那些转型的项目采用中国的逆变器，就光伏当中的这个逆变器，对吧？那现在呢就是花更多的钱号称要替换中国的电信设备，其实就是 5G 的那些设备。可能未来还有新的这个对中国投资在那边的一些企业，可能用什么环境啊什么各种方面的这个政策来刁难中国的企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向欧盟来转移中国现在在全球领先的像这个电池技术等等，所以其实有些矛盾。但是总的方向，无论是欧盟这个机构还是呢欧洲议会这个机构，都是对华不友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特朗普他和欧洲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紧张，以前是关税的矛盾、格陵兰的矛盾，格陵兰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啊。那现在就是多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欧盟不支持，那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矛盾。所以呢欧洲方面一些人也很清醒地认识到，欧美之间的决裂可能就差一场美国的选举。如果说美国下次选举不是特朗普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你有可能回头，但是更可能是更加分裂。所以最近德国总理默茨和特朗普是公开爆发了这个言辞的冲突，那默茨最近有一些收敛。我看了一些情况，我觉得引发点就是除了特朗普威胁对欧洲的汽车收25%的关税，多加10%的关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引爆点，就是特朗普说原来拜登同意的给欧洲部署那些500到1500公里的中程导弹，那美国不提供了。那这个中程导弹它有一个很强的威慑意义，就是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内部。所以呢如果说美国

0: 不给他，那欧洲自己怎么来造啊、如何来造？其实呢，现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武器，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让欧洲感觉到，确实美国是正在飘走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万斯。但是这个时候，他还选择和中国敌视，而且呢，对美国的问题，就算这些人不满意美欧贸易协定，但是欧洲议会也悄悄的都通过了。
1: 嗯，谢谢王慧，就是当美国在远离欧洲的时候，欧洲又要跟中国保持距离，那欧洲还能抓住的是什么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特朗普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指沙特和科威特已不再限制美军使用基地且领空。日本方向访问印尼，两国签署双边防务协议。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智能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到了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而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发起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的报道，在历经了数个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岸的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再度交火之后，特朗普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指美军做出了回击。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会在8号正式的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有关键问题上的立场。而伊朗日前是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的内容就包括了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来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2号表示，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而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在8号上午抵达韩国。韩国的一家炼油企业表示，这艘代号为敖德萨号的原油油轮抵达韩国之后，停靠在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据报道，敖德萨号悬挂着是马耳他国旗，于4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成为了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这艘油轮是载有100万桶原油，并且计划在8号晚些时候停靠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原油。 美国媒体指，沙特和科威特则是已经解除了对美军使用基地及领空的限制。不过，也有报道指，美方评估伊朗仍可承受数个月的海上封锁，同时保有相当规模的导弹能力。
4: 《华尔街日报》七日援引美国和沙特官员报道，在美国推动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之际，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基地及领空的限制，为美国恢复海上护航行动扫清关键障碍。此前，美国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后，沙特和科威特一度限制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及领空，导致特朗普政府原定行动在执行仅36小时后被迫暂停。知情人士表示，随着相关限制解除，特朗普政府目前正研究通过海军舰艇和空中力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国防部官员称，行动最快可能在本周内恢复。不过，这项行动也引发近年来美沙军事关系最严重的一次摩擦。报道引述多名沙特官员称，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此前之所以限制美军行动，是因为担心美国在推动护航的同时未能充分回应伊朗针对海湾地区的袭击，也无法为盟友提供足够安全保障。

0: 随后沙特恢复美军使用基地及飞越权限，科威特也同步解除相关限制。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7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特朗普政府决策层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认为，在面临更严重经济困难前，伊朗至少还能承受美国海上封锁3到4个月。这一判断似乎与特朗普此前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乐观表态并不一致。知情人士称，这份分析还指出，尽管经过数周美国和以色列密集轰炸，伊朗仍保有相当规模的弹道导弹能力。华盛顿邮报还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承受长期经济困难的能力甚至可能高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该官员表示，伊朗领导层变得更加激进和坚定，并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消耗美国的政治意志。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访问印尼期间，和印尼防长沙夫里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这或为印尼未来向日本采购军舰和潜艇铺平道路。有学者表示，这是基于印尼国防装备来源多元化的需要。
2: 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在雅加达印尼国防部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两国2015年曾签署印尼日本国防领域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这次签署的协议被视为扩大版，协议涵盖人道主义救援、救灾、联合演习和海上合作等领域。小泉此访是在日本放宽武器出口政策2周后，目前包括印尼在内的17个与日本有国防合作协议的国家都将可以从日本购买杀伤性武器。
3: 私とシャフリ大臣は昨年の11月にマレーシアで初めてお会いして以降、東京での会談、そして電話会談、そして先月は成田空港でもお会いをしました。これほど短期間に緊密に、また率直に意思疎通を重ねているカウンターパートは世界の中で決して多くはありません。
2: 在与小泉的联合声明中，沙夫里强调了印尼独立自主的立场，两国合作必须符合印尼的国家利益、法律和规定，此外还必须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尊重国际法。尽管印尼购买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和二手潜艇的计划并未在协议中明确提及，但是印尼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协议为防务装备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有印尼学者表示，印尼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现任印尼政府正试图加强防务力量，就需要大量武器装备，且装备需要多元化。
4: Jadi jangan hanya melihat bahwa oke kemarin karena ada pertemuan yang sangat intens antara Menteri Pertahanan Jepang dan Menteri Pertahanan Indonesia, kemudian Indonesia lebih condong ke Jepang. Karena kalau dilihat proses yang panjang, terutama sejak Pak Presiden menjadi Menteri, cukup diversifikasinya itu sangat banyak. Yang saya rasakan sendiri sebenarnya Indonesia juga pastinya sangat berhati-hati. Karena yang kami lakukan, karena kami sangat diversifikasi juga dan juga kami menjalin hubungan dengan semuanya.
2: 在印尼日本防务合作协议的一个重要亮点是，两国同意在多边框架内讨论合作，其中之一是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尼的三边合作。而今年以来，印尼已经和多个主要西方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包括1月加强和英国的海事国防合作，2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共同安全条约，4月加强了和法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和美国签署了提升国防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凤凰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日本政府公布3月实质薪资同比增长1%，为连续第3个月增长，这为日本央行在6月会议升息提供了进一步支撑。
5: 日本政府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3月实质薪资同比增长1%，增幅低于2月的2%，但仍高于1月的0.7%。现金总收入上涨2.7%到317,000日元，增幅比2月的3.4%低。3月基本工资增长为3.2%，低于2月的3.4%。全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连续第3个月增长超过3%，加班工资上涨1.9%，以一次性奖金为主的特殊支付下滑1.5%。数据凸显日本工资正在稳步增长，为日本央行加息增添理据。央行将于6月15日至16日进行下次利率会议。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中，近2/3预计日本央行将在6月底前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另外，标普全球公布日本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终值从3月的53.4降至4月的51，增速创下自去年5月以来最低。其中，新订单增速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而新出口业务则5个月来首次下滑。企业表示是受到高企的价格以及中东局势所影响。标普表示，战争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和客户需求疲软，继续抑制着企业信心。对未来一年的乐观预期已降至2020年8月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为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4点左右，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的高压蒸汽机周边发现蒸汽泄漏，约15分钟之后被手动关停。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并没有检测出放射性物质，对于外部没有影响。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方宣布进一步的制裁与古巴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几个人。墨西哥经济部长访加拿大讨论美墨加协定续约等议题。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都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美方宣布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及个人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表示这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全面制裁行动的一部分。
4: 美国国务院7日发布声明表示，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和个人施加进一步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及执行主席。美方称，集团由古巴军方控制，涉及金融服务、酒店等多个经济领域。美方还对一家古巴金属和采矿企业莫阿涅业公司施加了制裁。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此次制裁是依据特朗普5月1日签署的有关古巴的行政令做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全面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资产。根据声明，在此次制裁生效后，相关对象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财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美国人也被禁止与其进行相关交易。美国国务院还警告表示，非美国个人和机构如果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也可能会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新一轮制裁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继续加大对古巴的压力，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长期主张的政策方向。未来数日到数周内，美国还将宣布更多的制裁对象。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巴西总统卢拉7号访问白宫，在记者会上，卢拉表示，两国元首此次会晤深入讨论了双边贸易、稀土矿物、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国际冲突。
5: 巴西总统卢拉在5月7日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对话是巴美关系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并指出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双边贸易、稀土和关键矿产、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古巴与伊朗问题。
6: Eu sou muito crítico às guerras feitas no mundo em todos os países. Da mesma forma que eu fui crítico à guerra da Ucrânia, sou crítico à guerra o que o Israel fez com Gaza, o que Israel está fazendo com o Líbano, o que os Estados Unidos e Israel fizeram com o Irã. Eu sou totalmente contra. Totalmente contra. Não é preciso.Não é preciso. Para isso existe uma coisa chamada diplomacia, que resolve com muito mais facilidade. Então, eu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fazer crítica,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é preciso reformar a ONU e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eles são responsáveis. Hoje, o Conselho dos Membros Permanentes da ONU foi criado para manter o mundo em harmonia.
5: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3: 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在7号率团访问加拿大，期待推进与加方多领域合作，并就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核心议题交换意见。
7: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7日出席在多伦多举行的公开活动，并发表讲话。
8: As Canada prepares for a robust and joint review of TMEC.We're actively working, of course, with our Mexican and American partners. This collaboration offers enormous opportunities.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reaffirm the benefits of this trilateral agreement, for all three countries, but to build on its foundations and ensure that it responds to the realities of today and the challenges,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the coming years.
9: We are looking for new opportunities. We want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Canada, not just in this year, but the next 10, 20 or 50 years.
7: 埃布拉德此行也是对勒布朗今年二月访问墨西哥的回访。当时加拿大代表团的访问促成了加墨两国企业签署20项新的商业合作协议。墨西哥代表团此行也正值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在致力于多元化贸易市场，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代表团一共涵盖了超过244家墨西哥企业，包括了制药、金融、投资、半导体、能源等多个领域。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期间，两国的代表也将会举行超过1000场的会议。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数据，2025年加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约为620亿加元。2025年加拿大成为墨西哥商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比2024年增长了 17%。 美墨加协定在7月1日将进入强制审查，目前墨西哥与美国已确定将于5月25日正式启动贸易谈判，但加拿大与美国却仍未确定正式谈判日期。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日前表示，美墨加三方很可能无法在7月1日达成续约的决定，相关谈判会持续至秋季。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中俄双方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中俄信息安全磋商，双方就国际网络安全形势等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官网在7号发文称，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王磊6号与俄罗斯外交部国际信息安全司司长卢克马洛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的中俄信息安全磋商，双方就国际网络安全形势、人工智能对网络安全影响、全球网络安全机制等交换意见。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中双方长期保持在信息网络领域的高层磋商，重点落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共同的应对国际网络威胁。国际调解院今天在香港举办了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于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10: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11: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 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0: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12: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0: 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全球内存芯片短缺，有报道指科技企业甚至提出要为相关制造商投资新的生产线。
2: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正在受到各大科技巨头的积极拉拢，对方纷纷提出投资其新的生产线以及出资协助购买昂贵的制造设备等方案。这类提议在全球内存芯片行业中前所未见，凸显全球相关组件的严重短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芯片制造商难以跟上需求激增的步伐。有六位知情人士表示，客户已经向 SK 海力士提出一系列方案，包括对专用的内存生产线进行投资，又或者是为设备采购提供资金，例如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这类设备一台价值达数亿美元。不过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 SK 海力士手头资金相当充裕，因此对接受客户的财务承诺态度谨慎，以避免公司可能受制于特定买方，并逼使以更低的价格供货，以换取更长期稳定的营收保障。 SK 海力士拒绝透露与客户的合同条款细节，但表示正在全面检讨各种不同于传统长期协议的方案与结构性替代方案。上述提议细节为首次曝光， SK 海力士以及其主要竞争对手三星电子与美光都曾表示正与客户洽谈多年长期供货合同，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南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今天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而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事故发生之后，长沙调动了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由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以及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了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8号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的情况汇报，对于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由实业院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7号载入大气层，而这也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短口。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战
2: 区，
3: 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9: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不只是听，我们真的要做事。
10: 有幸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六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5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啊，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 自己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啊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斯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啊，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啊，以及这个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啊，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啊，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啊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事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啊，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啊，背后呢有什么交易啊？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啊，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啊，能挣到钱呢、啊、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如果彼此知道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伊朗可以确定啊，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啊，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啊，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啊，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啊，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啊美国军舰的这种公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啊，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啊，底气竟然这么足啊，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治疗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5: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 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5: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

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三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吧。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四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三个奖项，当中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厉的批评。特朗普跟媒体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他是出了名的，相互撕咬。他已经对多家的平面和广播媒体呢提起了几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的诉讼。不过反过来说呢，美国媒体也因为有他这个天天制造话题的大 IP 啊，大卖啊，都是生意。有时候呢，谁也别说谁。这个公共服务奖呢是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啊，表彰华邮报道特朗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这个混乱过程，就是。报道很丰富很细腻，美国媒体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有神来之笔啊，这个渲染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调查报道奖呢给了纽约时报啊，就是报道揭露了这位总统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让他的家族和盟友去报复啊，特别是借着跟波斯湾国家的那些关系参与加密货币来支付。地方报道的类别当中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得奖啊，他报道的是联邦移民官员在执行无证移民打击过程当中对芝加哥进行围攻式的入侵啊。特朗普的专题里面呢，路透社也是琢磨非常多，其中一项是关于他政治报复的国家报道奖，还有一个国内报道奖呢是揭示特朗普动用政府的权力惩罚政敌的丰富的手段啊。老特在政界和商界媒体啊树敌无数啊，报复手段也是千变万化啊，对于政敌发动什么刑事调查啊，撤销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还有解雇被视为反对白宫政策的公务员，还有取消对大学的研究资助啊，感觉呢他跟人斗其乐无穷啊。媒体还记录了特朗普亲信啊如何助纣为虐的啊。其实呢就感觉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媒体是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关系啊。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时候呢是都在靠特朗普示范啊。不过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多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霍尔木兹战事再起，伊朗袭击了三艘美方军舰。特朗普称军舰遭袭是小事一桩，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以伊战事以来首艘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抵达了韩国。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指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所以伊朗随后也进行了反击。不过美国军方方面就表示，是伊朗在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军舰发起了袭击，美军才随后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在8号凌晨的报道，在历经数小时的交火过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过后，他形容这三艘的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这只是小事一桩。

0: 他指美军已经做出了回击，而特朗普也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都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2: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2: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1: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美伊又再度的交火，双方是各说各话。目前伊朗国内有哪些反应？那么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做出哪些进一步行动吗？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特黑兰发回来的跟进观察。
3: 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呢，使得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又陷入僵局。本来呢，伊朗呢就表示对美国有充分的不信任，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显示了美国呢实际上是借谈判和外交的名义来掩盖对伊朗的施压。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本来是有消息说伊朗会在今天呢会给伊朗美国一个回复，但目前看来这样一个冲突呢似乎让伊朗呢更加的不信任美国，也就说明这个停火是非常脆弱的。可以说呢，昨天晚上呢，大家都是没有睡好觉，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冲突，实际上就已经是破坏了停火。但是双方呢都表示控制，都表示克制，而说这只是一个冲突，不会影响停火。这说明双方呢，就是现在呢是想控制目前的危机，不想让事态升级。但实际上事态已经在升级了，包括在德黑兰的西城呢。西部已经听到了很强烈的防空炮的声音，这也说明呢，就是现在的答案呢，实际上每个伊朗人呢现在都心悬，因为现在呢并没有出现就非常可以让人确定的停火的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生活呢是按日子过，就是今天过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双方的目前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危机冲突，能管控目前的危机，但危机还在那里。那么在美国现在的这样照伊朗的说法呢，就是美国仍然施压，仍然要袭击伊朗的油轮，仍然对伊朗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希尔万港进行攻击。那么在伊朗看来呢，其实美国并没有展现真正想要谈判的诚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本来伊朗强硬派就反对和美国谈判，认为他们就是想要拖延时间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强硬派是对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可能我预计现在的谈判将会陷入僵持，而且这样的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伊朗和美国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危机，而对方也没有想要把这个真正的危机去解决，然后不对伊朗施压，停止对伊朗的封锁，这样呢就是在继续施压的情况下，谈判我觉得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0: 我们再看到，这是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现在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会在8号做出正式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就指，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也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方面的立场。伊朗日前是通过了斡旋方，也就是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要确保不要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要支付赔偿，并且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曾经说过会很快的进行评估，但这样个伊朗新方案可能无法想象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而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7号公开透露，自己在最近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了会面，这打破了外界对于穆杰塔巴可能已经死亡的传闻。佩泽基扬就表示，双方进行大约有2到2.5个小时的谈话。最高领袖在会面当中，他展现出了亲切、谦逊，还有重视沟通的态度。他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下放权限以及和人民站在一起。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基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基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5: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4: 佩泽基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基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5: خیابونا و این حکومت ساقط خواهد شد و مملکت هم علنا میگن تیکه تیکه بکنن حتی شرم نمیکنن از اینکه اینو نگن مثلا خود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یگه ما دوز دریایی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4: 佩泽西强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5: جایی که عزت ماست رو میخوان نابود کنن، چیزی از این دنیا نمیخوایم. ما چیزی از این آمریکا، ما حق قانونی که در چارچوب‌های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میخوایم. هیچی خارج از اون نمیخوایم عمل کنیم. دنیا راست میگه با ما بر اساس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برخورد بکنه.
4: 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在7号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当天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双方就两国合作、美伊谈判的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穆罕默德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并且赞赏巴基斯坦以及其他调解方为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停火所做的努力。他表示，各方应该要积极回应当前的调解努力，为美国和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双方还讨论到了两国合作还有加强合作等途径，并就地区的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德在7号发布的报告说，最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大量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之下，穿越了海峡，转入到了暗航的状态。报告说，这是在4月19号到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包括周边水域暗船的活动就激增将近有600%。在5月5号，当时卫星就识别到了在海峡区域大约有167艘的商业规模的船舶，其中有146艘是关闭了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卫星图像显示，在5月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发现有9艘，这长度已经超过150米，没有发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商业船只，其中就包括有超大型的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像是化学品的运输船，而这些船只分别是朝波斯湾的内外在航行。分析认为，船只此举是为了避免暴露航迹，同时也是出自于安全的考量，企图要降低被跟踪、锁定甚至遭到袭击。

0: 风险。一艘代号为奥德萨号的游轮在八号上午抵达了韩国，这是首艘的原油游轮经由霍尔木斯海峡抵达了韩国的游轮。韩国的一家炼油企业表示，这一艘原油的游轮停靠在西部的瑞山市的大山港。根据报道，奥德萨号是悬挂的是马耳他的国旗，是在四月份中旬，伊朗和美国在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这一艘游轮载有100万桶的原油，并计划会在八号晚些时候会停靠在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这些原油。再来跟进到的是，美以消息人士透露，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的停火会谈将会在本月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但在以色列持续在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接连在谴责以军袭击了黎巴嫩的医疗设施，称冲突升级正在进一步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
1: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727人死亡，8438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6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而以色列国防军在7号表示，在6号针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当天的袭击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于贝鲁特发动的空袭，被指是以色列试图要扰乱谈判的信号。与此同时，以军在7号还在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最少3人死亡。
2: 以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声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证实了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的死讯，并表示过去一个月以军已消灭了200多名真主党成员。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豁免权。据悉，6日的空袭是以军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当地监控记录下了多次爆炸瞬间。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敌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迈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7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

0: 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特朗普说他有访华计划，也期待和习近平会面。中俄在日内瓦举行了新一轮的信息安全磋商。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在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的现场，他和工人在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会按照原计划要访华时，他表示美国依旧有访华的计划，并且计划能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他也相信这次的会晤将会是很棒的。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也对美国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时程安排。现在美国媒体也在7号跟进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邀请像是英伟达、苹果、还有埃克森美孚、波音以及花旗集团这些大型的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华。
1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普京访华时间已经基本确定，将会适时的对外公布。中俄双方日前在瑞士内瓦举行新一轮的中俄信息安全磋商，双方就国际网络安全形势等交换了意见。让您看到，这是中国外交部的官网在7号发文指，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王磊在6号与俄罗斯外交部国际信息安全司司长卢克马洛夫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的中俄信息安全磋商，双方就国际网络安全形势、人工智能对网络安全的影响、全球网络安全机制等交换了意见。根据俄媒的报道，俄中双方长期在保持在信息网络领域方面的高层磋商，重点落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要共同应对国际网络威胁。

0: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宣布，为了纪念5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俄方将会从8号的零时起到10号之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事。但如果乌方破坏了停火，俄方就会给予相应的回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外国代表，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日零时起至10日前在乌克兰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外国代表最好不要前往俄罗斯参加俄方的活动。
2: Вони хочуть від України дозволу провести їхній парад, щоб вийти на площу безпечно, на годину, раз на рік, а потім далі знову вбивати наших людей і воювати. Вже росіяни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удари після 9 травня. Дивна і точно неадекватна логіка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керівництва. Маємо і звернення від деяких держав, близьких Росії, про те, що їхн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збираються бути в Москві. Дивне бажання.
1: 另一方面，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与美方谈判代表7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一系列会晤。泽连斯基透露，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乌方并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这是俄罗斯媒体在8号援引了当地交通部的消息说，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撞上了位于俄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所以导致了南部有13个机场暂停运营，目前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而报道指，这座空中导航管理大楼主要负责管理俄罗斯南部的空中交通，遭袭过后，包括像是索契、伏尔加格勒等地区有13个机场目前是暂停营运的。而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在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临时开始会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这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战略战术诡计。
3: 基辅方面宣布停火的当夜，俄军防空系统仍然探测并摧毁了53架在俄罗斯5个地区和黑海上空所活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了联合攻击，俄军空袭目标遍布乌克兰5个地区，乌军在梅列法一座弹药库被俄军摧毁，在第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阿波斯托洛沃，俄军对乌无人机生产企业和部队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巡航导弹的打击。在奥德萨港，俄军无人船袭击并瘫痪了数艘乌克兰的军舰。5月7号，扎波罗热以东区域在盖丘尔河西岸，乌军试图夺回失地并稳定前线。在普里卢基区域，俄军夺回了数个据点，还继续向沃兹德维热夫卡方向实施施压，攻势也正沿着铁路线以西展开。
4: 可以看到，目前呢，俄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呢，主要是结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红色利曼方向。
3: 本台记者观察，当下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

0: 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极群的推进。为此，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极群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卫星城，这已经影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日至7日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就宣布，新型155毫米的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今年内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要在今年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报道称，金正恩于7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2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6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在菲律宾宿务召开，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东盟对于局势恶化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3: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中东冲突升级，已对区域安全、能源供应与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畅通的航运秩序。
4: Against this backdrop,We come together guided by ASE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positions expressed by each ASEAN member state.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afe, unimpeded, and continuous transit passag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3: 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造成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也影响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生计，再次凸显东盟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他称，峰会聚焦3大核心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海外东盟公民保护。在能源安全方面，马克思呼吁东盟加强区域能源协调与互联互通，推动再生能源与替代能源发展，同时善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能源预测与电网管理，提升区域能源韧性。在粮食安全方面，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已冲击粮食与化肥供应，东盟需扩大区域内的贸易合作，加强粮食系统建设，并透过数位技术提升农业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能力。此外，峰会也高度关注海外东盟公民安全问题。马克思指出，东盟将加强领事合作与预警机制，并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紧急援助效率，以确保海外东盟公民安全。 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也讨论海事合作议题，包括推动成立东盟海事中心，加强区域海上合作与安全机制。马克思称，菲律宾将以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为方向，推动东盟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维持团结与稳定，同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运到了发射区，将会择机发射。新北市长选举选情焦灼，蓝绿抢陆战在抢选票。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截止到8号的12点，已造成了37人死亡，还有一人失联，在医救治有51人，其中重症有5人，不过生命体征基本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罪的8人已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8号主持召开了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的情况汇报，对后续的处置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落实。
8: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8日主持召开调度会，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士全体起立，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新北市的选情焦灼。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拥有父亲，也就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帮忙，他的声势一路在紧追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而面对苏巧慧的强势挑战，李四川已经坦言，这场选战的确打得辛苦。
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地方，出席新北战警队联谊参会，在致辞时回忆起与现任市长侯友宜共事，一同守护新北市的时光。
10: 我们两个一直讲说，他拿枪的，我拿铁锤的。有一次，当然为了这一个抓毒品，结果跑进去 这一个房子里面，后来他就跟我讲说，看起来亚公对亚靠我好，请哥袂使我袂怕。
9: 侯友宜两届任期将满，全力搭台李四川接棒，但面对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仅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背后操盘，更有庞大政治资源挹注，让蓝军在新北陷入苦战。
10: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所以他的命比较好。
9: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加持，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强攻年轻选票。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一视同仁，这种不厚此薄彼的做法，让国民党忧心恐瓜分浅蓝选票。
11: 进步的新北是彩色的，作为一个城市的首长，本来就应该要能和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全体市民一起共同努力，让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都能被呈现。
9: 苏巧慧布局新北选举战术灵活多元，反观李四川仍维持着国民党传统路线，巩固地方组织的既有优势，要力拼在绿营强势挑战下能守住蓝营在新北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国际调解医院八号在香港举办了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香港致力要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12: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1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14: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12: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将会在近期择机发射。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就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之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会在近期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的货运飞船已经在6号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在7号又再进入到大气层，所以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在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的端口。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10%的关税无效。特朗普威胁欧盟在7月4号前要履行美欧贸易协议。
6: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6: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总统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的10%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不过，法院仅禁止对2家小型进口商还有华盛顿州征收这一项关税。特朗普说，这是2名激进的左翼法官做出的裁决，他不感到惊讶。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2家小型企业、1家玩具公司、1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2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2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在发文威胁，如果欧盟一直到了7月4号还没有办法履行去年和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的输美产品关税就会立刻跳涨到更高的水平。特朗普说，他在当天已经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会履行双边的贸易协议，并且会把美国输欧产品的关税会降至零，并且他一直在等待欧盟方面的履约。特朗普此前就在威胁，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要提高到25%。美欧是在2025年的7月份达成了贸易协议，之后由于美国要索要格陵兰岛，引发了美欧关系的紧张，所以欧盟对于协议的批准也延迟了有数个月的时间。欧盟委员会在5号就敦促美国方面要在7月底协议签署的1周年到来之前，尽快落实协议当中的主要条款。 一份由欧洲防务专家7号在德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斯巴达 2.0 的报告当中就指，欧洲实现防务自主在技术、财政和政治方面都具备了可行性。而报告估算呢，在未来十年，欧洲至少要投入大约有5000亿欧元，也就是每一年至少要投入500亿欧元，就可以填补关键的战略能力缺口，以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0: 由多位欧洲防务专家联合撰写的斯巴达 2.0 报告7号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网站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尽管欧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防务支出方，但在整个军事作战链条上仍高度依赖美国。防务预算的增加并未自动转化为作战能力的提升和战略自主。报告明确了欧洲在军事云计算、防空反导、指挥控制系统、通信能力及卫星侦察等10个关键领域存在战略能力缺口。报告认为，通过欧洲各国的协同努力，3至5年内可取得显著进展，5至10年内可在多数领域实现高度自主。关键项目力争在2029年前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成本方面，报告测算到2030年前需投入约1500至2000亿欧元，未来十年总成本约为5000亿欧元。这一数字约占欧洲计划中年度防务预算增量的1/3。相当于欧洲北约伙伴国到本世纪末国防开支预算的10%，以及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报告强调，欧洲防务自主的瓶颈并非资金或技术，而是政治意愿、产业协调和制度执行力。报告呼吁结束欧洲防务领域的碎片化现状，建议通过韧性主导联盟来推进关键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7号已经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还有运动队参加各类型的国际体育比赛施加任何限制。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被正式恢复，针对于俄罗斯运动员包括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尚未解除。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经过了研讨，运动员在不受到政治干预和政府压力的前提之下，参与体育比赛的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基本确认，并且重申，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卷入到战争或冲突等其所属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声明当中还说，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及2028年的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在今年的夏季启动，这也会是国际奥委会在这个时候调整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政策的原因之一。在2022年俄乌爆发的战争过后，俄罗斯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就被禁止参与到国际比赛，但部分的运动员依旧获准可以中立的身份参赛。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日本媒体在7号的报道，日本最近又再次发生了熊在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了疑似被熊袭击过后的死亡事件。报道说，在7号，这是在岩手县的八幡平市一处的山林当中发现了一具是女性的遗体，她的面部和头部疑似被熊有抓伤过的痕迹。而在同一天呢，有一名男性是在山形县的朝日町的山中，在采山菜时遭到了熊的袭击，造成他的面部骨折。在5号，在山形县的九田市的山林当中发现一具男性的遗体。而在警方搜索过程当中，有一头黑熊突然从灌木丛中出现，随即当地的立友会成员就把熊给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也遭到了熊的袭击，所以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日本广播协会说，在今年的4月份一直到现在，日本全国至少已经有8个人遭到了熊的袭击。日本政府公布的3月份的实质薪资同比增长了1%，为连续第3个月的增长，这也为日本央行在6月的会议升息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21: 日本政府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3月实质薪资同比增长1%，增幅低于2月的2%，但仍高于1月的0.7%。现金总收入上涨2.7%到317,000日元，增幅比2月的3.4%低。3月基本工资增长为3.2%，低于2月的3.4%。全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连续第3个月增长超过3%。加班工资上涨1.9%，以一次性奖金为主的特殊支付下滑1.5%。数据凸显，日本工资正在稳步增长，为日本央行加息增添理据。央行将于6月15号至16号进行下次利率会议。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中，近1/3预计日本央行将在6月底前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 另外，标普全球公布日本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终值从三月的53.4降至四月的51，增速创下自去年5月以来最低。其中，新订单增速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而新出口业务则5个月来首次下滑。企业表示是受到高企的价格以及中东局势所影响。标普表示，战争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和客户需求疲软，继续抑制着企业信心。对未来一年的乐观预期已降至2020年8月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停火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啊。那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的14号和15号的访华日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外交部是还没有宣布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是表示，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着沟通，但是目前还没有可以进一步提供的消息。那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呢，林健是重申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那就是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那再来关注到一艘由中国船东所有的游轮呢，据报道啊，在本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呢遭受到了袭击，导致船只的甲板失火。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林健也是回应表示啊，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情况呢，这艘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是有中国籍的船员，而截至目前呢，这艘船只没有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林健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于大量的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是深表关切。那认为尽早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通畅，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的安全是符合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中方呢，也呼吁有关各方要采取切实的举措，避免局势升级。同时，中方也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来共同的为劝和、止战。 促谈推动局势降温，继续的做出努力。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到的一些焦点。雅倩。
0: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最新观察和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而美军方面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发起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在8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
2: 以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 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 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 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指美军已经做出回击。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会达成协议。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星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0: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0: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在气候发布的报告说，近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报告称，4月19日至5月3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船活动激增近 600%。 5月5日卫星识别到海峡区域有167艘商业规模船舶，其中146艘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卫星图像显示，5月7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发现到9艘长度超过150米未发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商业船只，其中就包括有超大型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化学品运输船。这些船只分别是朝波斯湾内外航行，有分析就认为船只此举是为了避免暴露出他们的航迹，同时也是出于安全考虑，试图降低被跟踪、锁定甚至是遭袭击的风险。而一艘代号为敖德萨号的原油邮轮8号上午抵达韩国，这也是首艘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抵达韩国的邮轮。韩国一家炼油企业表示，这艘原油邮轮停靠在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据报道，敖德萨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于四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艘邮轮载有100万桶原油，并且计划在八号的晚些时候停靠在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装这些原油。而根据媒体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停火会谈会是在本月的14日至15日在华盛顿举行，但是在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与此同时，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连谴责以军袭击黎巴嫩医疗设施，称冲突升级正会进一步的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
5: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三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 月二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727人死亡，8438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六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省召开，聚焦中东局势。金正恩视察崔贤后，下令6月中旬将其移交海军服役。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阿联酋有苦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4: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5: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歡迎回來，朝中社報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及7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浓榴弹炮，今天呢将会是在今年内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于今年的6月中旬会移交给海军服役。
7: 报道称，金正恩于7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两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6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浓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5号至7号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印度总理莫迪与苏林在新德里举行会晤，双方正式宣布将两国关系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加强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的报道。
8: 印度总理莫迪称，越南是印度东行政策的核心支柱，也是印度印太愿景中的关键伙伴。为深化军事协作，两国同意探讨建立外交与国防2+2部长级对话机制。此外，印度重申将继续支持越南的国防现代化，包括人员培训、军事技术转让及联合演习。双方特别提到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强调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议。
9: This year?India and Vietnam are also mark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oth sides agreed that bilateral ties have expanded and deepe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a result, it was decided to upgrade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n enhance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 joint statement to mark this was released.The leaders also held interaction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CEOs
8: 经济合作是苏林访问的另一个亮点，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13项协议的签署，双方设定了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新目标。协议涵盖从尖端科技到传统农业的多个领域。印度稀土有限公司与越南放射性与稀土元素技术研究所达成协议，将在稀土资源开发与加工技术上展开深度合作。此外，两国中央银行与支付网络签署了协议。
10: 在多边事务上，苏林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并共同发挥全球南方领头羊的作用。印方分析家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的背景下，越印关系的升级不仅是双边需求，更是区域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君，印度新德里报道。
6: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在菲律宾宿务省召开。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11: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中东冲突升级，已对区域安全、能源供应与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畅通的航运秩序。
12: Against this backdrop,We come together guided by ASE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positions expressed by each ASEAN member state.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afe, unimpeded, and continuous transit passag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11: 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造成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也影响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生计，再次凸显东盟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他称，峰会聚焦三大核心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海外东盟公民保护。在能源安全方面，马克思呼吁东盟加强区域能源协调与互联互通，推动再生能源与替代能源发展，同时善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能源预测与电网管理，提升区域能源韧性。在粮食安全方面，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已冲击粮食与化肥供应，东盟需扩大区域内的贸易合作，加强粮食系统建设，并透过数位技术提升农业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能力。此外，峰会也高度关注海外东盟公民安全问题。马克思指出，东盟将加强领事合作与预警机制，并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紧急援助效率，以确保海外东盟公民安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也讨论海事合作议题，包括推动成立东盟海事中心，加强区域海上合作与安全机制。马克思称，菲律宾将以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为方向，推动东盟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维持团结与稳定，同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6: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泰国四月通胀率升至2.89%，为一年来首次出现正值。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泰国通胀偏向成本推动型，而非需求增长推动，或者是将会使得社会民生和经济承压。
13: 泰国经研机构开泰研究中心分析指出，三月和四月持续的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造成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涨。虽然三月仅小幅减轻通缩压力，但四月份其影响已显著增加。
14: ดัชนีราคาพลังงานนั้นปรับเพิ่มขึ้นอย่างมีนัยสำคัญที่ 18.9% year on year หรือคิดเป็น contribution to inflation อยู่ที่ 2.7% เป็นปัจจัยหลักที่ทำให้เงินเฟ้อนั้นกลับมาเป็นบวกในเดือนนี้โดย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ภาครัฐก็มีการทยอยปรับ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ให้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ตลาดโลกมากขึ้นเพื่อเป็นการลดภาระหนี้ของกองทุนน้ำมันเชื้อเพลิงและส่งผลให้ราคาดีเซลนั้นปรับเพิ่มขึ้น 36% แล้วก็ตัวกลุ่มแก๊สโซฮอล์เองก็เพิ่มขึ้นอยู่ที่ 22% สำหรับต้นทุน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วัตถุดิบที่สูงขึ้นเริ่มส่งผ่านไปยังสินค้าในหมวดอื่นมากขึ้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ตัวค่าขนส่งสาธารณะที่ปรับสูงขึ้น อยู่ที่ 8.8% รวมถึงตัวอาหารสำเร็จรูปก็เพิ่มขึ้นอยู่ที่ 2.3% year on year ค่ะ
13: 而交通费用和熟食价格一旦上调，往往较难回落。蔬菜水果除化肥成本上涨因素外，还同时受到干旱天气的影响。整体来看，在通胀篮子共464项商品中，价格上涨项目占比已由三月的49.8%升至54.1%。专家预计，随着成本逐步向更多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泰国通胀将在第三季度达到高点，并在第四季度维持高位。今年全年总体通胀平均约为3.4%。
14: ราคาพลังงานที่ปรับเพิ่มขึ้นอย่างมีนัยยะสำคัญในไตรมาสที่2แล้วก็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จะทยอยลดลงในครึ่งหลังของปี2559ห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นั้นคลี่คลายแต่ก็คงไม่กลับไปสู่ระดับก่อนเกิดสงครามส่งผลให้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ดิบเบนเฉลี่ยทั้งปีนั้นคาดว่าจะ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90ต่อบาร์เรลแม้หากช่องแคบฮอร์โมนกลับมาเปิดใช้งานได้อีกครั้งแต่ตัว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านพลังงานบริเวณอ่าวเปอร์เซียก็ได้ถูกทำลายไปซึ่งต้องใช้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ฟื้นฟูค่ะ
13: 预计国内燃油价格全年将高于去年水平，平均电价与去年接近。此外，还需关注今年的厄尔尼诺和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推高农产品价格。与此同时，政府推出的短期经济纾困措施，如泰国人帮泰国人 Plus 消费补贴计划，预计仅能暂时支撑购买力和消费者信心，对整体通胀影响有限。
15: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未来通胀继续升高并且超过预测区间，加之能源价格长期维持高位，泰国经济就可能面临滞胀风险。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访问印尼期间，和印尼防长沙夫里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这或为印尼未来向日本采购军舰和潜艇铺平道路。有学者就表示，这是基于印尼国防装备来源多元化的需要。
16: 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日在雅加达印尼国防部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两国2015年曾签署《印尼日本国防领域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这次签署的协议被视为扩大版，协议涵盖人道主义救援、救灾、联合演习和海上合作等领域。小泉此访是在日本放宽武器出口政策两周后。目前包括印尼在内的17个与日本有国防合作协议的国家都将可以从日本购买杀伤性武器。
17: 私とシャフリ大臣は昨年の11月にマレーシアで初めてお会いして以降、東京での会談、そして電話会談、そして先月は成田空港でもお会いをしました。これほど短期間で緊密に、また率直に意思疎通を重ねているカウンターパートは世界の中で決して多くはありません。
16: 在与小泉的联合声明中，沙夫里强调了印尼独立自主的立场，两国合作必须符合印尼的国家利益、法律和规定，此外还必须基于独立自主的外

0: kalau dilihat proses yang panjang, terutama sejak Pak Presiden menjadi menteri, cukup diversifikasinya itu sangat banyak. Yang saya rasakan sendiri, sebenarnya Indonesia juga pastinya sangat berhati-hati. Karena yang kami lakukan, karena kami sangat diversifikasi juga, dan juga kami menjalin hubungan dengan semuanya.
1: 在印尼日本防务合作协议的一个重要亮点是，两国同意在多边框架内讨论合作，其中之一是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尼的三边合作。而今年以来，印尼已经和多个主要西方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包括1月加强和英国的海事国防合作，2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共同安全条约，4月加强了和法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和美国签署了提升国防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范伟、石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印巴冲突1周年之际，巴基斯坦驻华使馆8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巴方强调无意庆祝冲突，同时释放出了通过实力维护和平并且继续深化中巴安全合作的信号。
3: We are not here to celebrate the conflict, but we are here to pay a tribute to the courage, responsibility, national dignity, and the time-tested friendship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And here I must acknowledge and appreciate the advanced cooperation and equipment from our Chinese friends tha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Pakistan's preparedness and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2: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表示，纪念冲突周年并非为了延续对抗，而是强调维护主权、安全与地区和平的立场。巴方称，未来将会继续通过实力维护和平，并且通过外交渠道管控分歧，避免局势再次升级。巴方同时强调，中巴关系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双方在安全、防务以及地区稳定等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巴方认为，中巴合作不仅是服务两国共同的利益，也是有助于维护南亚以及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人才办总监称，海外人才积极关注来港发展机遇。中国疾控中心称，中国境内无涉疫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报告。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针对于伊朗外长访华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在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的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事来做出回应，表示遇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而目前尚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0: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1: 5月8日，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是首次披露。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日就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未能够深刻反省的历史，一些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0: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的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而有报告称，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企参与欧方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表示，中方日前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严正关切和正视立场，希望欧方能够正视对待。
0: 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的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近期是到访荷兰，走访4个城市、6家大学。人才办总监陈海静指，地缘局势不稳，让海外人才是更为关注来到香港发展的机遇。陈海静表示，当地人才认为亚洲及香港是理想的发展地，希望了解如何借助香港发展大湾区及亚太区事业。办公室下个月还将会到访德国，参与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他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及大湾区考察，希望他们日后能够来到香港发展。而香港目前已经吸引大约有28万名人才，高才通占了11万人次，而4城市来自于海外大学，平均的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从事的是金融、创科等行业，连同其24万名家属，总贡献经济产值是达到了340亿港元。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让一些学童的生活及学习受到了影响，教联会成功促成内地慈善机构共同支援，捐赠312,000港元给大埔的一间学校的受影响学童，用作交通津贴。
2: 去年11月，香港大埔鸿福苑发生5级火灾，造成家园受损，当中有学童的生活及学习也受到影响。大火无情，但各界却展现了温情。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积极联系社会各界，携手提供支援。由教联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及立法会议员黄锦亮穿针引线，成功促成内地慈善机构共同支援。 大埔宏福院火灾受影响学童善款捐赠仪式八日举行，此次受赠对象为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宏福院火灾受影响学童，捐赠总额达31万2000港元，用作交通津贴。黄景良表示，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持续捐款，并寄予同学努力学习，未来学有所成。
3: 去年我哋宏福院嘅大火呢，是可以講啦，係牽動咗我哋全港市民嘅心，更加係牽動到我哋內地同胞嘅心。捐款咧係支援各位同學喺未來兩個學年咧嗰個交通嘅費用，當然啦，亦都係包括埋大家喺暑假期間嘅7月、8月，我哋都包含喺之內嘅。
2: 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监就指，此次支援以及关怀让身处逆境的学童感受到了如春风般的希望，这份善举一定会在孩子心中种下感恩的种子。
4: 你们承诺在未来两年的里面，每月为有需要的学童提供500元的交通的津贴，让孩子们无需为车费而忧虑，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去上课。这份的持续的支援承载着深厚善意和温暖。
2: 有学生代表表示，当他们遇到困难以及不安时，有人将温暖以及关心送到他们身边，捐赠是一种鼓励，提醒他们有人愿意与他们一起重新出发。
5: 你默默有袖手旁观，把温暖和关心送到我们身边，我感到有些安慰，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6: 他们帮了我们，我们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不一定要帮我们，但他帮了我们。
2: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嗣淳面对民进党参选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李嗣淳8号参加地方活动，强化选战攻防，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稳赢，国民党不能够有任何松懈。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嗣淳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嗣淳，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嗣淳7个百分点。
8: 民调我只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7: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8: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苏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7: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嗣淳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嗣淳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宣布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启动全面制裁行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反驳特朗普，称打击毒贩成就显著。
9: 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占据。
18: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9: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0: 崔瑞瓦 C 在发射的状态。
2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22: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2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2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27: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8: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29: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30: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31: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32: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33: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34: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35: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大事发生，看凤凰。
1: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院在7号宣布，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相关负责人以及一家国有自然资源企业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美方表示，这些制裁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全面制裁行动的一部分，而目的是为了要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资产。
36: 美国国务院7日发布声明表示，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和个人施加进一步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及执行主席。美方称，集团由古巴军方控制，涉及金融服务、酒店等多个经济领域。美方还对一家古巴金属和采矿企业莫阿涅业公司施加了制裁。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此次制裁是依据特朗普5月1日签署的有关古巴的行政令做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全面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资产。根据声明，在此次制裁生效后，相关对象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财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美国人也被禁止与其进行相关交易。美国国务院还警告表示，非美国个人和机构如果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也可能会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新一轮制裁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继续加大对古巴的压力，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长期主张的政策方向。未来数日到数周内，美国还将宣布更多的制裁对象。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如果某个国家无法或不愿打击贩毒集团，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7号则回应指，墨美两国有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任务，墨西哥依据双方达成的原则进行合作，并且强调墨西哥主权不能被践踏。
37: 辛鲍姆在7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发表类似言论，这并非首次。但是墨西哥确实正在采取行动打击毒品犯罪。
38: Hay una reducción casi del 50% en homicidios dolosos, 2.500 laboratorios deshabilitados, destruidos, personas detenidas.Que por cierto, las personas detenidas tienen, no es como antes que se detenían y no había una carpeta de investigación, son carpetas de investigación con pruebas de personas detenidas.
37: 辛鲍姆也提及不久前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禁毒战略，提出了要通过社会规范建设一个无毒品的美国，表明美国已经承认国内存在严重的毒品消费问题。相反，墨西哥的保护家人的家庭价值观和政府预防宣传工作的开展，使得墨西哥毒品成瘾问题远小于美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墨西哥不希望芬太尼或任何毒品流入美国、墨西哥乃至世界任何地方的青少年手中。但美方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开展行动降低毒品消费。 新闻报幕说，墨西哥已将90多名被美国通缉。

0: 关押在本国监狱的人员移交美方，同时墨方也希望美方能够给予合作，但目前这一点并未实现。他说，墨西哥曾要求美方引渡四名与发生在墨西哥的燃油盗窃案相关的人员，但至今仍然没有下文。凤凰卫视焦美君，墨西哥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文称，本次疫情所涉病毒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感染病例报告。中疾控发文称，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是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以引发明确病毒是汉坦病毒呢的疾病就有20多种，而本次的疫情是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种病毒一般是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日常生活的社交接触也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有一名在汉坦病毒阳性乘客登船前一天离开涉疫游轮的中国乘客表示，为了防止乘客将南极大陆的细菌或杂物带上船，这艘游轮其实对于卫生是要求极高。据报道，这名中国乘客离开游轮已经长达37天，而期间并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而关于荷兰这一艘游轮，红迪厄斯号报告已经发现到巴黎汉坦病毒感染，当中3人死亡。香港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师指，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田鼠等啮齿动物，香港目前的风险不是特别高。
2: 汉坦病毒啊，通常喺老鼠地方出没多咁样，即系你咁如垃圾站啊、后楼梯啊、食肆嘅后巷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即係一啲地方咧，係較為容易即係揾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咁所以變相咧，從事清潔工嘅人士啦，咁係要特別多加留意啦。香港嘅風險係咪高咧？我覺得就唔會話係特別高嘅。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啦。
1: 此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而曾其英就认为，安第斯病毒主要分为两类，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会出现疲倦、发烧、大腿肌肉痛，病发后大约4到10日可能出现咳血、呼吸急速等症状，病毒或透过咳嗽飞沫传播。而另一种是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早期为发烧、背部疼痛等，后期则会出现急性肾衰竭、皮下黏膜出血等。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红迪厄斯号邮轮近日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其后表示，当局已经对2名曾经乘坐过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加坡居民进行了隔离及检测。2名乘坐过涉疫游轮的新加坡居民分别是67岁和65岁的男性，他们分别是在5月2号和5月6号抵达香港，目前已经被隔离在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当局称其中的一人有流鼻涕的症状，但除此之外身体状况良好，另外一人则没有症状。这2名新加坡居民曾经和游轮上一例确诊汉坦病毒病例，在4月25日搭乘同一班班机，从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表示，目前新加坡公众面临汉坦病毒感染的风险较低。2026年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大会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福德士和集团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弗雷斯特博士呢出席并且发表演讲，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取消柴油燃料税抵免政策，将每年上百亿澳元的补贴转投教育、医疗以及本土绿色能源建设。
3: 2026年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大会上，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福德士和集团创始人弗雷斯特博士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自2026年霍华德政府推出柴油燃料抵税政策以来，澳大利亚纳税人已为此支出超过1000亿澳元，大企业每年金额补贴高达5000万澳元，严重挤占联邦财政资源。 他谴责工党政府的做法涉嫌政治分肥。
4: You get a full rebate of up to $50 million a year. At $50 million a year, you can't really say you're just an Aussie butler now. You're not really on Struggle Street at over $50 million a year. Don't let them say, oh, we can't survive without that extra $2.5 billion in our back pocket. It's just not true. You can do this.
3: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弗雷斯特博士警告，海峡短期内不会重新开放，国际能源不稳定的形势可能长期持续。他强调，只有转向本土可再生能源才是唯一的办法。
4: Shareholders and mums and dads suffering the shocks because you big diesel consumers chop throug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litres of diesel, which you've seen from Fortescue, you could replace.With homegrown energy, we've executed $46 billion. So when I hear, oh,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ve just got to point to that. That is a record with time and cost compared to peers. 50% faster, 50% less cost.
0: 在澳大利亚智慧能源会展上，中国新能源的技术和先进设备占据了本届主导地位。中澳新能源合作前景宽广。方伟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1: 阿根廷卫生部七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称本国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而在同一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建议阿方重新考虑退出的决定。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阿根廷政府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以及政治意愿，将会保持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合作，但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七号在记者会上则建议阿根廷和美国重新的考虑退出该组织的决定。世卫组织通报，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发现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这一邮轮4月1日驶离阿根廷乌斯怀港亚港之后呢，驶向佛得角途中是爆发了疫情。最后来带您看娱乐快递。
5: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成员金敏智星期四22岁生日，事务所于社交平台亦有发文祝贺。而在生日前夕，敏智惊喜现身，到访粉丝为她准备的生日咖啡厅，不仅亲手烘焙饼干，还留下手写信和即影即有照片传达心意，留下惊喜感动粉丝。敏智所留下的数封真挚手写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粉丝的思念与对现状的感慨。他在信中表示，听说今年也有很多粉丝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所以制作了一些饼干送给粉丝。敏智更在信中多次询问粉丝过得好吗，并感性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粉丝畅聊4小时以上。敏智的惊喜行动曝光后，在韩国各大社交平台与论坛也引发热议，粉丝纷纷留言表示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整的团体活动。不过敏智目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状态内部正持续讨论中，并强调目前正往积极正向的方向进行协商，后续动向备受关注。虽然近期传出团体正进行新音乐的前期制作，但粉丝依然担心敏智和团体之后的动向。香港艺人苗侨伟三哥与陶大宇出席剧集宣传活动，三哥笑说误以为陶大宇忙唱歌不会再拍剧，而陶大宇与三哥也坦言相隔40年再合作感觉奇妙又梦幻。
6: 三哥真系睇住我大噶，
7: 唔好咁讲，一齐大，
6: 一齐大啊！
7: 不过我哋嘅之前合作系讲紧40年前噶啦，都好耐
6: 啦，
7: 好离谱啊！
6: 三哥你好记性啦，
7: 山寿桥王
6: 入行嗰阵时候，我第一部嘅主角就系同三哥拍啦，40几年前啦。咁我哋拍摄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嘅现场。咁我考一考我三哥啲記性嘅，咁啊三哥都好犀利嘅，咁啊將當年嗰啲點滴啊，我哋一一呈現翻出嚟嘅。
5: 由李洁莹、杜佳莹、黄明昕及梁心琪組成的四人女子組合 GND 今年正式出道，以邻家女孩活力為概念，融合日系偶像魅力以及香港本土元素，擅長高能量舞台表演和觀眾互動。近日 GND 推出原創單曲並舉行 MV 首播。四位成员接受访问，分享他们的感受。
8: 好惊喜啊，系咁，即系笑又笑到碌落地咁样啦，系啦，跟住之后好想一睇再睇咯，其实都，我见到 fans 都好中意。
9: 想同邊啲女團或者同邊啲歌手藝人咁音樂人合作下咁咧？
8: 我哋都好想咯，即係如果前輩肯嘅話，我哋都好想揾佢哋一齊拍 Dance Challenge。
9: 而家正式出道咗啦，嚟緊今年有咩大計啊咁樣咧？
8: 哇！
9: 可唔可以預告下、透露下咧？
8: 其實我哋今年主要就係我哋都希望出多啲歌咁樣，即係而家呢一首就啱啱起步啦，咁始終都係第一次嘅作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後面係可以嘗試更加多唔同風格咯，即係可能最好出多啲唔同 style 嘅歌俾粉絲見到唔一樣嘅我哋。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指日本右翼从未反省，企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召开，聚焦中东局势。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37人死亡，1人失联。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智能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5月8日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未能够深刻反省历史，一些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而针对有关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0: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报道是援引了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量相当于战前的约70%左右，而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则恢复到了战前大约75%。美国情报官员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

0: 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是有着明显差异。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在菲律宾宿务省召开，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斯在致辞中表示，东盟对于局势恶化表达了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1: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中东冲突升级，已对区域安全、能源供应与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畅通的航运秩序。Against
2: this backdrop, we come together guided by ASE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positions expressed by each ASEAN member state.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afe, unimpeded, and continuous transit passag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0: 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造成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也影响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生计，再次凸显东盟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他称，峰会聚焦3大核心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海外东盟公民保护。 在能源安全方面，马克思呼吁东盟加强区域能源协调与互联互通，推动再生能源与替代能源发展，同时善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能源预测与电网管理，提升区域能源韧性。在粮食安全方面，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已冲击粮食与化肥供应，东盟需扩大区域内的贸易合作，加强粮食系统建设，并透过数位技术提升农业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能力。 此外，峰会也高度关注海外东盟公民安全问题。马克思指出，东盟将加强领事合作与预警机制，并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紧急援助效率，以确保海外东盟公民安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也讨论海事合作议题，包括推动成立东盟海事中心，加强区域海上合作与安全机制。 马克思称，菲律宾将以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为方向，推动东盟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维持团结与稳定，同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事务省报道。
3: 近日，美国发布了新版国家反恐战略指责欧洲，又以关税期限来施压欧盟。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美欧多领域矛盾加深，欧洲认清美方不可靠，正在加速布局推进战略自主。美国6日发布的新版国家反恐战略，仍将欧洲视作首要长期反恐协作伙伴，却直言欧洲已沦为恐怖主义滋生温床。
4: 美方敦促欧洲加码反恐投入，共享情报，承担更多责任。批评其政策滋生恐慌，亟待整改。学者认为，美方借移民政策转嫁责任，刻意将政治分歧裹挟进反恐议题。在美国看来，欧洲的一些国家采取的对移民的宽松的政策，导致了这个现在在欧洲内部啊，的确出现了一些族群的矛盾。同时呢，可能也让这个所谓的国际恐怖势力啊，有更多的渗透到欧洲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结合此前啊，美国对欧洲和欧盟采取的移民立场的这种批评，就由此可以看出啊，现在美国通过这份报告啊，一方面呢是不断的转嫁矛盾和责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想要把他对当前欧洲一些国家主流政治的反对啊，他要延伸到这个反恐领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如果欧盟7月4日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 也就是涉及美国对欧盟汽车等输美产品征收15%关税的内容，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学者分析，美国深陷中东事务，仍持续施压欧洲，强推其服从自身战略。美欧多领域矛盾加剧，欧洲加速推进战略自主。
4: 欧美之间啊，在经济啊、安全、政治、战略啊各个领域的矛盾呢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期啊，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呢也密集发声，他们的一个基调呢，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作为曾经的盟友。 已经不再可靠。所以我们看到近两年来啊，欧洲无论是在内外的市场的建设，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能力的建设，各个方面现在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要针对未来有可能会和美国的关系发生彻底改变的这样一个情况去做准备。
3: 崔鸿渐指出，目前欧洲在贸易、科技、军事上仍依赖美国，短期选择管控美欧分歧，长期逐步弱化对美盟友依赖，稳步推进自身战略自主落地实施。凤凰卫视刘君如、陈琦北京报道。
1: 内地股市在周五是集体调整，沪深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低走，午后走势分化，沪指、深成指一度是震荡回升，但是中场集体收跌，两市成交额连续三日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从盘面来看，锂矿概念股走低，算力芯片概念则震荡调整，但是商业航天以及机器人概念则集体爆发， PCB 以及光线概念股则持续走强。沪指收报在4179点，微跌不足一点，以平盘作收，成交额则是13316亿元人民币，全周累计上升1.65%。深圳指则收报在15563点，下跌了78点，跌幅为0.5%，成交额则是17168亿元，周内则是上升了超过3%。创业板指数在今天则是跌近1%，周线上升3.24%。而香港股市今天则是开低走低，美伊局势再次恶化，外围股市转弱，恒生指数开低266点之后反复下探，最多下挫了351点，但是尾盘收窄跌幅，中场收低超过200点。蓝筹股跌多涨少，而金融股表现疲弱，汇控和友邦的跌幅都在3%以上，而科技、汽车以及石油等板块都是走低，但是内房股强势上升，电讯以及新消费股也都向好。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6393点，下跌了232点，跌幅为0.87%，主板成交2797亿港元。全周恒指累升了617点，涨幅2.39%，连续了两连跌。而亚太股市在今天则是涨跌不一，韩国股市低开高走，首尔综合指数呢是收在0.11%这样的一个情况，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全周累计上升了超过13%。日本股市早盘震荡走低，日经指数午后跌幅则有所收窄，中场是小幅下跌。那么从盘面来看 ，AI 概念股走势分化，软银集团重挫4%，铠甲以及爱德万测试则是录得升幅。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是收报在62713点，下跌了120点，跌幅为0.19%。总结全周上升了5.38%。而在台湾股市方面，则是高位震荡，受到了权重股普遍回撤的影响，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台积电下跌了近1%，拖累了加权指数，收报在41603点，下跌了329点，跌幅为0.79%。不过全周累计是大涨了6.88%。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开刀，难免让人联想到又是要借此为美国石油公司来谋取暴利的机会。他的目标达到了，但是有分析认为这是得不偿失。
5: 美以一战事开打至今，油价急升为美国石油公司带来更丰厚利润之余，也提升了美国的石油出口。今年前四个月，美国由汽油、柴油、原油到液化天然气，以至于航空煤油和乙烷出口都创出历史新高纪录。六类主要能源产品出口整体按年上升20%，超过1.5亿吨，增幅大约2500万吨，远远不足以弥补中东失去的出口8200万吨。但物以罕为贵，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封锁，全球各地买家争先购买美国能源产品，推动价格水涨船高。不但亚洲买家的燃料成本急升，美国的燃料价格也跟随国际油价急升，汽车加油平均价格由战事前的二月的每加仑2.91美元急升至四月的4.1美元，近期进一步上升并直逼4.5美元，惊人的涨幅是过去30年来最高，也意味着踏入夏季开车高峰期，开车旅游的成本较去年急增，汽油增加30%，柴油增加约54%。 就算不外出，住宅瓦斯价格同样贵了大约一成四，

0: 正处于3年最高位。顽固地高的能源价格令太长时间超标的通胀率，说的是已经有足足5年过高，更难回落到联邦储备局的2%目标水平以下。而中东战事令通胀前景更加难乐观，美联储更加看重的通胀指标 PCE 指数在3月份按年大幅攀升3.5%，创出接近3年新高，消费物价通胀 CPI 也低不了多少。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善，令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分析师相信美国的通胀情况会持续恶化，4%通胀率有很大机会出现。克利夫兰联储银行的实时通胀监测模型评估的通胀率更高，核心 PCE 现在处于3.7%，民意 PCE 高达5.4%，民意 CPI 高居于让人心跳加速的6.1%。瑞银的分析师更加悲观，相信5月份 CPI 3个月平均年化率会达到8.51%。高通胀意味着美联储更加难以降息。不少投行在年初时预计美联储今年会降息2次，但现在由巴克莱到摩根士丹利以及德银、法巴、汇丰、摩通到富国等多家大行纷纷预计美联储不会降息。麦格里更预计明年上半年美联储会加息1次，让特朗普的自己人沃什接任主席将要再次让特朗普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是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到8号12时，造成有37人死亡，1人失联，而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8号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于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8: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8日主持召开调度会，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士全体起立，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4天之后，在8号，事发地附近的村民则开始陆续返家，开展房屋清理工作。有村民表示，当地的烟花厂员工大多是附近村民，工厂给村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但这类工作危险性很高。
9: 湖南浏阳官渡镇的田郊村是被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波及的村庄。5月8号，村民陆续返回家中清理物品。有村民说，事故导致房屋地基下沉，墙体开裂，目前还不知道如何善后。也有村民向我们讲述了本地烟花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10: 肯定有一点担心呢、这个担心我们这个人身的安全嘛，这个肯定有点担心的。裂痕很多，包括我们的舱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厨房地基都已经下沉了。
9: 在事发时，胡先生曾与女儿在汽车里面准备离开村庄，所幸躲过爆炸。
10: 第一声响是应该是40几分钟的样子了，4点。一声巨响，然后就隔个1-2分钟的样子吧，再又响了几下。就刚好我准备从我老家回来的时候，开车刚刚上车。一声巨响，那个玻璃就砸到我们车子上，我和我女儿然后在车上，等第2下响的时候，我抱了我女儿已经跑了。 我的车子的明显的砸伤，不是车子的话，我们也许砸到头上的话，会人会很伤得很严重的。
9: 他说，烟花厂确实对村庄经济发展有贡献，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胡先生从烟花厂离职后，曾经去长沙务工，一年只有6至7万元的收入，而过去在烟花厂工作时，收入一年能达到7到8万元，当然危险性也更大。
10: 对于我们这里，但有这个企业在我们这里，但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一点收入，经济上的那个，但现在搞成这样的，对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极大的影响。我以前就也在烟花厂做了2、3年，然后今年没做了，因为这个事也不是挺多，然后觉得也是挺危险，然后我就自己没做了。但在我们烟花厂的收入还是算可以的，比这个更高，但危险性更大。
11: 大概有多高？
10: 大概有个7、8万的样子。
9: 村民表示，村庄附近还有多家烟花厂，涉事的华盛烟花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来自附近村民，员工可以选择兼职或全职的形式在工厂工作，时间相对较为自由。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7: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李四川今天参加地方活动，强化了选战攻防，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稳赢，国民党不能够有任何松懈。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7个百分点。
13: 民调我只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活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12: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13: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苏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12: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四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四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

0: 新北地方法院裁定集团负责人、负责人特助以及监视器安装厂商等三人羁押禁见。
1: 我跟你故意偷拍的吗？没有啊，你要向受害者道歉啊！受害者很多哎。
2: 要简单说明一下。
0: 艾尔利总经理则以500万元台币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2: 艾尔利在全台有18间分店，顾客成立自救会，人数突破2000人，其中有超过300人将提司法诉讼，而艾尔利宣布全面退费，不过出现争议，
3: 不合理的条款，我们签了之后没有办法再提告，坚持这一项条款我一定要拿掉，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现在裸露身体的照片、影片出去了之后，我拿了退款我还不能提告。
4: 我们今天会派出我们的法制局以及我们的卫生局，要告诉他们公司，那不但要进行理赔，而且不可以要求民众放弃他们的追诉权。
5: 从今天开始，台北市政府我们就会启动为期2周全台北市整体反针孔偷拍的联合稽查专案，一旦查到，我们绝对严办绝不宽待。
0: 检警针对查扣的监视器主机逐一清查，发现众多受害者，其中还有未成年人士遭偷拍，多个县市检方都将并案侦办。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强调，非常期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媒体报道说，英伟达和波音等高管预料会随行到访中国。花旗最新的分析报告说，习特会可能会提振人民币和股市。市场很担忧 AI 对美国股市和经济带来的风险以及冲击。特朗普10%的关税被裁定无效。巴西总统卢拉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龚辉会分析。预计下个星期就要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星期短短4天之内，至少2次强调他非常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下个星期随着特朗普到中国来的一些美国企业高管名单已经陆续公布。特朗普在7号在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时，跟工人握手致意，回答记者提问是否还是会按照计划访问中国。他说仍然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希望这次会晤将会很棒，相信这次会晤会很棒。他说呢，自己跟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不过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高管随团访华，包括了英伟达、苹果和波音公司等。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如果能够受邀随总统访华，能够代表美国将是他巨大的荣耀。据报道说，波音的行政总裁也表示，公司正期待促成来自中国的巨额订单。而高通的行政总裁安蒙就说，只要行程按计划进行，他会随团出访。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我会马上来分析一下，是特朗普这次携着豪华代表团，而且波音的领导人已经说希望获得中国大的订单，整体看起来特朗普希望有一个大的成果。
2: 就是这回呢，特朗普是可能啊，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要带豪华代表团来。这个就和3月底原来预计那次访问有不一样，当时呢是特朗普可能他不会带这个商业代表团来。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就是美国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那特朗普不能够把做生意放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前边。现在才1个多月过去，1个半月过去，为什么情况就变了呢？因为呢有多方面的因素，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现在呢因为通胀很高，那原因是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油价上来，大家觉得特朗普搞经济不行，那特朗普就急于证明自己搞经济是很行的，你看我又给美国拿来大单了。那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威胁到底是什么，现在美国国内也乱了，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西半球欧洲和北约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等等，那中国这个事情就给冲淡了。所以呢，中国现在在美国那些政客眼中，就不是大家两党共识要遏制中国， 前两天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一个2008年大学毕业就来中国的，他一直在上海居住了1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次从他的观察，他是个美国人，因为他也接触上海的很多这个华人圈，就中国人的圈子，还有美国人的圈子，说以前呢，特朗普来的时候是大家是仰视他的，这次呢，说中国已经不仰视他了，而且呢，好像是用开玩笑的心态看这个人到底来干什么。其实这就是两国之间这个心态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0: 谢谢文辉。按照美方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会在5月14到15到访中国。跟特朗普友好的美国参议员戴恩斯在5月1号开始率领两党参议员的访问团到访中国。5月7号这天，在北京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比如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还有外长王毅都跟戴恩斯这行人见面。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恩斯一行在中国的行程获得高规格安排，李强总理跟赵乐际委员长都在会见当中就台湾问题做出了表述。李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李强也说，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赵乐际委员长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王毅外长就表示，戴恩斯此访呢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让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好起来。戴恩斯说，两国不应该脱钩，并且希望中国能够购买波音。他是暗示哈，暗示希望中国能购买波音，还公开赞赏，包括王毅外长在内的中国为伊朗冲突所做的努力。而来自于路透跟彭博社的报道说，在这次跟中方高级官员见面的时候，戴恩斯一行感谢中方鼓励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7号的时候，美方发布的新闻稿这么说，会晤期间两党代表团讨论了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性，讨论了在所谓的芬太尼问题、伊朗跟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而议员们也希望中方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牛肉、小麦、豆类等等的农产品，还有波音飞机等等的贸易。波音的说客还是不少的。星期五的离岸人民币汇价又升穿了6.8的关口，那么有分析认为，随着下个星期中美元首的会晤，人民币汇价可能还会再升值。投资银行花旗的最新报告说，即将举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可能会加速解决中东冲突，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和股市的进一步的上涨。星期五的人民币中间价对美元下调15个基点，报6.8502，离岸汇价在6.7996，最是高到了这个6.80，突破了6.80，在岸价收盘的时候6.8017。轻微下跌2个基点。那么4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41万亿美元，比3月的时候增加了2.05%。中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分析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势头，出口保持充足韧性，预计今年之内外汇储备规模会保持总体稳定、小幅度波动的格局。还有中国央行4月份的数字也显示了，央行的黄金储备已经是连续18个月增持了。在香港资本市场方面，今年前4个月的 IPO 从集资额来看增加了6倍。港交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4个月有49家新上市公司，包括了一家从科创板转到主板的上市公司，数量来说按年上升1.58倍。而第一次公开招股的集资金额1514亿港元，增加了6.04倍，总集资金额2034亿元，上升19%。高盛说要超配中国，因为 A 股优于 H 股。他们将沪深300目标价设在5300点，比星期五的收盘价还有8.8%的升幅。另外，在内地股市星

Q 的表现集体调整，两市成交额连续三天突破了3万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4179点，今天下跌不到一点，基本是平盘做收。深成指跌0.5%，整个星期还是上升超过3%。创业板指数单日跌将近1%，一个星期上升3.24%。 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涨少，恒生指数收盘23,693点，下跌0.87%，国际指数跌0.34%，科技股指数跌0.36%，主板成交2,797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617点，涨幅2.39%，结束2连跌。 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9%，韩国首尔股市继续上升0.11%，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股市下跌0.79%，终止连续4天的破顶涨势。下周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无论是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又或者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办法来绕过国会的权力。但是在关税这个问题上，他逃不过法院对他违宪或者是非法的裁决。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新一轮的关税属于违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无权引用贸易法第122条的授权，对来自几乎所有国家的商品征收10%的新关税。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两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2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全球10%关税受挫的同时，他也把对欧盟的关税推迟到7月4日再实施。特朗普说，他在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决定给欧盟更多时间落实他们跟美国的贸易协议，也就是美国这个星期不会上调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上个星期，特朗普曾经威胁要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因为欧盟在落实他跟冯德莱恩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方面行动不够迅速。而冯德莱恩在 X 上面就说，他跟特朗普讨论了欧盟美国的贸易协定，双方仍然完全致力落实这个协议，同时也讨论了中东局势，并且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就是这个10%又被国际贸易法庭给裁定是非法的，但是呢，这次呢，国际贸易法庭竟然又放了特朗普一马，就是说呢，其他的州，就民主党执政的州，他们来提告，但他不是当事人，所以呢，他们那边还继续收。特朗普呢，肯定到这些东西都过期之后，如果说不出什么别的意外，像伊朗这种，他就没心情去弄了，他还是用301来对不同国家收税。其实我们说，在特朗普去年搞对等关税的时候，就是每个国家都搞一套，他干脆用301不就事情就解决了吗？因为301等于说就美国说了算嘛，我指鹿为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强迫劳动啊，说你不公平贸易啊，说你这国内不公平竞争，我有一堆理由，那你得，我给你指完之后就给你加上税的，特朗普这么做，然后你来证明你没有这个事，然后你跟我谈判，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他就用错了法律。所以从去年的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到现在的12条款，其实都用错了法律，所以最终到7月份还得折腾一遍。
0: 谢谢文辉。不论是中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局势，又或者是中东的战局，都没有妨碍美国的股市今年初以来节节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但市场不断地散发出胆战心惊的风险提示，原因是因为美国股市的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几只巨大的科技股企业，还有 AI 带来对于金融、对于经济可能带来的全面的冲击。 比如说，《金融时报》谈到了美股近期涨势仅仅是由少数个股推动，脆弱风险显露。来自于瑞银分析师说，所谓的有效成分股的数量上个星期跌到了42只，这是历史的新低，远低于近几十年来通常的大约100只。说市场大盘表面上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几只市值巨大的科技和 AI 概念股在拉高指数，其他大部分个股经历了一段更为艰难的时期。《华尔街日报》说 ，AI 正在全方位扭曲美国经济，说 AI 更像是一场席卷整个美国经济的飓风，正在扭曲股市、企业利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构成、贸易，甚至是大家的情绪，尤其是对就业市场的感受。报道说 ，AI 变得无处不在，让人几乎无法看清实际的经济状况。它盖过了关税和伊朗战争的影响，而这些事件本身通常就足以引发五级风暴式的剧烈动荡。此时 ，AI 科技巨企在大规模的集资和投资，比如说 SpaceX 在 IPO 之前还要进行巨额的投资。他们打算跟特斯拉共同开发的 TerraFab 晶片综合体会投资至少550亿美元在德州的当地的一个项目，而他们也会计划投入更多资金，在未来几年之内多达100万颗 AI 卫星送入近地的轨道。来自于美国银行的分析担心 SpaceX 跟 Anthropic 的上市会杀死目前美国的牛市，意思是美国银行警告说SpaceX 跟 Anthropic 的大型 IPO 可能标志着这轮牛市的结束，因为大量的新股票会涌入市场，可能促使投资者抛售目前持有的科技股。可以看到现在 AI 对于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这种担心，但是市场的另外一面呢是很难去因为这个风险就停下来了。另外要看的就是 AI 这个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最近在美国不管是政界、商界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的深刻的一种隐忧，他们认为 Anthropic 旗下的 Mythos 它的深度挖掘软体漏洞这个事情如果被很多的企业方便的使用、大规模的使用，那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很巨大的冲击。《华尔街日报》说 ，Anthropic 的 Mythos 模型如何打乱白宫的 AI 战略，讲的就是最近副总统万斯跟几家大型的模型公司有一个深度的对话。他们这些对话包括了跟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阿特曼、Anthropic 的阿莫迪、Alphabet 旗下谷歌的皮采以及微软的纳德拉。讲的就是如何在适当监管跟保护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7号第一次就最新的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发出警告，担心说这个 Mythos 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的冲击。国际会明确表示，金融机构防线不可避免的会被突破。Mythos 已经发现每个主流操作系统跟浏览器当中的漏洞，而 AI 模型可以同时在大量机构当中制造漏洞。意思也就是，监管机构越来越警觉，美国科技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可能通过暴露放贷机构网络防御中的薄弱环节，而威胁全球的银行体系。其实呢，这个达里欧，也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欧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说担心未来5年美国的一些剧烈的变化会对全球造成冲击。那么这5个内容就包括了美国的财政赤字、贫富分化、政治撕裂、地缘重构跟 AI 冲击，这5大重力叠加起来，美国本身可能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叠加的冲击。在乱世当中，领导人的抉择会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巴西总统卢拉，他到了美国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那么在见面之后呢，他跟记者说，跟特朗普的会谈当中呢，这个特朗普跟他表示没有考虑攻打古巴。分析认为，特朗普跟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寻求修复关系，缓和外交的裂痕。卢拉7号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巴西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政府表示，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特朗普在会晤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卢拉是一个极具活力的总统，他们讨论了很多的议题，包括了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 双方代表已经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果有需要，未来几个月之内还会安排进一步的会谈。而七号这一天，巴西也宣布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到12月31号，对持有效普通护照到巴西旅游、经商、过境和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以延期。巴西政府的公报说，这是巴西政府就中方之前对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我要马上来分析一下的是卢拉力抗特朗普，而南美洲整体来说究竟何处去？
2: 就是对拉美，特别是南美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何在这个国际大变局当中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是个考验。三重平衡，对美国的压力，自己国内的政治，还有呢和中国的关系，卢拉应该说做得非常好。我们看看卢拉呢，他和特朗普年纪差不多，特朗普现在身体比卢拉好，但是特朗普也赞扬他充满活力啊。但是呢，我们说卢拉有一点比特朗普强的，特朗普只做了一任多一点的总统，他已经做了将近满3任了，他还要竞选第4次的这个总统。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国内面临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和他竞选，卢拉现在能够领先的优势不是很大。那这个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如何出手来影响巴西就非常关键，因为上次呢他是全力支持博索纳罗，那这次呢是博索纳罗一个儿子是在这边美国这边天天在搞活动，那么游说美国就是借打击那些黑帮啊、有组织犯罪来打击卢拉领导的巴西政府，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卢拉这次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要通过和特朗普的交往搞定巴西国内的反对派，所以他就很明显说我能搞定特朗普。你看我跟他谈完之后非常投机，对吧，说得非常投缘，而且呢是一见如故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取消这个巴西足球队来美国参加世界杯的签证，因为我们是准备要拿世界杯来的，你给我取消我们就拿不了了。对，所以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是抗住了特朗普的压力，这是一方面，同步的就是压住了对方要借美国来打击巴西卢拉领导的劳工党的这种做法。当然在过去这差不多大半年当中，卢拉是抗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因为美国对巴西是有顺差的，原来给巴西的是最优惠的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就是最好那一档10%，谁享受了？就是巴西、英国，还有呢新加坡好像是10%，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一言不合就给巴西搞了个50%。但是美国明明是有顺差，你还给人家那么高的税，最后就发现这个关税其实反噬美国经济，因为它需要一些东西是巴西有的，而美国现在又比较缺的，比如说像咖啡，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美国价格涨得非常高的这个牛肉，而巴西的牛肉生产商很多是和美资有直接关系，又在美国那边上市，其实都是美国资本家的，所以最终特朗普发现弄来弄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是美国通胀，特别是美国中下层的食品价格通胀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和巴西也搞好关系。其实悄悄的他已经免了很多从巴西来的进口商品的税，所以两个人这种打交道的方式，其实卢拉他和特朗普差不多，他现在有这个底气，所以呢，他给南美洲其他国家领导也做了一个表率。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收看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只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美军已经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时回应表示，遇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目前尚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4: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0: 美伊虽然已经停战，但波斯湾局势仍然紧张。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建厂经商的中国人陆续返回伊朗。虽然战争造成巨大损失，物流受阻，断网和汇率波动仍然带来挑战，但他们表示，伊朗市场需求仍在，对未来依然保持信心。
5: 记者在德黑兰走访了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在伊朗经营多年，在大不里士和北部安扎里都建有生产汽车配件和轴承的工厂。战争爆发前，这些工厂一直在维持生产，也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工人。但这次战争中，位于大不里士的一家工厂遭到了轰炸，厂区几乎成为废墟，几百名工人不得不解散，直接损失超过800万美元。
6: 因为我们在这儿投资了很多年，然后资产也比较多，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大不里士的轴承厂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那边有二百多名工人全部解散了然后有将近10000多平米的工厂就只剩下了10%到15%的设备能使用。当时很震惊，不知道为什么要袭击我们这种民用的这种工厂我们没有和任何的军队啊还有政府啊有直接的这个合同关系。
5: 虽然目前已经停火，但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面临的困难并没有结束。由于伊朗港口封锁，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原材料和产品无法及时进入伊朗市场，当地需求仍然很大，但企业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货。
6: 还是要重建，接下来我们还在最近我们正在做那个做调查，然后再要重新购进设备，然后通过北部的那个路线中欧班列，然后把货发过来，把设备发过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没有解开，我们的货物运不过来。
5: 尽管面临损失和困难，中国企业主返回伊朗后仍受到当地员工和客户的欢迎。不少伊朗员工表示，看到中国老板回来，他们感到安心，也希望工厂和业务能够逐步恢复。不过也有员工坦言，目前市场环境依然复杂，外汇汇率不稳定，伊朗里亚尔持续贬值，加上互联网不稳定，港口封锁和支付困难，都给销售和客户沟通带来了很大压力。
7: قیمت یوان هر روز بالا پایین میشه، ما هم جنسمون مبناش بر فروش یوانی هستش。
5: 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负责人仍然表示，他对伊朗市场有信心。
6: 伊朗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汽车配件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在伊朗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关。我觉得这一关也会，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很快过去。
5: 随着美伊停战，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和经商的中国人重新回到这里，但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停火而马上结束。虽然面对着很多现实困难，不过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伊朗仍然是一个有需求、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局势真正稳定，港口和物流恢复，也等待生意和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凤凰卫视旅人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法国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巴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除非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法国才会考虑推动解除对伊朗国际制裁。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采访中强调，法国当前对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伊朗不仅需要在谈判中展现更多诚意，同时还必须改变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行为。
8: L'Iran doit radicalement changer de posture, à la fois dans ses négociations et vis-à-vis de sa propre population. C'est l'Iran qui est responsable de la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nous sommes. Il ne faut pas être, disons, peu clair là-dessus. C'est l'Iran qui a menacé la paix mondiale avec son programme nucléaire, avec son programme balistique, avec son programme de proxy déstabilisant les États de la région. Donc voilà, il faut que l'Iran change très fondamentalement de posture. C'est le message que nous leur avons passé et que nous continuons de leur passer.
2: 发言人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法国外长巴罗目前仍与伊朗方面保持频繁接触。
8: Vous savez que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ean-Noël Barrot, eh bien, sont en contact fréquent avec leurs homologu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Pédéchkian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raghchi.
9: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法国外长巴罗明确表示，在海峡恢复通航之前，法方不会支持任何解除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是否拥有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对伊制裁判断标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0: 有美国媒体披露，在六号传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前大约一个小时，美国原油交易市场突然出现了近一万份空头合约，做空者因此净赚了1.25亿美元。外界由此再度质疑，有人利用美伊战事的内幕消息牟利。
10: 据美国市场评论媒体科贝西简讯网站报道，六日凌晨3:40左右，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传出的情况下，美国原油市场出现近一万份空头合约，交易规模约9.2亿美元，情况极为反常。而在约一个多小时后的4:50，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披露了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油价随之暴跌超过12%，此前的做空者因此获利约1.25亿美元。外媒注意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美国预测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时机可疑的压注或交易，其时间节点通常与美国空袭、停火及重大外交动向的时点高度相关。英国卫报披露，美国预测市场一度出现交易总额超10亿美元的投机压注，其中一笔85万美元压注在美国2月28日打击伊朗前夕下注，另有一笔约9.5亿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日宣布停火前数小时敲定。另据美联社报道，仅美伊宣布停火这一则事件，短短数日内就在各预测市场制造4.13亿次预测，共吸引投注金额超过1亿美元。针对市场频频出现可疑交易，白宫方面3月24日就曾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禁止员工利用美以伊战争的内幕消息在金融市场和预测平台进行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特朗普表示有访华计划，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和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

0: 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和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原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欧盟计划立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方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欧方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另外，对于英国法院裁定两名中国公民有罪，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1: 有报告称，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该法案要求在未来五年中拆除和替换大量中国硬件，总耗资将超过3600亿欧元。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日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政治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
2: 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的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1: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日前裁定，两名男子为中国政府在英监视香港意见人士的罪名成立，将在日后宣判。林健表示，中方对英方滥用法律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2: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
1: 林健表示，中方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维护中英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在台湾，民进党政府提出对美军事采购特别条例，金额高达1.25万亿台币，引发了朝野争论不休。国民党和民众党八号宣布，共提最高上限7800亿台币的军购预算案的修法版本，并且在立法院联手表决通过。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针对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野阵营已经达成共识，对美军购预算将限定最高为7800亿台币。
4: 我们支持的版本是台美联合一起做好所有军事采购相关的项目，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3: 傅昆萁表示，预算案共分两期，其中第一期针对美方已经签约及后续可能的对台军售，上限编列3000亿台币。第二期包含爱国者飞弹、地狱火飞弹及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多项关键军购，再编列4800亿台币。而对于日前国民党传出党内为了军购预算究竟是执行党主席郑丽文提出的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还是党内部分立委和大佬呼吁的至少8000亿台币，争论不休。傅昆萁表示，这正好证明了国民党不是一言堂。
4: 民进党都是由赖清德一人意志来领导，国民党这一次的军购案，尤其展现了高度的民主。各种不同的声音，国民党内即便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依然最后取得所有凝聚共识以后，我们才会对外正式来提出。
3: 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联手表决下，虽然民进党立委投下了弃权票，但蓝白共提的上限7800亿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案仍在立法院过关。而原本希望预算能够达到1.25万亿台币的民进党政府，则是表示感到非常失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的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八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7个百分点。
6: 民调我只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5: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6: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苏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5: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四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四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国际调解院今天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
7: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8: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 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In Hong Kong.
7: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9: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d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7: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本台记者探访了湖南浏阳一家大型烟花制造企业，企业高层说，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给行业安全发展敲响了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烟花行业已经在转型。
1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
11: 主要是推出了这个机械化换人和自动化减人。那么重点来讲呢，就是我

0: 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1: 湖南浏阳市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3: 生物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4: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5: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随着5月9号临近，莫斯科红场阅兵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泽连斯基暗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出现在俄阅兵式上，而俄方罕见地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的召会，呼吁他们撤离基辅，警告一旦阅兵期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将对基辅进行报复打击。与此同时，俄乌分别宣布在俄胜利日阅兵前停火，而乌方比俄方提前

0: 两天停火。口头激烈交锋，先后不同步停火，俄乌一连串的举动背后有何考量？英国媒体爆料，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走5000美军，还考虑撤走部署在德国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日前一起举行了欧共体峰会，美国撤人又撤导弹，欧洲和乌克兰接下来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泽连斯基呢，先是暗示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式上，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俄罗斯方面正在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的周边，这给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提供了空间。泽连斯基的威胁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真的有可能采取行动吗？
2: 我觉得比较大概率的可能还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这种袭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我觉得乌克兰呢，在胜利日当天呢，肯定会有所动作啊。那么往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俄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而且这几天已经拦截了大概20架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腹地的打击啊，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5、9当天，乌克兰可能适当的会多出动一些无人机，那么试图对俄罗斯来进行这个袭扰啊。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啊，就是大规模的就在红场上发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现在确实红场啊，戒备非常的森严啊。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对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段之外啊，那么这个红场上方甚至架起了这个防御无人机的这个网，那么包括这几天开始啊，也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网络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应该说对乌克兰来说呢，它要发起成功的对红场大规模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才可能保证1架2架这个无人机啊实施这个成功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五九当天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打击的话啊，实际上乌克兰自己也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啊，那么甚至是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报复的这种压力。那么我想泽连斯基可能啊也会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同时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啊现在确实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莫斯科，特别是红场的这个防御上。那么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防御相对会更松懈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乌克兰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打击啊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啊。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一些目标的啊零星的局部的打击，那么对红场发起大规模成功的打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现在泽连斯基对这个红场放狠话，那么可能也有舆论战相关方面的这个考虑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试图来通过这种威胁，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展示乌克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0: 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包括国际组织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呼吁各国呢尽快的从基辅撤离相关的人员。有分析说，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警告啊，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俄方也非常严正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去袭击了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接下来俄方就会打击基辅。俄方的举动您怎么解读？
2: 确实，我想这种大规模的啊，通过。

0: 外交照会的方式，那么来发起这个警告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举动啊？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画了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红线啊，也就是说告诉乌克兰，如果说你大规模的对我的红场的阅兵，发起打击，影响我整个胜利日庆祝的这个氛围，那么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报复，那么就是对基辅的发起大规模打击，而且可能这种打击啊，是很大规模，甚至是会影响到基辅民众啊，甚至是外交人员的这样一个安全。第二个呢，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俄罗斯试图给乌克兰来施加国际方面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告诉这个西方的外交官，那么这种打击可能会伤害到你们，也伤害到西方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员，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试图让西方那么给乌克兰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告诉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啊，有过多的这种不适当的这样一个想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那么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层面，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啊，影响到基辅市的这样一个秩序，影响到乌克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泽连斯基可能采取行为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说真的，乌克兰对红场的阅兵发起了成功，并且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啊。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发起真正的对基辅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提前发出警告，也是避免啊，这种打击造成更大的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使馆的这个人员提前做好准备，那么避免啊，如果说真的误伤到了西方的使馆的人员，误伤到了西方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民众之后呢，会带来对俄罗斯的国际舆论上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我想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个考虑。
1: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可以说是更加的备受关注了。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今年的阅兵式规模将会缩减，而且不会进行重型装备的一个展示。有分析说，俄罗斯是为了避险，有的说是因为前线的战事吃紧，也有说是为了后续的和谈来铺路。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几方面啊，可能都有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呢，确实如果说五九当天，这个阅兵式啊，遭到这个大规模的打击，甚至导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的话，我想对俄罗斯国内来说，那恐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声望啊，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俄罗斯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想对俄方来讲啊，他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俄方来讲，采取一个更比较缩小版的这样一个阅兵式，那么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避免重型装备遭到重大的打击，影响到他民众的这样一种情绪，我想这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说是大量的军事装备本身成为目标的话，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讲，不仅是军事装备本身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安保压力会急剧的上升。它要用其他更多的防空的装备、反无人机的装备来确保这些装备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对它来说，这个成本和风险实际上在成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不展示这个军事装备啊，可能也是他的这样一个思考当中的这样一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现在对俄罗斯来讲，他在前线的军事装备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缺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他大量的现在开始使用五六十年代的这样一种坦克，包括也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揣测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军事产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要展现大量的现代化的军备的话呢，当然前线能够使用的这个军事装备数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阅兵啊，他是要筹备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可能会本来可以用于前线的进攻，那么长期的被放在后方来准备这个阅兵，包括阅兵当天的这个展示，那实际上对他在前线的战事，我想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确实如您所说，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那而不是说一种比较强势的啊进攻性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现俄罗斯愿意来进行对话的这样一种外交的这样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宣布八号和九号单方面的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二战的胜利。那随即呢，乌克兰方面就说六号凌晨已经开始进行停火了。俄乌这次停火，但是不同的时间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次停火对双方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它这个停火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啊。第一个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要确保阅兵式的这个安全，一方面加强安保，同时呢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我单方面的这个提出停火啊，那么而且是在胜利日纪念当天，那么共同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本身也降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如果发起打击，它这种道义上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啊，使得乌克兰在舆论方面处于一定的这个劣势，避免乌克兰真正的啊对这个红场的阅兵式来发起打击。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回应了特朗普希望俄乌能够停火，希望俄乌能够和谈的这样一种诉求，向美国展现了一定的这个善意。那么对乌克兰来讲，那么俄方提出了这样一种倡议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是支持的，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如果无动于衷，实际上就是直接的来顶撞这个特朗普啊。但是呢，他又不想跟在这个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啊，那么来就是简单的啊响应这个俄罗斯他提出来这种要求，所以实际上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啊，一种前置的这样一种停火，也就是说要掌握这个停火问题上博弈的这样一种主动权。而且他特别提到啊，我是提前来停火，那如果说俄罗斯能够愿意遵守的话，那么接下去我也愿意跟俄罗斯一起停火。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舆论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的这个考虑。我想整体上来看，俄乌双方这种不同步、不同时，而且都是单方面的停火啊，对俄乌的和平进程促进作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双方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真正的遵守这种单方面的不同步的这样一个停火，还是会进行双方的这种袭扰和进攻的这样一种攻势。而且我想这种不同步的单方面的停火，恰恰也正说明了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也说明了这个和谈的进程啊，恐怕未来还是不太轻松。
1: 确实，尽管是短暂的停火，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我们看到乌克兰最近是打击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包括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的港口等等。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给俄方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0: 确实应该说今年以来啊，乌克兰打击的力度还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我觉得他现在打击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目标，当然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收入。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港口，我看到这个有相关统计啊，说三月份，一度使得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下降了大约40%。那么后来呢，俄罗斯经过一定的这个维修啊，那么逐步的恢复了一些，但是呢，目前仍然是影响到俄罗斯20%的能源出口的啊，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尤其是波罗的海方向。那么很重要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同时呢，俄罗斯还打这个乌克兰还打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呢，不仅仅是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个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相关的运输的费用、保险的费用都会成倍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前几天是打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炼油厂，那么占到俄罗斯7%的全国的炼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啊，使得俄罗斯它这个炼化的能力啊降到了2009年啊，那么也就1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现在是469万桶每天。那么这个降低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影响到俄罗斯它整体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包括使得俄罗斯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这样一种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打击，确实对俄罗斯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看到有一些统计呢，认为说乌克兰打击啊，导致俄罗斯每周啊减少了大概1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抵消了中东冲突啊产生油价对俄罗斯带来的它这个收益啊。当然没有完全抵消，但是确实抵消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要修复能源出口的设施，据说要10几亿美元啊，那么要修复炼油厂也要6、7亿美元，那么这个数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确实对俄罗斯啊，我认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
1: 我们还关注到，根据外媒报道呢，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啊，今年四月份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获得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要多，这是近两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态。战场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确实。

0: 今年以来啊，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正面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有所，放缓啊。我想可能也是基于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啊。据说今年以来，大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那么同时呢，他在后方募集这个兵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有所下降啊，降低了大概也是20%左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差啊，导致他前线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短缺的这样一状况。第二个呢，刚刚也谈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有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产能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足。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现在，他没法使用这个星链了。啊，过去呢，俄罗斯通过多种方式啊，接入到了这个星链系统当中。其实对它，前线的，自主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无人装备的使用，包括它，军事策略的这个协调啊，前线的这个通信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和这个 SpaceX 公司啊，共同这个合作，那么采取了一个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乌克兰政府，允许的终端啊，那么才有可能接入到这个星链。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俄军在前线处于一个，半失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对俄军的这个攻势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确实今年以来啊，它这个经济恶化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后续这个后方啊支持前线攻势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去年这个新防长上任之后啊，很重视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包括最近也在搞军事改革，搞更扁平化的这个军事指挥体系。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前线的整体的状况啊，并没有发生一个质变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僵持的这种局面。那么，俄罗斯可能主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更僵持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同时，双方对对方后方的打击，也依然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其实对后方的打击可能烈度啊，要高于前线的这个僵冷的状态。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接着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军，还可能撤走战俘导弹。美国一连串的举动将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
7: 泽连斯基5号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参加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余人一同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谈及美国宣布从德

0: 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
1: 泽连斯基近期是密集的访问海湾国家，在沙特、阿联酋跟卡塔尔之后呢，这次又去了巴林。那么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啊，他的收获怎么样呢？
2: 我觉得对这个乌方来讲啊，他可能还是一方面啊，要收获一些现实的利益。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冲突当中，确实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啊，包括作战能力啊，包括反无人机武器的这个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啊，现在有一定的这个产能。那么在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呢，乌克兰也试图向中东国家去出售它这些无人机，包括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武器，那么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获取一定的这个收入啊。同时，我看到，这个乌克兰啊，也是跟一些中东国家试图来探讨一些能源合作啊。那么能源合作，上呢，我觉得他也是试图来确保自身的，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安全。另外一个从外交层面来讲呢，我讲对乌克兰来说，他也是试图利用，海湾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焦虑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那么来进行相匹配啊。从而呢，抬升乌克兰，对中东啊，包括对国际社会的啊某种这样一种影响力啊，从而呢，改变它过去应该说是单方面接受援助的这样一个对象啊，那么转向一个能够跟一些国家展开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务实合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我想对泽连斯基来讲呢，他既有经济利益啊，也有外交层面这样一考虑。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评估他这次访问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会签署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文件，而且其实可能跟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啊，在开展。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恐怕很难从实质上来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是采取一种多项平衡的一个外交的政策，他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也跟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包括能源方面的这样一种联系啊。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也不可能因为跟乌克兰跟乌克兰发展关系，那么中东国家就去影响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我讲对乌克兰来说，他的这个收益啊，恐怕也不会说是特别大。
1: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美国要从德国撤军，不仅要撤走5000名美军，而且要把战斧巡航导弹系统也撤走，所以英国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接下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将会大幅的下降。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我想这个美国从欧洲撤出军事人员，包括武器装备等等，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密集的这样一个推进，实际上它反映的背后啊，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转移，包括特朗普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想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显然会影响到欧洲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防御的这样一种能力哈，会影响到它前线的常规军力对俄罗斯的这个防御能力，也会影响到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的这样一种防御的能力。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它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啊，它要寻找某种战略自主，要寻找一种自主的防卫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欧洲也是在密集的推进啊，包括德国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的这个强军的这样一种计划啊，包括法国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谈的所谓这个前沿威慑啊，也就是要为欧洲提供一个整体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啊，我想都表明啊，欧洲试图来推进自己的安全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意识到美国可能从长期来看会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最近这两天啊，欧洲理事会的理事长，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啊，科斯塔也是谈到啊，希望跟俄罗斯来进行对话，有这种潜在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欧洲来讲，他要寻找一种安全自主能力，不仅仅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要跟俄罗斯在未来要逐渐的构建这种新的这样关系，这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另外呢，英国在牵头啊，拉着10个国家一起要组建一个联合远征军海上部队，将要在北方航道，包括波罗的海方向来围堵俄罗斯，并且泽连斯基也建议说呢，欧洲需要协同建立统一的防空体系，乌克兰和欧洲也打算在无人机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在进行怎样的谋划呢？
2: 我觉得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啊，它可能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这个设想。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的这种防御的能力，尤其在美国撤出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么所以他们选择要加强这个海上能力的建设啊，加强对俄罗斯重要的比如说北极航道，包括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方向的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防空力量的这样一种整合，欧洲和乌克兰的共同的这样一种整合啊，加强对俄罗斯空中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这个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增强它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短期的应对俄罗斯压力的考虑。那么从长期来看，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刚刚我也谈到，还是要建立一种长期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防卫能力。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之间似乎有分工的啊。那么德国呢，主要是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个建设啊，最近提出的这个要建立一个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那么从2026年到2030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那么来重新的重建德国的常规的军力啊，包括法国提出的前威慑的计划。那么就从把法国从维护自身的这样一种核威慑能力，转向对整个欧洲提供一种核保护伞的这个能力，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协调。第三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啊，但是英国也会参与到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去。那么英国主要扮演角色就是要加强这个利用它这个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说海军力量，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协调和配合。同时呢，英国的这个核力量也会对法国的这个核力量那么进行一定的这个互补。同时呢，对英国来说，它还会扮演啊跟美国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角色，避免欧洲自己的自身防务力建设那么和北约的整体防务那么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种冲突啊。我想这可能是欧洲和乌克兰希望达到的它的目标。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正义点像个无脸，像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6: 给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有关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和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和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计划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中国外交部则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宜保持持续的沟通。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艾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就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方正就访问积极展开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方和中方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就普京访华积极展开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将于今年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对外公布。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17到21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商务部8号指出，这一博览会已经成为中俄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马驰表示，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已经成为中俄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以及地方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俄罗斯驻华商务副代表希尔久科娃表示，希望本届展会不仅局限于成果阐释，更能够成为深化两国关系的务实平台，也

0: 希望借展会将两国的贸易合作转向产供链合作，实现高科技合作项目和长期互利投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当前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沟通。王毅表示，双方在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1: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这也是博纳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华。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同时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博纳也在会谈中指，法中两国在解决国际 危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管控经济后果，减少宏观经济失衡。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任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0: 欧盟计划立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方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外交部8号敦促欧方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另外，对于英国法院裁定两名中国公民有罪，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有报告称，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该法案要求在未来5年中拆除和替换大量中国硬件，总耗资将超过3600亿欧元。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日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政治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
3: 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的立法动向。 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4: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日前裁定，两名男子为中国政府在英监视香港意见人士的罪名成立，将在日后宣判。林健表示，中方对英方滥用法律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3: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
1: 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林健表示，中方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维护中英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一艘成品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8号表示，对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并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和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3: 一艘大型成品邮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挟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4: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 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
2: 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3: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2: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3: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美伊虽然已经停战，但是波斯湾局势仍然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建厂经商的中国人陆续返回伊朗。虽然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物流受阻，断网和汇率波动仍然带来挑战，但他们表示伊朗市场的需求仍在，对未来依然是保持信心。
4: 记者在德黑兰走访了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在伊朗经营多年，在大不里士和北部安扎里都建有生产汽车配件和轴承的工厂。战争爆发前，这些工厂一直在维持生产，也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工人。但这次战争中，位于大不里士的一家工厂遭到了轰炸，厂区几乎成为废墟，几百名工人不得不解散，直接损失超过800万美元。
5: 因为我们在这儿投资了很多年，然后资产也比较多，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大不里士的轴承厂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那边有二百多名工人全部解散了，然后有将近10000多平米的工厂就只剩下了10%到15%的设备能使用。当时很震惊，不知道为什么要袭击我们这种民用的这种工厂我们没有和任何的军队啊还有政府啊有直接的这个合同关系。
4: 虽然目前已经停火，但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面临的困难并没有结束。由于伊朗港口封锁，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原材料和产品无法及时进入伊朗市场，当地需求仍然很大，但企业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货。
5: 还是要重建，接下来我们还在最近我们正在做那个做调查，然后再要重新购进设备，然后通过北部的那个路线中欧班列，然后把货发过来，把设备发过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没有解开，我们的货物运不过来。
4: 尽管面临损失和困难，中国企业主返回伊朗后仍受到当地员工和客户的欢迎。不少伊朗员工表示，看到中国老板回来，他们感到安心，也希望工厂和业务能够逐步恢复。不过也有员工坦言，目前市场环境依然复杂，外汇汇率不稳定，伊朗里尔持续贬值，加上互联网不稳定，港口封锁和支付困难，都给销售和客户沟通带来了很大压力。
6: قیمت یوان هر روز بالا پایین میشه، ما هم جنسمون مبناش بر فروش یوانی هستش。
4: 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负责人仍然表示，他对伊朗市场有信心。
5: 伊朗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汽车配件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在伊朗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关。我觉得这一关也会，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很快过去。
4: 随着美伊停战，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和经商的中国人重新回到这里，但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停火而马上结束。虽然面对着很多现实困难，不过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伊朗仍然是一个有需求、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局势真正稳定，港口和物流恢复，也等待生意和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天舟十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一会儿见。
7: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截止到8号的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的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8号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情况的进展汇报，对事故的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9: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8日主持召开调度会，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士全体起立，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事故发生的4天之后，事发地附近的村民8号开始陆续返家，开展房屋清理工作。有村民表示，当地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工厂给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类工作危险性很高。
10: 湖南浏阳官渡镇的田郊村是被

0: 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我们讲述了本地烟花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1: 肯定有一点担心呢、啊，这个担心我们这个人身的安全嘛，这个肯定有点担心的。裂痕很多，包括我们的舱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厨房、地基都已经下沉了。
0: 在事发时，胡先生曾与女儿在汽车里面准备离开村庄，所幸躲过爆炸。
1: 第一声响是应该是四十几分钟的样子了，四点。一声巨响，然后就隔个一两分钟的样子吧，再又响了几下。就刚好我准备从我老家回来的时候，开车刚刚上车。一声巨响，那个玻璃就砸到我们车子上，我和我女儿然后在车上，等第二下响的时候，我抱了我女儿已经跑了，我的车子的明显的砸伤，不是车子的话，我们也许砸到头上的话，肺人肺很伤得很严重的。
0: 他说烟花厂确实对村庄经济发展有贡献，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胡先生从烟花厂离职后曾经去长沙务工，一年只有6至7万元的收入。而过去在烟花厂工作时，收入一年能达到7到8万元，当然危险性也更大。
1: 对我们这里，但有这个企业在我们这里，但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一点收入，经济上的那个。但现在搞成这样的，对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极大的影响。我以前就也在烟花厂做了2、3年，然后今年没做了，因为这个事也不是挺多，然后觉得也是挺危险，然后我就自己没做了。但在我们烟花厂的收入还是算可以的，比这个更高，但危险性更大。
2: 大概有多高？
1: 大概有个7、8万的样子。
0: 村民表示，村庄附近还有多家烟花厂，涉事的华盛烟花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来自附近村民，员工可以选择兼职或全职的形式在工厂工作，时间相对较为自由。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3: 本台记者探访了湖南浏阳一家大型的烟花制造企业，企业高层说，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给行业安全发展敲响了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烟花行业已经在转型，例如高危工序由机器代替人工，也开始使用无硫原料材料来制造烟花，让生产工序绿色转型。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
4: 主要是推出了这个机械化换人和自动化减人。那么重点来讲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把原来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序，像射药工序啊，这种手工装药的这些工序啊，通过机械化替代啊，这样子做到人机分离、人药分离，那么从很大程度上保卫了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个本质安全最重要的一块。
0: 他也提到，不少企业正推行绿色化转型，会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生产流程引入了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测生产安全。本地也成立了烟花科学研究院，对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烟花的声音、运动轨迹都能可控。
4: 现代化技术啊，远程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0: 湖南浏阳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3: 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善后工作基本完成，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家杰。家杰你好。

0: 圈圈，晚上好。
1: 佳杰，目前事故的善后工作进展如何？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是否恢复正常呢？
0: 好的，轩轩。那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这起事故是已经导致了有37人死亡，51人在医院救治，其中5人是重伤的状态。那么还有一名失联者。那目前呢，附近村庄的整体的情况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一个房屋修缮和风险排查的工作。那么同时呢，在几天的采访之中，我们也是了解到的是，大部分的居民已经开始在家里面开始清理门窗的这些破碎的物品。那其实不少村民也跟我们分享说，这家华盛烟花厂在他们本村其实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其实他们在很多时候都是希望。

0: 呢，其实是给整个行业都敲响警钟，就好像在我现在可以听到的是有居民也是在附近燃放烟花的，可以看出这里的居民对这个产业是有多依赖。那同时呢，这个支柱产业也是带动了上下游的全产业链的产业是有1000多家，但事实上生产烟花的企业只有430多家。那可以看出这个产值一共是连续3年都突破了500亿元，可以说这个产业对当地的村民来说是十分的重要。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圈圈。
1: 嗯，好的，谢谢佳杰。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的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7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成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中国疾控中心8号发文称，本次疫情所涉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中疾控发文称，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根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大约20万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种病毒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有一名在汉坦病毒阳性乘客登船前一天离开涉疫游轮的中国乘客表示，为防止乘客将南极大陆的细菌或杂物带上船，这艘游轮对卫生要求极高。据报道，这名中国乘客离开游轮已长达37天，期间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下节关注到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表决通过上限7800亿台币的军购预算案，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复就系对时间嘅一个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别就系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咁我哋就想延续嗰个时间嘅痕迹咁样咯。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做得开心就 OK 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台湾，民进党政府提出对美军购军事采购特别条例，金额高达1.25万亿台币，引发朝野争论不休。国民党和民众党8号宣布共提最高上限7800亿台币军购预算案的修法版本，并在立法院联手表决通过。
11: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针对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野阵营已经达成共识，对美军购预算将限定最高为7800亿台币。

0: 我们支持的版本是台美联合一起做好所有军事采购相关的项目，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1: 傅昆萁表示，预算案共分两期，其中第一期针对美方已经签约及后续可能的对台军售，上限编列3000亿台币。第二期包含爱国者飞弹、地狱火飞弹及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多项关键军购，再编列4800亿台币。而对于日前国民党传出党内为了军购预算，究竟是执行党主席郑丽文提出的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还是党内部分立委和大佬呼吁的至少8000亿台币，争论不休。傅昆萁表示，这正好证明了国民党不是一言堂。
0: 民进党都是由赖清德一人意志来领导，国民党这一次的军购案，尤其展现了高度的民主，各种不同的声音，国民党内即便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依然啊，最后取得所有凝聚共识以后，我们才会对外正式来提出。
1: 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联手表决下，虽然民进党立委投下了弃权票，但蓝白共提的上限7800亿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案仍在立法院过关。而原本希望预算能够达到1.25万亿台币的民进党政府，则是表示感到非常失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立法院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朝野多次协商未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民进党方面曾私下协议，称只需要8600亿台币，但是遭到回绝，并表示他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共识是优先处理对美军购项目。
3: 赖清德政府提出12500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台湾立法院朝野四度协商没有共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曾有人找民众党私下协议。
4: 民进党在台面上1.25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结果私底下干什么事情？他们自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的干部，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哈，再加个600亿。”行政院的高层狂打电话说，是不是我们那个8000亿、哦、再多个几百亿，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想要多偷渡个几百亿过去，我3个字送给你，办不到。
3: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在网上发文表示，如果不能有100分的版本，当然会尽力的拜托接近1.25万亿台币。针对军事特别条例，蓝白双方认为应针对对美军购项目，不过绿营则认为应该将商售与委托制造的部分一并纳入。
5: 政府对政府的军购大概8000-9000亿，让它优先通过。商购委托的部分哈，可以考虑放在明年度开始的年度预算，那这样子并不影响到两者都有。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透露，曾与黄国昌在深夜谈军购案。对此，黄国昌表示，双方共识就是对美军购优先处理。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李四川8号参加地方活动，强化选战攻防。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稳赢，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8号前往3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7个百分点。
6: 民调我只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期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2: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 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6: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施小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2: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四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四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在台湾，在野党否决赖清德提名的检察总长人选，但赖清德没有重新提名，反而是直接指派被在野党否决的人选。代理检察总长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赖清德独裁，试图将司法作为政治打手。
1: 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在立法院否决了赖清德提名的由现任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升任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的人事案，但赖清德拒绝妥协，直接宣布指派徐锡翔代理检察总长，选择和在野阵营对撞，
8: 基本上就是藐视国会，不把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权看在眼里啊，放在眼里。
9: 赖清德就是要一个听话的人嘛，资历重要吗？服众重要吗？德不配位的人最听话啊，因为就是他拉拔的人，他当然要听他的啊。
1: 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抨击赖清德独裁，破坏民主制衡机制，更质疑赖清德执意让徐锡翔担任检察总长有私心。
10: 这不是依法行政，这是把同意权当作塑胶，把整个检察体系当他的工具。
9: 赖清德在想什么？大开杀戒嘛，就这么简单嘛。把司法当作东厂来运用，这是赖清德的阳谋嘛。
1: 国民党立院党团要求徐锡翔知所进退，不要接受赖清德的任命案，也呼吁民进党政府重新提名检察总长人选，停止让司法沦为政治打手，不要让人民对司法失去信任。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下节关注到国际调解院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9: 回来，国际调解院8号在香港举办。

0: 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1: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3: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ediatio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1: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为打造香港美食之都的旅游亮点，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议案。有议员指出，希望借鉴澳门经验，增强香港本地美食的互动感，吸引更多旅客。
4: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约有119万人次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香港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员议案，集中宣传香港美食之都的亮点，希望推动本地旅游多元化，吸引更多旅客。议员何健康就指出，香港众多街头小食，如猪扒包、牛杂等，美味程度不输澳门。但澳门在饮食宣传上创造出的来澳必吃以及家族传承等话题感和仪式感，让旅客在品尝传统旧食物时也能获得新鲜感。认为香港应借鉴澳门经验，增强香港饮食文化的互动感。
5: 澳门食嘢好仪式感嘅，好仪式感咧就系啲人觉得系去澳门系一落船，又或者即系交通工具一去到就即刻要去嗰个地方，就要去。譬如官也街又好，去唔同嘅地方有一隻，一定要食呢個豬扒包，一定要食嗰樣，無論排幾長，你都要去食嘅。咁澳門就做到呢一個氣氛，做到呢一個話題性。而香港咧，就一直以嚟呢一啲街頭，我哋一啲街頭文化、一啲小食啊等等等咧，忽略咗嗰種話題性冇咁高啦。潮流香港都相對都變得相對比較快啲。澳門其實咁多年咧，都係食嗰啲嘢嘅。
4: 何健康也指出，香港本地成功的饮食宣传案例可参考中高档面包店，让面包成为社交平台的潮流美食，营造时髦感的宣传手段。但他也认为，目前全港饮食吸引力仅集中在本地中高档面包店或少数潮流美食店，缺乏像澳门一样覆盖全城的广泛饮食文化氛围，应设法拉高全港整体美食讨论度，通过民间口碑达成自动化宣传效果。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近期到访荷兰，走访4个城市、6家大学。人才办总监陈海静指，地缘局势不稳，让海外人才更为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陈海静表示，当地人才认为亚洲和香港是理想的发展地，希望了解如何借助香港发展大湾区以及亚太区的事业。办公室下个月还将到访德国，参与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他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及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 香港目前已经吸引到大约28万名人才，高才通占10%。

0: 1万人次，四成来自海外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从事金融、创科等行业。连同其24万名家属，总贡献经济产值达到340亿港元。荷兰一艘邮轮“红迪厄斯号”报告已经发现了8例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香港感染及传染病科的专科医生指，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了老鼠或田鼠等啮齿动物，香港目前风险不是特别高。
1: 汉坦病毒啊，通常喺老鼠地方出没多咁样，即系你咁如垃圾站啊、后楼梯啊、食肆嘅后巷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即係一啲地方咧，係較為容易即係揾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咁所以變相咧，從事清潔工嘅人士啦，咁係要特別多加留意啦。香港嘅風險係咪高咧？我覺得就唔會話係特別高嘅。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啦。
0: 这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曾奇英认为，安第斯病毒主要分为两类，南美洲型号的死亡率较高，会出现疲倦、发烧、大腿肌肉痛，病发后大约4到10天可能会出现咳血、呼吸急速等症状，病毒或通过咳嗽飞沫传播。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早期为发烧、背部疼痛等，后期或出现急性肾衰竭、皮下黏膜出血等。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2: 为应对近期全球油价持续波动的情况，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为期2个月的柴油价格补贴计划，预算为8000万澳门元。从5月11日至7月10日，在购买柴油时，可在实付金额上获得每公升3.3澳门元的补贴。相关补贴政策是否会延伸至汽油，将根据不同情况适时研判。5月7日起，广州白云机场 P1 航站楼所有航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投入运营近22年的 T1 航站楼进入升级改造阶段。为方便旅客过渡期出行，白云机场方面推出多项配套保障措施。5月7日至14日，白云机场将开通跨区取车接驳专线，全天24小时运营。与此同时，空港快线全面优化升级，让地铁加公交抵离 T3 更高效、更便捷。珠海机场 T2 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近期相继竣工，并即将投运，并透过珠机城际衔接广珠城际，空铁联运短板逐步补齐。同时，穗皖申城际衔接广州白云机场的相关城际路段已进入首尾阶段，计划今年内建成通车。届时，串联广深两大机场的轨道网络将全线贯通，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第61届威尼斯国际美术双年展香港馆将于法国时间5月9日开幕。此次展览是香港艺术馆首次与香港艺术发展局联合筹划，以延音为题，呼应双年展小调的主题。展览期望透过延音这一概念，让观众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辟出一处可供停顿感知的艺术空间，并向国际舞台展示香港艺术的多元魅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乒乓球联会年度会员大会期间，中国香港乒乓总会成功推动了一项关键的规则修订，为世界乒坛的现代化发展贡献香港方案。中国香港乒乓总会派出3人出席大会，针对发球时近乎垂直上抛的定义提出了更精准化的建议，内容包括在应用乒乓球回放系统时订立垂直偏离垂直不超过30度的客观判定标准。该提案最终以超过92%的赞成率或大比数通过，正式纳入规则条文。这项修订将原本依赖裁判肉眼判断的模糊地带转化为具备科技支撑的客观数据，提升了比赛的公平性和专业度，也代表着中国香港乒乓总会再次在国际场合展现软实力。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倒计时，但中国区的转播协议仍然没有敲定。有消息说，双方谈判因为国际足联开出天价版权费而陷入僵局。
3: 据内地媒体报道，国际足联 FIFA 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2.5亿至

0: 3亿美元。即便后来再将报价降至约1.2亿至1.5亿美元，但仍与央视6000万至8000万左右的预期存在巨大差距。世界杯的转播权涵盖多个类别，包括电视权、广播权、宽带权、网络电视传输权以及移动传输权。多为国家级电视台或全国性播出平台持有总体版权。过去20多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权费用一路水涨船高。数据显示，2002年与2006年两届世界杯，中国区转播权打包价格为2400万美元。到了2010年和2014年，两届打包价上涨超过4倍，达到1.15亿美元。而2018年与2022年两届的打包费用再涨价超过1.6倍。到了2026年，单届赛事的报价几乎追平此前两届总和。然而，有消息指国际足联给印度市场的两届世界杯打包报价仅为3500万美元，引发了大量球迷对差别化定价的不满。有分析认为，中国队未能挺进世界杯，即使本届赛事扩军，世界杯在国内的吸引力仍然大打折扣。此外，时差导致大部分重要赛事都在非广告黄金时段开打，大量赞助商流失。而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已投入超5亿美元，一旦转播泡汤，对于中国商家无法接受。国际足联的招商和涨价底气也将大打折扣。目前，国际足联已与175个地区达成合作协议，香港以2500万美元获得世界杯转播权，而内地、印度以及泰国等关键市场的版权仍在谈判。据悉，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高管计划近期访华，谈判或许还有转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예, 귀의하겠습니다.
1: 예, 귀의하겠습니다.
2: 是我的保障单，啊，你哪张好？
3: 我是去练，我现在就去给我练。
4: 好，明天开始。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依然在线，局部地区的雨势呢还比较的强劲。那么今明两天南方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具体来看，明天呢南方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海南岛的西部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到后天呢，只有广西的中部、贵州的西南部以及云南的中南部，还有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呢，明后两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呢会有一个变化。首先，明天呢南方多地的气温还是偏低的，但是从10号开始，南方多地的气温就开始稳步的回升到偏高的水平了。相反，在北方，今天开始到13号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快速的覆盖从西北到华北再到黄淮多地。而从下周一到下周三，暖热还将会进一步的升级，我们将会看到35度以上的区域了。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就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郑州，你看在这周日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有望会接近高温的水平，而到了下周二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稳稳地站上35度，炎炎夏日即将登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啊，像北京呢，预计这个周日就将会达到32度，而哈尔滨呢，预计将会在下周二的时候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这都要比常年偏早。但是呢，我们不光要看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得要注意一下晚上的温度，因为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大家还是需要加上一件外套。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اللي ب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بعد 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袭击，伊朗进行反击。伊朗媒体称，伊军扣押了一艘涉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邮轮。中方表示，对霍尔木兹附近遇袭的中国船员深表关切。

0: 欢迎收看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只发起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在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其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他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2: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3: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勒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2: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查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3: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查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2: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在八号报道，伊朗海军扣押了一艘油轮。报道称，伊朗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海洋科一号油轮。这艘油轮已经被引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且移交司法机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的海员八号向媒体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船名海星三和塞夫达查询，两艘船均是伊朗油轮。分析师指出，相关的录音可能是伊方人员之间就船舶遇袭情况进行通报，并呼叫周边伊朗力量前往协助。 一艘成品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对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并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4: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5: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4: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5: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4: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美伊虽然已经停战，但是波斯湾局势仍然紧张。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建厂经商的中国人陆续返回伊朗。虽然战争造成巨大损失，物流受阻，断网和汇率波动带来挑战，但他们表示伊朗市场的需求仍在，对未来依然保持信心。
6: 记者在德黑兰走访了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在伊朗经营多年，在大不里士和北部安扎里都建有生产汽车配件和轴承的工厂。战争爆发前，这些工厂一直在维持生产，也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工人。但这次战争中，位于大不里士的一家工厂遭到了轰炸，厂区几乎成为废墟，几百名工人不得不解散，直接损失超过800万美元。
7: 因为我们在这儿投资了很多年，然后资产也比较多，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大不里士的轴承厂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那边有二百多名工人全部解散了然后有将近10000多平米的工厂就只剩下了10%到15%的设备能使用。当时很震惊，不知道为什么要袭击我们这种民用的这种工厂我们没有和任何的军队啊还有政府啊有直接的这个合同关系。
6: 虽然目前已经停火，但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面临的困难并没有结束。由于伊朗港口封锁，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原材料和产品无法及时进入伊朗市场，当地需求仍然很大，但企业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货。
7: 还是要重建，接下来我们还在最近我们正在做那个做调查，然后再要重新购进设备，然后通过北部的那个路线中欧班列，然后把货发过来，把设备发过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没有解开，我们的货物运不过来。
6: 尽管面临损失和困难，中国企业主返回伊朗后仍受到当地员工和客户的欢迎。不少伊朗员工表示，看到中国老板回来，他们感到安心，也希望工厂和业务能够逐步恢复。不过也有员工坦言，目前市场环境依然复杂，外汇汇率不稳定，伊朗里亚尔持续贬值，加上互联网不稳定，港口封锁和支付困难，都给销售和客户沟通带来了很大压力。

0: یوانی هستش.
1: 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负责人仍然表示，他对伊朗市场有信心。
2: 伊朗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汽车备件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在伊朗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关。我觉得这一关也会，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很快过去。
1: 随着美伊停战，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和经商的中国人重新回到这里，但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停火而马上结束。 虽然面对着很多现实困难，不过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伊朗仍然是一个有需求、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局势真正稳定，港口和物流恢复，也等待生意和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凤凰卫视李约正、韩木森、德海南报道。
3: 韩国海洋水产部今天表示，一艘韩国油轮已经成功穿越红海，正在返韩途中。这是韩国第四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外，一艘代号为
4: Aldasa号的原油油轮8号上午抵达韩国，这也是首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抵韩国的油轮。韩国海洋水产部称，这艘正在返韩途中的韩国油轮在沙特盐埠港装载石油后，于8日上午11点左右穿越红海。 目前正在返韩途中，这是韩国第四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前，首艘经由红海改道的韩国油轮，在上个月离开红海，已于7日抵达韩国西南部城市丽水港，船上载有约200万桶原油。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将继续努力稳定对韩石油运输，并采取措施确保途经该地区的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韩国一家炼油企业表示，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载有100万桶原油的奥德萨号油轮于4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于8日上午抵达韩国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并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停靠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原油。此外，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的韩国货船8日凌晨抵达迪拜港口附近，目前已停靠在中东最大修船厂迪拜干船坞世界船厂，将正式接受调查和修理。由韩国海洋水产部旗下海洋安全审判院3名调查官和消防厅4名勘察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将正式启动调查。 货船据报起火时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有船员称听到疑似爆炸声，并接到警告。调查团目前尚未在船体发现因军事攻击产生的孔洞，船体也未倾斜或进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关注，法国外交部称俄乌双方对和平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新加坡展开大型跨机构反恐演习，测试联合应变能力。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今天12时，造成37人死亡，1人。

0: 失联，在1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研发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再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当前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沟通。王毅表示，双方要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1: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这也是博纳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华。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同时，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博纳也在会谈中指，法中两国在解决国际 危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管控经济后果，减少宏观经济失衡。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林巧文、王磊北京报道。
0: 欧盟成员国将于1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商讨继续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法国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巴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欧洲对俄制裁正在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并且强调俄乌双方在推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仅上个月乌军就在前线收复约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此同时，即将推进的第二十轮对俄制裁，也说明欧洲仍然相信制裁措施具有现实效果。
3: Kiev n'est pas tombé, mais il reprend du terrain. 120 km² ont été repris le mois dernier par les forces ukrainiennes sur les forces russes sur le front.
2: 另外，发言人还强调，俄乌目前的局势本身已经体现出俄罗斯未能实现其最初的战略目标。而除了经济与军事层面，法方还强调，俄乌双方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区别。
3: Que sur les négociations de paix, eh bien, une partie est prête à aller vers ce cessez-le-feu. Il l'a dit depuis le début, c'est l'Ukraine, et puis une partie n'est pas prête à aller vraiment là-dessus, c'est la Russie, et nous constatons avec l'échec des discussions jusqu'à présent.
2: 据悉，欧盟成员国将于5月1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会议将讨论新增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以及第二十轮的对俄制裁，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0: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17至21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由超过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商务部今天指出，这一博览会已经成为中国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国商务部表示，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已经成为中国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以及地方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俄罗斯驻华商务副代表表示，希望本届展会不仅局限于成果阐释，更能够成为深化两国关系的务实平台，也希望借展会将两国的贸易合作转向产供链合作，实现高科技合作项目以及长期互利的投资。 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今天上午在江苏南通正式命名。 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各项尺度和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的标杆。
4: 8日上午，中远海运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 东方智慧轮总长近400米，最多可装载24168标准箱。在动力系统上，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据介绍，使用绿色甲醇时，单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同时，在船体上有更多节能设计，让航行时可节省燃料消耗约5%。
5: 包括这个舵球舵翼系统啊，采用了这个Twins 的舵，就是那种扭曲舵的设计。另外还有这个减摇旗，短旗的设计吧。就是我们叫做半导流罩的一个旋翼设计，这些措施都减少了我们二氧化碳这个整个能源的消耗吧。与我们常规船型相比的话，通过这种节能技术，可以节省燃料消耗至少5%以上，5%以上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值了。像这种船一天可能在使用燃油将近200-300吨的话，5%那就非常可观了。对于船东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4: 在智能化领域，东方智慧轮搭载先进智能数据平台与能效管理系统，能够实现船岸信息实时互通、船速与纵倾自动优化，以及船体结构疲劳损伤实时预报等功能。
5: 我们这条船的话，因为搭载了这个智能化船舶系统，在航行过程中，这个船舶的所有这个航运信息、运营信息都可以传回到我们岸端，岸端都可以监测到这个船的这个运转状态。这个智能包括了我们这个营运智能，还包括我们货物装载，这个冷箱的这个监控系统也可以实时传递到我们岸端，可以给我们货主提供实时的这个装载的这个冷箱货物信息。
4: 东方智慧轮的建成巩固了中国在超大型集装箱船与清洁能源船型领域的先发优势。该船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在2026年6月正式交付。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江苏南通报道。
0: 新加坡警方和武装部队5至6日展开超过1000人的大型跨机构反恐演习，模拟商场枪击和客机遇到劫持等恐袭情境，测试多部门的联合应变能力。
6: 新加坡2026 Nexus Resolve 联合反恐演习，模拟商场发生枪击、人质挟持以及客机几乎同时遭武装分子劫持和发现土制爆炸装置等高威胁事件，测试各机构在复杂多变情况下的协调、指挥与应对能力。演习地点包括新加坡内政团队战术中心和樟宜机场，共有警方、军方、民防部队、樟宜机场集团和民航局的超过1000名人员参与。在樟宜机场的演习中，应变团队也与航空业相关单位密切合作，在复杂的高人流环境下确保受影响区域安全，共同协调应变行动，以维持机场的关键运作。当局强调，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存在，因此必须持续通过大型演习强化关键基础设施与公共场所的安全应变能力。
7: Exercise Nexus Resolve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los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AFand our home team partners. The SAS Special Operations Task Force remains highly trained and ready 24/7 to respond to complex terrorist threats, including hostage situations, with precise, controlled, and deliberate interventions under high-risk environments. We have and will always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readiness to respond swiftly and decisively to complex and evolving threats.To keep Singapore and our people safe.
6: 新加坡持续加强反恐与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演练。这次演习涵盖多个政府机构及安全单位，强化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当局表示，随着全球安全威胁不断演变，跨机构联合应对能力将是防范恐袭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日本麻疹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今年累计患者已经突破了400人，接近过去10年的最高水平。日本政府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出现疑似症状时减少外出。
8: 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26日，今年日本全国累计麻疹感染者已达436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4.5倍，感染规模接近2019年疫情高峰，创下过去10年第二高纪录。其中东京都感染人数达211人，占全国近一半。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指出，仅截至4月26日的一周内，全国新增感染者就达68人，感染扩大速度明显加快。日本媒体报道指出，目前约70%患者被认为是在日本国内感染，但由于日本仍被认定为无麻疹国家，因此外界认为多数病毒可能由海外输入后在日本国内扩散。此外，日本医疗界也提醒民众警惕麻疹并发症。 有专家指出，麻疹可能会引发肺炎、角膜炎，还可能导致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可能在感染数年后出现记忆力衰退、运动障碍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再次接种疫苗，尤其是与海外旅客接触频繁的观光业、机场工作人员以及接触幼儿较多的人群。当局也提醒，若出现发烧、皮疹等疑似麻疹症状，应先电话联络医疗机构，并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更多。

0: 专原主，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0: 啦。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林工集團，鳳凰財經日報，由林工重機。 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又遭到了挫败，继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违宪后，国际贸易法院也裁定当局向全球征收一成关税的做法呢是无效的。美联社呢就报道，特朗普已经着手采取行动取代被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的关税。目前白宫呢正在进行两项贸易调查，最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关税被征收。另外，美伊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交火，推动国际油价呢止跌回升，国际金价也重上4700美元。至于汇市方面，市场关注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这令到美元汇价呢小幅转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市场必

0: 现情绪升温，令到亚太区的股市今天集体转弱。除了韩国股市继续创新高外，日本、台湾股市也都从高位回落，而香港股市呢也下跌近1%。至于内地股市也集体回调，其中科创五零指数下跌超过2%，但三市的成交连续三天超过3万亿元大关。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五集体调整，沪深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低走，午后走势分化。沪指、深成指一度震荡回升，但中场集体收跌。从盘面看，锂矿概念股走低，算力芯片板块震荡调整，但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概念股集体爆发 ，PCB 和光纤概念股持续走强。沪指收报4179点，以平盘作收，全周累计上升1.65%，录得周线五连涨。深成指收报15563点，跌78点，跌幅0.5%。创业板指数跌近1%，科创五十指数跌2.29%，但从周线来看，分别累计上涨超过3%和4%，两市成交额则是连续三日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美伊局势再起波折，外围股市转弱。恒生指数开低266点之后反复下探，最多下挫351点，但尾盘跌幅收窄，中场报26393点，下跌232点，跌幅0.87%。主板成交减少至2797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升617点，涨幅2.39%，周线结束两连跌。蓝筹股跌多涨少，金融股表现疲弱，汇控和友邦的跌幅在3%上下，科技、汽车和石油等板块也走低，但内房股强势上升，电讯和新消费股也向好。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韩国股市低开高走，首尔综合指数收升0.11%，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全周累升超过13%。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则从历史高位回落，分别下跌0.19%和0.7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新的就业报告公布前夕，美元承压小幅下跌，市场同时也在评估油价上涨还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对美联储政策走向的潜在影响。不过亚太区的货币呢并没有受惠，反而是普遍下跌的，但是人民币呢仅仅只是微跌2个基点。
1: 美伊再度开火，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仍然有效，压抑美元汇价周五全面下跌，美汇指数失守98点水平。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执政工党失利，但首相斯塔默强调不会辞职，刺激英镑汇价表现强势。亚洲货币普遍下跌，韩元汇价跌幅超前，最多下挫约1%，台币也先涨后下跌，中场收低2分，到31.429，终止连续4天的涨势。人民币也微跌，中间价小跌15个基点到6.8502，暂时脱离超过3年新高，较预测的6.8138偏弱36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8017，全天的波幅维持在74个基点的低位。投资者观望美国非农数据，令成交缩减至371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6.80关口上下反复争持，贴近在岸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中东局势反复，但国际油价反弹乏力，到欧洲交易时段呢更小幅度的倒跌，而内地成品油价呢则迎来了5月份的首次调整。国家发改委表示，汽油跟柴油每吨价格分别上涨320元跟310元人民币，周六零时起实施。以此计算的话，全国的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上调2.5毛到2.7毛，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要多花12.5元。至于国际油价在亚洲交易时段极度结束连续3天的跌势反弹，伦敦布兰特汽油最多曾经攀升近3%，逼近每桶103美元，但是到了欧洲交易时段小幅倒跌，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呢攀升超过3%，但是随后也回落到94美元下方。这两项指标预计全周都将录得超过7%的跌幅。至于黄金的价格向好，现货金价最多呢曾经升超过1%，重上4700美元上方。现货银价最多攀升超过2%，重返80美元。 好，美国四月份的非农数据呢出炉了，新增非农岗位有11.5万个，远好过市场预期的大约6万个，而三月份的新增非农岗位也向上修订到18.5万个，而四月份的失业率则持平在4.3%。而昨天出炉的四月份的 ADP 就业报告则显示，民间企业四月份增聘人数达到10.9万人，这是去年初以来的最多。下个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唐丽虹，丽虹你好。
2: 晚上好。
0: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四月份的这个就业数据已经出炉了啊，您认为这个数据究竟它会强化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又或者呢可能会延后这个降息的时间点，那么它对于美元指数的影响您又怎么评估？
2: 昨天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已经公布了小非农的 ADP 的数据，同样那个数据也表现就是美国的那个就业的一个状况就是蛮好的，也没有就是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那刚刚我们看见就是出炉的那个非农数据的话同样是好过市场预期，当然也没有前几那方面的话就是那个就业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扬的空间，但是失业率到现在还是维持在4.3%这个水平，明显就是显示就是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话也做得蛮好。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美国还有伊朗那方面有一个明显的降征，然后我们也看见就是油价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扬，但是也没有看见美国有一个滞胀的风险。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最近看见美国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 GDP 的增长是有一点就是轻微的一些下降，但是那个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所以我认为就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的减息的机会已经减小了很多了。那我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回去认为今年下半年会减息一次，有机会可能就是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就是压下去，就是对那个美联储最新的主席会有一些讲话让他就是有一点的压力的话也会回去一个减息那方面的一个决定。还有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资商所最新的一个利率期货也显示就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减息的机会几乎是没有，但是如果美国减息的机会可能是延长到2024年的第三季到可能是最快是8月份。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也看见就是美国的30年期的一个债息那方面从5%这个水平已经慢慢回落，也显示市场那方面的话也就是有一个犹疑的一个态度，暂时他们认为就是今年下半年利率改变的一个机会不会太大。
0: 那么换句话说美元是不是还是会维持在高位？
2: 对，我们暂时也看见就是美汇指数的话也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动，我们看见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元指数很大的机会还是在96到10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100就是基数上来讲的话很大的一个阻力的位置。虽然我们看见就是最近美汇指数再度跌破98以下的水平，今天最低的时候97.9，但是我们看见在96这个水平还有一个明显的支持，所以我们也不会认为就是美汇指数有一个大跌的状况，但是可能是明显环形，在96到100这个水平，在今年下半年环形的机会蛮大。
0: 油价的部分，我们看到虽然美伊交火，但特朗普强调说停火的协议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国际油价要反弹，但是反弹乏力，短暂冲高之后又回落到100美元的下方。但是双方要真正达成停火协议，恐怕还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啊，或者是说还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您估计油价是不是还是会在高位运行一段长的时间？
2: 我记得上一遍就是跟大家去分析油价的时候我也分析了就是纽约汽油就是见顶了，也不会再度上扬到每桶120块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对上一遍就是看见就是那个油价有一个明显的上扬，大概是突破到每桶100块美金以上的水平，但是没有回到对上一遍接近120块美金这个高位，所以我认为油价就是今年下半年还是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情况，但是也不会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当然现在我们会看一下就是美方还有就是伊方那方面他们谈判的那方面的结果，或者是就是看见在下周的时候中美的一个元首他们可能很大机会会会面。那现在看就是有关的消息就是比较和平的，就是也希望就是在中美元首他们见面之前就是美方跟伊方的那方面的竞争有机会就是会暂停或者是会有一个结束的结上，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油价也没有太大的力道再度一个上 上扬。如果真的是上扬的话，暂时我们会看纽约汽油在大概是每一桶92块到100块美金做一个黄金的区间。那留意一下，如果真的是在下周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出来的话，那如果纽约汽油真的是跌破到每一桶93块以下的水平，那么我们会看纽约汽油有机会再度下行，就是回到每一桶80块美金对上一边低位，所以暂时也不会建议这个位置就是牢底那个油价。
0: 另外美元转弱将油价回调，带动现货金价呢又重新回到了4700美元，那么现货白银的部分也重返80美元啊。那这是不是意味说金价银价呢在经过剧烈震荡之后，它已经在底部获得了支撑？那么对于他们的后市你又怎么看？
2: 你会看见就是这一趟的那个商品的一个期货的价格，特别在金价那一方面的上扬的幅度是有一点犹疑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看见就是银价的话，现在的幅度上扬的空间是比金价更大。那现在我们看见就是银价已经回到每安司大概是80美金以上的水平，然后我们也看见连续3天出现一个明显的阳烛，但是在金价那方面的话，你会看见只有1天出现阳烛。那我们在昨天是看见出现一个阴烛的，很明显就是因为金价还是会担忧，就是油价在每一桶大概是90块以上美金这个水平，会有一个通胀的那方面的压力，还有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减息的机会也不会太大，所以对金价的上扬的幅度会有一点犹豫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呢会预计，就是金价在今年下半年很大的机会在每安司大概是4600到480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如果真的是要再次看好美黄金再度上扬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一个很大的阻力位，就是每安司4920美金。如果真的是上扬到这个水平的话，那金价可以再度买入，就有机会回到就是对上一边的高位，大概是5000多美安司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
0: 好，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有美国的媒体披露，在5月6号即将报道美伊正接近达成停火协议消息前大约1个小时，美国的原油交易市场呢突然又出现近10000份的空头合约，做空者呢因此净赚了1.25亿美元。外界由此呢再度质疑，有人利用美伊战事的内幕信息来谋取暴利。
3: 据美国市场评论媒体科贝西简讯网站报道，6日凌晨3:40左右，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传出的情况下，美国原油市场出现近10000份空头合约，交易规模约9.2亿美元，情况极为反常。而在约1个多小时后的4:50，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披露了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油价随之暴跌超过12%，此前的做空者因此获利约1.25亿美元。外媒注意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美国预测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时机可疑的压注或交易，其时间节点通常与美国空袭、停火及重大外交动向的时点高度相关。英国卫报披露，美国预测市场一度出现交易总额超10亿美元的投机压注，其中一笔85万美元压注在美国2月28日打击伊朗前夕下注，另有一笔约9.5亿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日宣布停火前数小时敲定。另据美联社报道，仅美伊宣布停火这一则事件，短短数日内就在各预测市场制造4.13亿次预测，共吸引投注金额超过1亿美元。针对市场频频出现可疑交易，白宫方面3月24日就曾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禁止员工利用美以伊战争的内幕消息在金融市场和预测平台进行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媒体报道，英伟达、苹果还有波音等大型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获邀随同特朗普访华。我们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5: 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面临回调的压力，德国跟法国的股市跌幅超前，跌接近1%，但英国股市呢仅仅是微跌。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中东局势反复拖累昨夜三大指数高开低走，其中纳指跟标指呢都在盘中创新高后回落，中场分别下跌超过0.1%和近0.4%。其中芯片设计商 ARM 的业绩虽然符合预期，但管理层警告智能手机市场疲弱，拖累股价急跌12%。另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总统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10%关税的做法无效。特朗普说，他不感到惊讶。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他的目的就是要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7: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两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2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呢正在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还有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 CEO 随同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问中国。
8: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 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韩国三星电子面临罢工的危机，今天呢，在韩国劳动主管机构介入下，劳资双方将会重新展开谈判。两大工会宣布会在11号再度坐上谈判桌，但也强调，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将会从5月21号起发动长达18天的大罢工。工会要求公司呢要发放营业利润的15%作为分红，特别是三星的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早前已经承诺，未来10年每年。

0: 会拨出营业利润的10%来回馈员工，这更引发了三星工会的不满。另外，全球内存芯片短缺，据报有多家大型科技巨头为了锁定货源，甚至提出要为相关制造商投资新的生产线。
1: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正在受到各大科技巨头的积极拉拢，对方纷纷提出投资其新的生产线以及出资协助购买昂贵的制造设备等方案。这类提议在全球内存芯片行业中前所未见，凸显全球相关组件的严重短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芯片制造商难以跟上需求激增的步伐。有六位知情人士表示，客户已经向 SK 海力士提出一系列方案，包括对专用的内存生产线进行投资，又或者是为设备采购提供资金，例如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这类设备一台价值达数亿美元。不过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 SK 海力士手头资金相当充裕，因此对接受客户的财务承诺态度谨慎，以避免公司可能受制于特定买方，并逼使以更低的价格供货，以换取更长期稳定的营收保障。 SK 海力士拒绝透露与客户的合同条款细节，但表示正在全面检讨各种不同于传统长期协议的方案与结构性替代方案。上述提议细节为首次曝光， SK 海力士以及其主要竞争对手三星电子与美光都曾表示正与客户洽谈多年长期供货合同，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百度旗下的昆仑星启动上交所科创板的上市辅导。另外有报道指，昆仑星仍在推动港股上市的进程，这也意味集团正在布局通过 A 加 H 双资本平台上市。这个消息也带动百度港股的股价早段一度急升超过4%。
2: 中国证监会网站显示，百度旗下的芯片业务昆仑星于上个月底向北京证监局办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计划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辅导券商为中金公司。昆仑星前身为百度智能芯片，辅导备案报告显示，百度持有昆仑星57.67%股权。昆仑星于2011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超过41亿元人民币。百度今年1月发出公告表示，昆仑星已透过联席保荐人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提交主板上市申请。内地媒体引述消息指，昆仑星仍在正常推进港股上市程序。报道称，科技企业在港股上市前后同步推进 A 股辅导备案已成为行业普遍做法，意味着昆仑星正布局 A 加 H 双资本平台。业内人士指，提前布局 A 股辅导备案，一方面可保留未来境内融资的灵活性，也可体现对国内资本市场的长期信心。华尔街投行杰弗瑞分析预计，昆仑星有望在第三季度完成香港上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二手楼价连升三个星期，反映香港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5.58，按周上涨0.24%，这是连续三个星期上升，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24%，重返2023年10月以来的高位。这也反映中东的局势呢，对香港楼市影响有限，加上新盘销售理想，带动了二手市道。其中大型屋苑指数按周上涨0.44%。中小型单位指数按周上涨0.46%，已经连升六个星期，这两项指数都创下超过2年半的新高。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1: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局势数小时后恢复正常。特朗普称停火依然有效。
2: 伊朗海军扣押一艘外国油轮，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另外两艘伊朗油轮据报遇袭。
3: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1: 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举行，菲律宾总统对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呼吁和平解决争端。
2: 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参观新型驱逐舰，并下令六月中旬服役。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随后反击。美军则是表示，伊朗当天向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发动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1: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5: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指美军已经回击。
1: 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会随时达成协议。
6: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0: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6: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0: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6: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八号的消息，一艘伊朗商船七号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十名船员受伤，五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目前有超过70艘油轮因为美军的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的港口。这些商业船只总计可以运输超过1亿6600万桶的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还是全面有效，已经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那根据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信息，行动涉及超过15000名士兵、200多架飞机、20多艘军舰。
1: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会在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目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二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
2: 好，伊朗是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双方一度发生交火。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那你好。
2: 李瑞，对于这一次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场在海上爆发的冲突，伊朗官方在对这场冲突是持什么样的立场？另外，还有没有更多的消息由官方发布？
7: 好的，申阳。那么就在刚才之前呢，伊朗外交部就发表了声明，严厉的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袭击是完全违反停火协议，而且是具有挑衅，伊朗有权做出答复。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谴责美国，说每一次在桌面上提出这个外交和谈的一个建议的时候，每一次美国都会用愚蠢的错误来打乱。他问美国到底是想要做什么，是想要施压还是真的想欺骗。而且说呢，伊朗呢现在呢不是说75%的弹药储备，而是120%的弹药储备，而且呢伊朗民众已经做了1000%的准备，随时应对敌人的威胁。他表示伊朗在任何的威胁和压力下绝对不会妥协，会坚决抵抗。那么这个是表明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军方呢在昨天晚上回击了美国之后呢，现在呢军方也是保持克制，也没有再发动袭击。那么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双方呢对于目前呢是非常容易脆弱破裂的这样一个停火状态，双方也是保持克制，尽量不使是局势升级。申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我们做连线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在回应近期海湾局势的时候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其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
2: 他还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来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8: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9: 美国的3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尔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8: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察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9: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3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 靠近这个霍杰拉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杰拉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8: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美伊战火再起，但特朗普和美军都在事后降低嗓门，将冲突称之为 trifle 小摩擦，呈现一个强者示弱的反常态势，如何解读？
1: 今天节目中要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在这轮交火当中，美军选择保持克制，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另外，美军是否在酝酿其他的行动呢？
10: 我想这一轮小的摩擦发生之后没有迅速的升级，这说明这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的团队，他对伊朗的认识，他对整个这个危机冲突性质的认识是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了。那么你说示弱也可以，但他其实他的本质不是示弱，他的本质是克制，因为美国总体来讲还属于强势的一方，他不需要对弱者去示弱，但是你美国他确实需要保持自己的战略灵活性，他需要降低战争的成本，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一种战略选择，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冲突，保持他的灵活性，并且为这个谈判为外交留下这个空间。那么未来的走向呢，主要取决于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的进程，就谈判的效果到底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没有一些突发的情报信息啊，可以让美国人相信某种军事行动可能是合适的啊，就像二月二十八号一样。第三个就是美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和政治的意愿，这三个要素都在变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美国与伊朗都比过去是更加克制的，也都是更加理性的。双方都表达了愿意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基本的倾向，当然了，两国内部都有一些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呢也导致了谈判进程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呢总体来讲还是向好的，但是不排除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再有一些有限的冲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2: 继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八号宣布在阿曼海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邮轮。那伊朗表示，这一艘邮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的国家利益。
1: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的船只海员八号向媒体提供了两段无线电录音。那录音显示，两艘邮轮当时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海星三”和“塞夫达”去查询，这两艘船都是伊朗邮轮。
11: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八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邮轮。伊朗称这艘邮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邮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邮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 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七号发布报告说，近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大量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2: 报告指出，4月19到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的暗船活动激增将近600%。那5月5号，卫星识别到海峡区域有167艘商业规模船舶，当中146艘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卫星图像显示，5月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发现9艘长度超过150米、没有发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商业船只，当中包含超大型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化学品运输船。这些船只分别朝着波斯湾的内外航行。那有分析认为，船只此举是为了避免暴露航迹，同时也出于安全的考虑，试图降低被跟踪、锁定甚至袭击的风险。
1: 韩国海洋水产部8号表示，一艘韩国邮轮已经成功穿越红海，正在返韩途中。那这是韩国第四次通过红海运输石油。此外，一艘代号为敖德萨号的原油邮轮8号上午抵达韩国，这也是首艘经霍尔木兹海峡抵达韩国的邮轮。
5: 韩国海洋水产部称，这艘正在返韩途中的韩国邮轮在沙特盐埠港装载石油后，于8日上午11点左右穿越红海，目前正在返韩途中。这是韩国第四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前，首艘经由红海改道的韩国邮轮，在上个月离开红海，已于7日抵达韩国西南部城市丽水港，船上载有约200万桶原油。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将继续努力稳定对韩石油运输，并采取措施确保途经该地区的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与此同时，韩国一家炼油企业表示，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载有100万桶原油的敖德萨号油轮，于4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于8日上午抵达韩国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并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停靠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原油。此外，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的韩国货船8日凌晨抵达迪拜港口附近，目前已停靠在中东最大修船厂迪拜干船坞世界船厂，将正式接受调查和修理。由韩国海洋水产部旗下海洋安全审判院3名调查官和消防厅4名勘察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将正式启动调查。货船据报起火时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有船员称听到疑似爆炸声并接到警告。调查团目前尚未在船体发现因军事攻击产生的孔洞，船体也未倾斜或进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美国媒体披露，6号传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为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前大约1个小时，美国原油交易市场突然出现将近10000份的空头合约，做空者因此净赚1.25亿美元。那外界由此再度质疑，有人利用美伊战事的内幕信息牟利。
12: 据美国市场评论媒体科贝西简讯网站报道，6日凌晨3时40分左右，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传出的情况下，美国原油市场出现近10000份空头合约，交易规模约9.2亿美元，情况极为反常。而在约1个多小时后的4时50分，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披露了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油价随之暴跌超过12%，此前的做空者因此获利约1.25亿美元。外媒注意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美国预测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时机可疑的压注或交易，其时间节点通常与美国空袭、停火及重大外交动向的时点高度相关。英国卫报披露，美国预测市场一度出现交易总额超10亿美元的投机压注，其中一笔85万美元压注在美国2月28日打击伊朗前夕下注，另有一笔约9.5亿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日宣布停火前数小时敲定。另据美联社报道，仅美伊宣布停火这一则事件，短短数日内就在各预测市场制造4.13亿次预测，共吸引投注金额超过1亿美元。 针对市场频频出现可疑交易，白宫方面3月24日就曾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禁止员工利用美以伊战争的内幕消息在金融市场和预测平台进行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俄罗斯南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13个机场暂停运营。
2: 韩国最大在野党表示，对华外交应该保持对等关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中美元首会谈将会按计划举行，中国外交部七号表示，目前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提供，双方对此保持着沟通。另外，特朗普七号表示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和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和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计划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
1: 美国媒体七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 Boeing 还有花旗集团这些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在五月中旬访华。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七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四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三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迎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八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就当前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沟通。王毅表示，双方要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3: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这也是伯纳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华，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同时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伯纳也在会谈中指，法中两国在解决国际危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管控经济后果，减少宏观经济失衡。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三月二十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七号，美伊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1: 法国巴黎八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国家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骑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

0: 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1: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2: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维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3: 俄罗斯媒体八号援引当地的交通部消息说，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撞上位于俄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导致南部13个机场暂停运营，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这座空中导航管理大楼负责管理俄罗斯南部的空中交通，那遇袭之后，包括索契、伏尔加格勒等地区的13个机场暂停运营。
4: 而第48届的东盟峰会八号在菲律宾的宿务省召开，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东盟严重关切局势恶化，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5: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中东冲突升级，已对区域安全、能源供应与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畅通的航运秩序。
6: Against this backdrop,We come together guided by ASE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positions expressed by each ASEAN member state.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afe, unimpeded, and continuous transit passag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5: 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造成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也影响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生计，再次凸显东盟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他称，峰会聚焦三大核心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海外东盟公民保护。
7: 马克思称，菲律宾将以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为方向，推动东盟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维持团结与稳定，同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3: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六号及七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和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于今年内正式列装部队，并下令崔贤号于今年的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8: 报道称，金正恩于七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两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六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党代表张东赫八号出席外媒记者会，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进步阵营的李在明政府对华政策保持战略模糊，但这却导致不确定性。国民力量党一直认为对华关系应该保持对等关系。
2: 自去年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以来，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经历了一段可谓是反思与生存的艰难时期，也一度面临过解散危机。而在张东赫被选为党代表后，便一直致力于体制改善。
3: 国民力量党党代表张东赫八日出席外媒记者会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与传统友邦国家的分歧在增加。李在明还说，将驻韩美军称为外国军队，并急于推进暂时作战指挥权的转换。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让很多国民担忧韩美同盟崩溃。
2: 张东赫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李在明政府对华关系上保持战略模糊，但这却在导致不确定性。
4: 지금중국과의관계에있어서는전략적모호성을유지하려고하고있지만결과적으로는저는불확실성만더키우고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리고그이전에보수정권보다는중국에치우친외교를하고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보수정당인국민의힘은이런중국과의관계나북한의관계에있어서특히중국과의관계에있어서는상호주의에입각한대등한관계를계속이야기하고있습니다
3: 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下节关注到台湾蓝白阵营提出的对美军购案在立法院表决通过。
1: 新北市长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坦言打得艰辛。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来。在台湾，民进党政府提出对美军事采购特别条例，那金额是高达1.25万亿台币，引发朝野争论不休。
1: 国民党和民众党8号宣布，总共提出最高上限7800亿台币的军购预算案的修法版本，并在立法院联手表决通过。
2: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针对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野阵营已经达成共识，对美军购预算将限定最高为7800亿台币。
3: 我们支持的版本是台美联合一起做好所有军事采购相关的项目，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2: 傅昆萁表示，预算案共分两期，其中第一期针对美方已经签约及后续可能的对台军售，上限编列3000亿台币；第二期包含爱国者飞弹、地狱火飞弹及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多项关键军购，再编列4800亿台币。而对于日前国民党传出党内为了军购预算，究竟是执行党主席郑丽文提出的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还是党内部分立委和大佬呼吁的至少8000亿台币，争论不休。傅昆萁表示，这正好证明了国民党不是一言堂。
3: 民进党都是由赖清德一人意志来领导，国民党这一次的军购案，尤其展现了高度的民主。各种不同的声音，国民党内即便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依然最后取得所有凝聚共识以后，我们才会对外正式来提出，
2: 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联手表决下，虽然民进党立委投下了弃权票，但蓝白共提的上限7800亿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案仍在立法院过关。而原本希望预算能够达到1.25万亿台币的民进党政府，则是表示感到非常失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的选情是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李四川8号参加地方活动，强化选战攻防。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是稳赢，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7个百分点。
5: 民调我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4: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5: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施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4: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四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四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的爆炸事故，截至8号的12点，共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有51人。那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各方参加，为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展开调查。
0: 那目前呢，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八号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6: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八日主持召开调度会，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士全体起立，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要迅速开展全省。

0: 等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合规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四天之后，八号事发地附近的村民开始陆续返家，展开房屋清理工作。有村民表示，当地烟花厂员工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工厂给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类工作的危险性也很高。
2: 湖南浏阳官渡镇的田郊村是被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波及的村庄。5月8号，村民陆续返回家中清理物品。有村民向我们讲述了本地烟花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3: 肯定有一点担心呢、这个担心我们这个人身的安全嘛，这个肯定有点担心的。裂痕很多，包括我们的舱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厨房地基都已经下沉了。
2: 他说，烟花厂确实对村庄经济发展有贡献，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3: 对于我们这里，但有这个企业在我们这里，但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一点收入，经济上的那个。但现在搞成这样的，对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极大的影响。我以前就也在烟花厂做了2-3年，然后今年没做了，因为这个事也不是挺多，然后觉得也是挺危险，然后我就自己没做了。但在我们烟花厂的收入还是算可以的，比这个更高，但危险性更大。
4: 大概有多高？
3: 大概有个7-8万的样子。
2: 村民表示，村庄附近还有多家烟花厂，涉事的华盛烟花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来自附近村民，员工可以选择兼职或全职的形式在工厂工作，时间相对较为自由。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5: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调整，地缘政治局势生变，影响沪指小跌不到一点，深成指下跌0.5%，两市成交金额连续三天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港股低开低走，美国和伊朗再度开战，外围股市转弱，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87%，而恒指整个星期依然是上涨2.39%，结束两连跌。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受到权重股普遍回撤的影响，台积电下跌将近1%，拖累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79%。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
5: 而中疾控指出，中国境内没有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报告。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际调解院八号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会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1: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3: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1: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近期到访荷兰，走访4座城市、6间大学。人才办总监陈海静表示，地缘政治不稳令海外人才更为关注来香港的发展机遇。陈海静表示，当地人才认为亚洲和香港是理想的发展地，希望了解如何借助香港来发展大湾区和亚太区的事业。办公室下个月还将到访德国，参与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目前已经吸引到大约28万名人才，高才通占11万人次，40%来自海外的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从事金融、创科各行业。连同他们的24万名家属，总共的献出的经济产值达到340亿港元。
0: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中国疾控中心8号发文称，本次疫情所涉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中疾控发文称，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的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大约20万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种病毒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有一名在汉坦病毒阳性乘客登船前一天离开涉疫游轮的中国乘客表示，为防止乘客将南极大陆的细菌或杂物带上船，这艘游轮对卫生要求极高。据报道，这名中国乘客离开游轮已长达37天，期间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8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十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

0: 2017年前，柯基源怎样引领香港创歌新产业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都说春有尽日，花无期。眼下太阳宫的60亩牡丹花田仍在倾情盛放，白如初雪，紫若烟岚，把春天的调色盘尽数的泼洒于此。如果您这个周末没地儿去的话呢，千万要记得去闻一闻这快要收场的花香。在上海的闵行，放鹤谷的30余万朵玫瑰、蔷薇、月季等正在迎来最绚烂的时节。这场花市呢，将会贯穿整个5月份。这个周日恰好是母亲节，咱们不妨可以带着妈妈们去赏一赏花。花开南北各有各的妙处，不过在这春夏之交，想要不受打扰地看完这一场场的花，咱们还得看看天气合不合适。出门看花的朋友们最关心的是降雨，那么明天从全国来看呢，北方大部天气晴朗，少有雨水打扰，但是在南方，明天的降雨相比这两天呢是有所南压减弱的，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以及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海南岛的西部部分地区呢还有暴雨。那么后天母亲节当天呢，南方只有广西的中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中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呢将会主要是以晴或者多云为主，非常适合大家的出行。那么看完了雨水，穿什么衣服出门，咱们就得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了。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明后两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预计要到10号左右，南方的气温呢才会重新的回到偏高的水平。城市当中，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上海。明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5度，后天开始26度，气温就开始显著回升了。预计到了下周一周二的时候，上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而后天呢，上海还没有降雨，非常适合大家出门赏花。在北方呢，今天开始到13号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快速的覆盖从西北到华北、黄淮多地。而从下周一开始到周三，暖热还将会进一步的升级，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还是28度，后天预计就将会达到30度了。而像是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下周二的时候，这里也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都要比常年偏早。但是也要注意，虽然白天的气温呢是比较高，但是晚上的温度下降也快，所以要关注昼夜温差。早出晚归的话，还是需要加一件外套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香港呢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24度，后天转为多云，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5度，非常适合大家到户外活动。好，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五月一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八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啊，经过国际的水域啊，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啊，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啊。发生的啊，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啊，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啊，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啊，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啊，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啊，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什么阿巴斯港啊，什么哈米尔港啊，格什姆岛周边啊，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奇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

0: 洗白了，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嘛，啊，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啊，不解决停火问题啊，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啊。下一回当我们听到啊，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斗神了啊，多问一句，炸哪里了啊？重要吗？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啊，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啊，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跟美国合作越久啊，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啊，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啊，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啊，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啊，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啊，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

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啊，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啊，比如高通啊。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啊，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啊，化工新材料的巨头啊，波音的掌门呢啊，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啊，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器的高层啊，中国曾是记忆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啊，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啊银行家。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啊，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被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啊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10倍啊。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啊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啊。这次的先遣队层级呢就低调多了啊。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啊。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啊，让中国买美国货啊，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

0: 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七号就发布报告称，七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2: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3: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二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 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用上用来储油这个呢容量上呢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还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不清楚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另外一个是土耳其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他很悲悯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吉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就是不要苦了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在战争发生之后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奇扬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先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反对吧。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He's from what just behind.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明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随着5月9号临近，莫斯科红场阅兵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泽连斯基暗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出现在俄阅兵式上，而俄方罕见地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的召会，呼吁他们撤离基辅，警告一旦阅兵期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将对基辅进行报复打击。与此同时，俄乌分别宣布在俄胜利日阅兵前停火，而乌方比俄方提前2天停火。口头激烈交锋，先后不同步停火，俄乌一连串的举动背后有何考量？英国媒体爆料，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走5000美军，还考虑撤走部署在德国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日前一起举行了欧共体峰会，美国撤人又撤导弹，欧洲和乌克兰接下来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泽连斯基呢，先是暗示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式上，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俄罗斯方面正在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的周边，这给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提供了空间。泽连斯基的威胁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真的有可能采取行动吗？
2: 我觉得比较大概率的可能还

0: 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这种袭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我觉得乌克兰呢，在胜利日当天呢，肯定会有所动作啊。那么往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俄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而且这几天已经拦截了大概20架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腹地的打击啊，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5、9当天，乌克兰可能适当的会多出动一些无人机，那么试图对俄罗斯来进行这个袭扰啊。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啊，就是大规模的就在红场上发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现在确实红场啊，戒备非常的森严啊。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对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段之外啊，那么这个红场上方甚至架起了这个防御无人机的这个网，那么包括这几天开始啊，也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网络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应该说对乌克兰来说呢，它要发起成功的对红场大规模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才可能保证，1架2架这个无人机啊，实施这个成功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5、9当天，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打击的话啊，实际上，乌克兰自己也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啊，那么甚至是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报复的这种压力。那么我想泽连斯基可能啊也会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同时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啊现在确实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莫斯科，特别是红场的这个防御上。那么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防御相对会更松懈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乌克兰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打击啊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啊。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一些目标的啊零星的局部的打击，那么对红场发起大规模成功的打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现在泽连斯基，对这个红场放狠话，那么可能也有舆论战相方面的这个考虑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试图来通过这种威胁，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展示乌克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1: 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包括国际组织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呼吁各国呢尽快的从基辅撤离相关的人员。有分析说，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警告啊，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俄方也非常严正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去袭击了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接下来俄方就会打击基辅。俄方的举动您怎么解读？
0: 确实，我想这种大规模的啊，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那么来发起这个警告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举动啊？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画了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红线啊，也就是说告诉乌克兰，如果说你大规模的对我的红场的阅兵，发起打击，影响我整个胜利日庆祝的这个氛围，那么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报复，那么就是对基辅的啊，发起大规模打击，而且可能这种打击啊，是很大规模，甚至是会影响到基辅民众啊，甚至是外交人员的这样一个安全，第二个呢，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俄罗斯试图给乌克兰来施加国际方面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告诉这个西方的外交官，那么这种打击可能会伤害到你们，也伤害到西方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员，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试图让西方那么给乌克兰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告诉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啊，有过多的这种不适当的这样一个想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那么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层面，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啊，影响到基辅市的这样一个秩序，影响到乌克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泽连斯基可能采取行为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说真的，乌克兰对红场的阅兵发起了成功，并且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面子找回来，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发起真正的对基辅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提前发出警告，也是避免这种打击造成更大的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使馆的这个人员提前做好准备，那么避免啊，如果说真的误伤到了西方的使馆的人员，误伤到了西方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民众之后呢，会带来对俄罗
1: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胜利。

0: 日的阅兵可以说是更加的备受关注了。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今年的阅兵式规模将会缩减，而且不会进行重型装备的一个展示。有分析说俄罗斯是为了避险，有的说是因为前线的战事吃紧，也有说是为了后续的和谈来铺路。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几方面可能都有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呢，确实如果说五九当天这个阅兵式啊遭到这个大规模的打击，甚至导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的话，我想对俄罗斯国内来说，那恐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声望啊，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俄罗斯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想对俄方来讲啊，他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俄方来讲，采取一个更比较缩小版的这样一个阅兵式，那么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避免重型装备遭到重大的打击，影响到他民众的这样一种情绪，我想这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说是大量的军事装备本身成为目标的话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讲，不仅是军事装备本身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安保压力会急剧的上升。它要用其他更多的防空的装备、反无人机的装备来确保这些装备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对它来说这个成本和风险实际上在成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不展示这个军事装备啊，可能也是他的这样一个思考当中的这样一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现在对俄罗斯来讲，他在前线的军事装备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缺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他大量的现在开始使用五六十年代的这样一种坦克，包括也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揣测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军事产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要展现大量的现代化的军备的话呢，当然前线能够使用的这个军事装备数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阅兵啊，他是要筹备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可能会本来可以用于前线的进攻，那么长期的被放在后方来准备这个阅兵，包括阅兵当天的这个展示，那实际上对他在前线的战事我想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确实如您所说，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那而不是说一种比较强势的啊进攻性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现俄罗斯愿意来进行对话的这样一种外交的这样一种姿态。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宣布8号和9号单方面的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二战的胜利。那随即呢，乌克兰方面就说6号凌晨已经开始进行停火了。俄乌这次停火，但是不同的时间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次停火对双方有怎样的意义呢？
1: 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它这个停火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啊。第一个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要确保阅兵式的这个安全，一方面加强安保，同时呢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我单方面的这个提出停火啊，那么而且是在胜利日纪念当天，那么共同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本身也降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如果发起打击，它这种道义上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啊，使得乌克兰在舆论方面处于一定的这个劣势，避免乌克兰真正的啊对这个红场的阅兵式来发起打击。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回应了特朗普希望俄乌能够停火，希望俄乌能够和谈的这样的一种诉求，向美国展现了一定的这个善意。那么对乌克兰来讲，那么俄方提出了这样一种倡议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是支持的。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如果无动于衷，实际上就是直接的来顶撞这个特朗普啊。但是呢，他又不想跟在这个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啊，那么来就是简单的啊响应这个俄罗斯他提出来这种要求。所以实际上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啊，一种前置的这样一种停火，也就是说要掌握这个停火问题上博弈的这样一种主动权。而且他特别提到啊，我是提前来停火，那如果说俄罗斯能够愿意遵守的话，那么接下去我也愿意跟俄罗斯一起停火。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舆论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的这个考虑。我想整体上来看，俄乌双方这种不同步、不同时，而且都是单方面的停火啊，对俄乌的和平进程促进作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 双方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真正的遵守这种单方面的不同步的这样一个停火，还是会进行双方的这种袭扰和进攻的这样一种攻势。而且我想这种不同步的单方面的停火恰恰也正说明了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也说明了这个和谈的进程啊恐怕未来还是不太轻松。

0: 确实，尽管是短暂的停火，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我们看到乌克兰最近是打击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包括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的港口等等。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给俄方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1: 确实，应该说今年以来啊，乌克兰打击的力度还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我觉得它现在打击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目标，当然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收入。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港口。我看到这个有相关统计啊，说3月份一度使得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下降了大约40%。那么后来呢，俄罗斯经过一定的这个维修啊，那么逐步的恢复了一些，但是呢，目前仍然是影响到俄罗斯20%的能源出口的啊，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尤其是波罗的海方向，那么很重要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同时呢，俄罗斯还打这个俄罗斯呃这个乌克兰还打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影子舰队呢，不仅仅是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个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相关的运输的费用、保险的费用都会成倍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前几天是打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炼油厂，那么占到俄罗斯7%的全国的炼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啊，使得俄罗斯它这个炼化的能力啊降到了2009年啊，那么也就1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现在是469万桶每天。那么，这个降低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影响到俄罗斯它整体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包括使得俄罗斯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这样一种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打击，确实对俄罗斯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看到有一些统计呢，认为说乌克兰打击啊，导致俄罗斯每周啊减少了大概1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抵消了中东冲突啊抬升油价对俄罗斯带来的它这个收益啊，当然没有完全抵消，但是确实抵消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要修复能源出口的设施，据说要10几亿美元啊，那么要修复炼油厂也要6、7亿美元，那么这个数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确实对俄罗斯啊，我认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
0: 我们还关注到，根据外媒报道呢，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啊，今年4月份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获得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要多，这是近2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态。战场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确实，今年以来啊，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正面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有所放缓啊。我想可能也是基于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个消耗啊，还是比较大啊。据说今年以来，大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那么同时呢，他在后方募集这个兵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有所下降啊，降低了大概也是20%左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差啊，导致他前线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短缺的这样一个状况。第二个呢，刚刚也谈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有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产能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足，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现在，它无没法使用这个星链了啊。过去呢，俄罗斯通过多种方式啊，接入到了这个星链系统当中，其实对它，前线的自主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无人装备的使用，包括它，军事策略的这个协调啊，前线的这个通信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和这个 SpaceX 公司啊，共同这个合作，那么采取了一个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乌克兰政府允许的终端啊，那么才有可能接入到这个星链。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俄军在前线处于一个半失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对俄军的这个攻势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确实这今年以来啊，它这个经济恶化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后续这个后方啊支持前线攻势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去年这个新防长上任之后啊，很重视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包括最近也在搞军事改革， 搞更扁平化的这个军事指挥体系。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前线的整体的状况并没有发生一个质变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僵持的这种局面。那么俄罗斯可能主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更僵持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同时双方对对方后方的打击也依然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其实对后方的打击可能烈度啊要高于前线的这个僵冷的状态。
0: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军，还可能撤走战俘导弹。美国一连串的举动将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
3: 泽连斯基五号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参加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余人一同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谈及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
2: 泽连斯基近期是密集的访问海湾国家，在沙特、阿联酋跟卡塔尔之后呢，这次又去了巴林。那么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啊，它的收获怎么样呢？
4: 我觉得对这个乌方来讲啊，他可能还是一方面啊，要收获一些现实的利益。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冲突当中，确实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啊，包括作战能力啊，包括反无人机武器的这个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啊，现在有一定的这个产能。那么在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呢，乌克兰也试图向中东国家去出售它这些无人机，包括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武器，那么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获取一定的这个收入啊。同时，我看到，这个乌克兰啊，也是跟一些中东国家试图来探讨一些能源合作啊。那么能源合作，上呢，我觉得它也是试图来确保自身的，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安全。另外一个从外交层面来讲呢，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也是试图利用，海湾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焦虑，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那么来进行相匹配啊。从而呢，抬升乌克兰，对中东啊，包括对国际社会的啊某种这样一种影响力啊，从而呢，改变它

0: 过去应该说是单方面接受援助的这样一个对象啊，那么转向一个能够跟一些国家展开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务实合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我想对泽连斯基来讲呢，他既有经济利益啊，也有外交层面的这样一个考虑。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评估他这次访问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会签署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文件，而且其实可能跟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啊，在开展。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恐怕很难从实质上来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是采取一种多项平衡的一个外交的政策，他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也跟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包括能源方面的这样一种联系啊，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也不可能因为跟乌克兰跟乌克兰发展关系，那么中东国家就去影响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的这个收益啊，恐怕也不会说是特别大。
1: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美国要从德国撤军，不仅要撤走5000名美军，而且要把战斧巡航导弹系统也撤走。所以英国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接下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将会大幅的下降。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0: 我想这个美国从欧洲撤出军事人员，包括武器装备等等，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密集的这样一个推进。实际上，它反映的背后啊，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转移，包括特朗普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想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显然会影响到欧洲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防御的这样一种能力哈，会影响到它前线的常规军力，对俄罗斯的这个防御能力，也会影响到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的这样一种防御的能力，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它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啊，它要寻找某种战略自主，要寻找一种自主的防卫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欧洲也是在密集的推进啊，包括德国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的这个强军的这样一种计划啊，包括法国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谈的所谓这个前沿威慑啊，也就是要为欧洲提供一个整体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啊，我想都表明啊，欧洲试图来推进自己的安全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意识到美国可能从长期来看会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最近这两天啊，欧洲理事会的理事长，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啊，科斯塔也是谈到啊，希望跟俄罗斯来进行对话，有这种潜在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欧洲来讲，它要寻找一种安全自主能力，不仅仅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要跟俄罗斯在未来要逐渐的构建这种新的这样关系，这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另外呢，英国在牵头啊，拉着10个国家一起要组建一个联合远征军海上部队，将要在北方航道，包括波罗的海方向来围堵俄罗斯，并且泽连斯基也建议说呢，欧洲需要协同建立统一的防空体系，乌克兰和欧洲也打算在无人机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在进行怎样的谋划呢？
0: 我觉得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啊，它可能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这个设想。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的这种防御的能力，尤其在美国撤出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么，所以他们选择要加强这个海上能力的建设啊，加强对俄罗斯重要的，比如说北极航道，包括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方向的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防空力量的这样一种整合，欧洲和乌克兰的共同的这样一种整合啊，加强对俄罗斯空中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这个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增强它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短期的应对俄罗斯压力的考虑。那么从长期来看，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刚刚我也谈到，还是要建立一种长期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防卫能力。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之间似乎有分工的啊。那么德国呢，主要是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个建设啊，最近提出的这个要建立一个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那么从26年到30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那么来重新的重建德国的常规的军力啊，包括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的计划。那么就从把法国从维护自身的这样一种核威慑能力，转向对整个欧洲提供一种核保护伞的这个能力，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协调。第三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啊，但是英国也会参与到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去。那么英国主要扮演角色就是要加强这个利用它这个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说海军力量，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协调和配合。同时呢，英国的这个核力量也会 对法国的这个核力量那么进行一定的这个互补，同时呢，对英国来说，它还会扮演啊跟美国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角色，避免欧洲自己的自身防务力建设，那么和北约的整体防务，那么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种冲突啊，我想这可能是欧洲和乌克兰希望达到的它的目标。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
2: 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反驳，美国情报表示指导弹库存比战前更高。日本政府表示已经确保所需的原油量，会强化能源应对。韩国最大在野党表示对华外交应保持对等关系。消息：伊朗媒体报道，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席里克地区，八号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同一天，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的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那有专家就表示，这片色块疑似为油膜，漏油区域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这可能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伊官方尚未对此置评。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原油轮发动空袭。另外，根据伊朗八号的消息，一艘伊朗商船七号的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10名船员受伤，5人失踪。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驳斥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
1: 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八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其机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八号出席日本农业新闻全国大会，表示会积极实现粮食安保。在原油供给问题上，高市还表示将继续推进原油和石脑油的采购多元化。
2: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日本农业新闻全国大会时，就日本农产品的国际销路，高市表示，日本政府将积极创造国内外市场需求，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强化农业整体供给能力，实现粮食安全保障，带动地方经济振兴。高市还强调，将全面活用农田及先进技术，促进出口，打造能够盈利的农林水产业。有关中东局势引发日本国内对原油不足的忧虑，高市强调，包括农业所需材料在内，日本政府已经确保当前所需的原油量，并将强化能源应对措施。
3: 経済活動への影響が出ないように、で国民の皆様の命と暮らしを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政府として万全の体制を取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日本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の石油の確保、これは対応できているんですが、プラスチック製の農業資材も含めまして、安定的な供給の確保に向けた対策も強化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2: 目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而日本政府已从五月起再次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并发放补贴管控国内油价。未来如何推进原油及石脑油采购渠道多元化，将成为确保日本经济安保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党代表张东赫八号出席外国媒体记者会，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他表示，进步阵营的李在明政府对华政策保持战略模糊，却导致不确定性。国民力量党一直认为对华关系应该保持对等关系。
4: 自去年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以来，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经历了一段可谓是反思与生存的艰难时期，也一度面临过解散危机。而在张东赫被选为党代表后，便一直致力于体制改善。
5: 国民力量党党代表张东赫八日出席外媒记者会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与传统友邦国家的分歧在增加。李在明还说，将驻韩美军称为外国军队，并急于推进暂时作战指挥权的转换，让韩国国民担忧政府是不是考虑到了撤走驻韩美军。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让很多国民担忧韩美同盟崩溃。
6: 韩美同盟이무너지고자유진영에서이탈하는것은아닌지우려하는국민들이많습니다국민의힘은한미동맹강화힘에의한평화를외교안보정책의확고한원칙으로삼고있습니다그것이국민의안전을지키는길이고대한민국의국력을키우는길이라고믿기때문입니다
5: 张东赫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李在明政府对华关系上保持战略模糊，但这却在导致不确定性。国民力量党认为，在取得房地产、投票权等问题上，两国关系需要建立在相互主义基础上的对等关系。
7: 현재이재명정부의대중외교는어떻게평가하시는지궁금하고또국민의힘에서생각하는바람직한대중외교는어떤것인지궁금합니다윤석열정부때와비슷하다고생각을하는걸까요감사합니다
6: 지금중국과의관계에있어서는전략적모호성을유지하려고하고있지만결과적으로는저는불확실성만더키우고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리고그이전의보수정권보다는중국에치우친외교를하고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보수정당인국민의힘은이런중국과의관계나북한의관계에있어서특히중국과의관계에있어서는상호주의에입각한대등한관계를계속이야기하고있습니다
5: 此外，对于如果台海爆发武力冲突，韩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的提问，张东赫表示，有必要同美国和日本保持一致的立场。至于韩朝关系，张东赫表示，过去韩国进步阵营将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课题，但朝鲜提出两国国家论以后有所改变，变成遵从了朝方立场。张东赫强调，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地方是韩国的领土，朝鲜绝对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八号早上爆发，印尼警方证实有三名登山客身亡，包含两名新加坡人。有导游在撤离的途中拍下火山爆发的惊险一幕，表示有多人受困。
8: Oh my God, they die! Oh, they die! Dukono eruption, guys!Today, Friday 8th, we are lucky. We already climbed down. Be careful, guys. There are still many local tourists. Oh my God.
0: 印尼搜救部门当天表示，已经救出17名因火山爆发而受困的登山客。杜科诺火山在八号早上7:40左右爆发，火山灰柱是高达大约10000米。印尼当局将火山警戒等级维持在第三高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处活动，并且警告降雨可能会引发火山泥石流。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的非农业职位增长11.5万，比预期要好。香港西贡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业职位数字反映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的韧性。上个月的非农业职位增加115,000个，比远超出预期的中值62,000个。三月的数字被上修，二月则是下修，两个月的增长比原先公布要少增加16,000个职位，失业率维持在4.3%，符合市场预期。那总结今年前四个月职位增长平均有76,000个，高出去年同期的平均值42,000个，反映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依然展现韧性，开始展现改善的苗头。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3: 沈阳你好。
0: 好，这个星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美股今天开盘走势目前如何？

0: 好的，那么周五开盘以来，美股是全面上涨，好于市场预期的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也是提振市场情绪。同时，市场仍然在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那么，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数据则是显示，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5万人，高于市场预期，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那么也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经济学家此前则是警告称，伊朗战争可能会最终传导至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如果高油价压制旅游和服务消费，相关行业招聘可能会放缓。不过呢，这种影响目前尚未体现啊。那么尽管如此，四月份的就业增幅仍然低于三月份的18.5万。与此同时呢，油价也是在小幅涨跌之间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交投于每桶101美元附近。尽管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发生交火，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则是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那么市场仍然在等待伊朗对于和平提议的正式回应，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表示美方今天应该会有结果。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部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71%，纳指上涨1.28%，而道指则是上涨0.03%。那么美股主要指数本周都有望收高，其中标普百指数和纳指更是有望录得连续第六个星期上涨。芯片股也是成为了市场上涨的主要动力。那么美光科技是上涨约10%。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5%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连线报道。第28届北京科博会8号开幕，在其中一场配套交流活动中，对于中国欧盟在碳边境调节机制上的分歧，中国欧盟商会表示希望推动这项机制的默认值合理化调整，来贴合中国行业的实际减排水平，进一步推动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合规成本。
2: 近年来，中国和欧盟国家在碳减排等工作当中被认为存在所谓的零碳博弈，其中一个分歧就包括了欧盟自今年起正式施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这项对进口特定产品按照碳排放量征收费用的机制被认为或构成了绿色贸易壁垒。在8号开幕的第28届北京科博会中，中国欧盟商会的一位工作组负责人坦言，机制默认值的确带有明显惩罚性导向，希望同中方共同推动机制调整，确保域外产品承担与欧盟企业同等的碳成本，实现公平竞争。
3: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默认值的本质实际上是带有明显惩罚性导向。一方面，我们希望能更加深入了解 CBAM 默认值的计算逻辑与设计依据，推动默认值的合理化调整，贴合中国行业的实际减排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和中国政府行业机构一道，共同推动碳排放数据披露、核查与报告体系的建设，帮助生产 CBAM 所覆盖产品的企业打通上游供应链数据链路，让更多的企业有能力、有条件用实际值申报，真正降低默认值带来的合规成本。
2: 金博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中欧不是对手，而是同行者，期待以交流为契机，推动中欧双碳战略对接真正转化为企业竞争力。同一场交流活动中，北京市透露已有相关安排，目前正计划设立零碳园区，借可再生能源尝试零碳电力、零碳供热等方案落地。
4: 北京的零碳园区如果建成以后，或者说在创建的过程中，它其实就真正的应该让这个园区内的这些数据也好，就是企业的这个碳数据啊，有一个更加透明的公开的这种能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对于我们在园区内的企业，比如说出口啊和国际的这种衔接啊、认证啊，能够有一个更便捷的通道，或者更方便的，然后能得到这种公认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2: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从5月8号持续到10号，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主办方表示，展期3天内，在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科技金融等6个专题展区，将有超过800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凤凰卫视金鹰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改变医疗和药物研发的模式。香港有学者专家利用 AI 成功开发出第一款香港制造的新型抗生素，预计今年进入临床实验。
5: 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医疗及药物研发的变革。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马聪的团队运用人工智能驱动药物设计，透过医工结合模式分析海量数据，快速筛选安全有效的候选药物，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及降低成本。马聪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过去药物研发主要依靠行业经验积累，周期漫长，效率偏低，而团队针对全球抗生素研发瓶颈另辟新路，锁定细菌与人体不同的特异性蛋白作为药物靶标，研发全新抗菌分子，不仅安全性更高，还能针对临床耐药菌起到杀灭效果，同时抑制新耐药性的产生。他认为，这代表了新一代抗生素的研发方向。

0: 人工智能呢，可以针对于靶标，就是开发出来很多与现有的药物结构不相似的分子，这样可以避免了交叉耐药性。再一个，我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迅速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生成几十万个不同结构的分子，然后继续用人工智能的活性的预测功能，然后来进一步筛选符合就是药物要求的这么一个分子，最后我们把它缩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我们再在实验室里面进行合成以及生物测试。对，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药物开发需要20年的话，至少在前期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把几年的时间缩小到几个月的时间。
1: 马聪团队早前与诺贝尔奖得主巴里·马歇尔合作，聚焦幽门螺旋杆菌等细菌诊疗。团队去年在美国波士顿国际生物科技大会上展示了突破性抗生素疗法研究。目前，这款香港制造的抗生素有望年内进入人体实验，并同步推进国际专利与产业化落地。目前，团队在耐药性革兰氏阳性菌、肠球菌、金葡菌、幽门螺旋杆菌等5大感染方向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大埔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4轮听证会，最后一天再传召2名证人作供。下一轮听证会会在下个月中下旬举行。
3: 第四轮第三场听证会，也就是最近举行的第24场听证会，继续在展成馆举行。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以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到场作供。易志宏作供提到，针对有业主立案法团受到5%的业主联署后拒绝召开会议，署方正考虑受理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业管理公司召开会议。署方过往也曾探讨过引入更多阀值，但弹性阀值过重会影响法团运作，包括业主不愿自愿出任主席等等，是否增加阀值，仍需要平衡市民及业界意见。就独立委员会代表大律师余矿庭论道，他觉得授权票是否有问题，以及有何措施优化。易志宏表示，目前法律要求涉及楼宇大维修工程，法团需要有5%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署方有考虑过提高相关门槛，也探讨设立授权票上限等做法。有委员会委员认为，授权票有其需要，但不能被滥用。至于刘富国作供时提到，根据当时机制，确保施工安全是承建商或注册检验人员的主体责任。独立审查组如果没有收到投诉，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余矿庭质疑，审查组应该知道，业界如果有人有心违规，不会自我投诉。刘富国表示同意，也承认制度有盲点，火灾后已作出检讨，并有一系列改善措施。有委员也表示，审查组工作仅遵循机制，质疑视为过于机械化。刘富国今年2月已卸任及退休，他中午离场被传媒追问是否涉及个人事迹，他没有作出回应。另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上午在听证会表示，目前调查进度理想，随着政府跨部门调查小组本月中将提交最终报告，下轮聆讯将会在6月中下旬举行。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明天是香港传统节日天后宝诞，香港多间天后庙陆续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其中西贡的梁船湾天后庙举行全港规模最大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展现渔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天后宝诞是香港渔民的传统节日，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的农历3月，全港多地举办庆典，其中西贡梁船湾元朗18乡的活动最具渔家特色。今年恰逢2026双数年大届，庆典规模升级，活动将持续6天。西贡梁船湾天后庙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也于8日举行。这一祈福仪式是全港仅存的传统海巡仪式，承载当地百年渔家传统。有摊主就表示，今年的人流比往年多很多。
5: 今日算係多人嘅，因為我哋早2年都有擺過攤嘅，咁但係就因為可能宣傳少啲，今年就係宣傳多啲，所以都好好多咯，係咯。今年可能你講緊，你都見到可能頭先啲船翻曬嚟嘅時候係爆曬噶嘛，係咯，就係咁。往年都唔會見到有啲社區中心啊、學校義工啊嗰啲入嚟嘅，咁你今年都見到係啦，即係有啲學生嚟。

0: 其實我覺得呢啲文化活動係需要你有下一代參與嘅。如果你全部都係得翻啲老人家，其實都即係傳承嘅時候係爭啲咯，係。
1: 活动当天，大会专船会先载市民和游客从西贡到凉城湾上岸，自由参观及参拜，随后到天后宫码头登上指定专船观礼，跟随天后出海参与海上巡游。
2: Facebook 咧，佢宣传啊嘛，又话有免费船嚟呢度，又话免费游可出去巡游，咁样咪嚟下咯。
3: 睇下天后點樣出巡啦，同埋睇下呢個特色嘅戲棚啦，因為都好難得有呢咁特色嘅嘢啦嘛，香港咁呢個文化遺產都要傳承落去啦，同埋我哋個旅遊業都可以係借鏡下呢啲咁嘅項目，咁吸引多啲外來嘅人過嚟香港睇下我哋，體驗下我哋香港嘅特色咯。
1: 儀式開始後，工作人員身著傳統服飾，將天后像從廟內請出，然後登船。沿途伴随敲锣打鼓以及舞狮表演，市民也会在一旁放礼炮，气氛热烈。天后像登船后，将连同约50艘船组成船队出巡，旗帜飘扬，场面壮观。船队驶往火头焚洲及火石洲之间海域，然后回程。巡游期间也会有师父在船上诵经，以祈求水路平安、风调雨顺。船上也会同步上演舞狮和瑜伽舞表演。
4: 到了晚上，海旁还会搭起大型的竹棚戏棚，上演粤剧神功戏。一连串的活动也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香港渔村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世卫组织通报，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中国疾控中心8号发文，疫情所涉及的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感染病例报告。中疾控发文表示，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这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另外，根据媒体报道，一名在汉坦病毒阳性乘客登船的前一天离开涉及疫情游轮的中国乘客表示，为了防止乘客将南极大陆的细菌或杂物带上船，这艘游轮对卫生的要求极高。体育消息，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利雅得胜利，在客场以4-2击败利雅得青年，继续领跑积分榜，领先第二。少赛一场的利雅得星月5分，两队将会在下一轮交锋。如果利雅得胜利，全取3分，就会提前胜利，夺得冠军。
6: 利雅得胜利在开场仅3分钟便取得领先，马内左路传中，菲利克斯在禁区内抽射入网。7分钟后，加里卜送出精准后点传中球，菲利克斯在小禁区边缘头球破门。利雅得青年到了第30分钟扳回一球，卡拉斯科断球后一路杀入禁区并低射破门，利雅得胜利，半场领先利雅得青年2-1。利雅得胜利在第75分钟扩大比分，马内左路横传 ，C 罗在禁区中路推射入网，这是他在沙特联赛打入的第100个进球。虽然阿里布莱西在第80分钟替利雅得青年再次把比分追进，但利雅得胜利在补时阶段获得点球，并由菲利克斯主罚命中，上演帽子戏法。利雅得胜利最终以4-2战胜利雅得青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8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休战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2: Yeah, it is. It's a,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2: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1: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啊，经过国际的水域啊，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啊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啊。发生的啊，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啊，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啊，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啊，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啊，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啊，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什么阿巴斯港啊，什么哈米尔港啊，格什姆岛周边啊，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奇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稀巴烂，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吧？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啊，不解决停火问题啊，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啊。下一回当我们听到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斗神了啊，多问一句，炸哪里了啊？重要吗？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啊，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啊，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跟 美国合作越久啊，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啊，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啊，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啊，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啊，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啊，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啊，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啊，比如高通啊。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啊，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啊，化工新材料的巨头啊。波音的掌门呢啊，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啊，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气的高层啊，中国曾是记忆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啊，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啊银行家。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 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 K 十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啊，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被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十倍啊。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啊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啊。这次的先遣对层级呢就低调多了啊。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架 C-17 的运输机到了，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啊。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啊，让中国买美国货啊，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七号。

0: 号就发布报告称，七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1: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英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职，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2: مؤ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

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那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啊，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啊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啊用上啊，用来储油啊。这个呢，容量上呢，它啊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啊？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啊，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啊。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啊，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还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啊，不清楚它的数据啊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啊，另外一个是土耳其啊，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啊，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啊。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啊，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啊。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啊，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啊，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啊，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啊，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啊。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啊。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啊，他很悲悯啊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也形成啊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基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啊，就是不要苦了啊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啊，在战争发生之后啊，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奇扬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表示，阿曼湾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俄方指已记录乌方违反停火安排超过1000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工党失利，首相斯塔默表示不会辞职。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五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没有透露冲突发生具体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权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邮轮都是空载邮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的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星期三，美军已经对另外一艘伊朗籍邮轮采取类似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三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星期五消息，一艘伊朗商船星期四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10名船员受伤，5人失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五驳斥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在星期五拦截从伊朗方向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3架无人机。
1: 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邮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邮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八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其机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继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之后，伊朗国防军星期五宣布在阿曼海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伊号的外国邮轮。伊朗表示，邮轮试图利用当前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的国家利益。分析认为，在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八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邮轮。伊朗称，这艘邮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邮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邮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 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哈兰报道。
0: 伊朗媒体报道，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希里克地区星期五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同一天，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现石油泄漏。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的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那有专家就表示，这一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是大约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伊官方尚未对此置评。那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韩国海洋水产部星期五表示，一艘韩国油轮已经成功穿越红海，正在返回韩国的途中。那这是韩国第4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外，一艘代号为敖德萨号的原油油轮星期五上午抵达韩国，也是第一艘经霍尔木兹海峡抵达韩国的油轮。
3: 韩国海洋水产部称，这艘正在返韩途中的韩国油轮在沙特盐埠港装载石油后，于8日上午11点左右穿越红海，目前正在返韩途中。这是韩国第4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前，首艘经由红海改道的韩国邮轮，在上个月离开红海，已于7日抵达韩国西南部城市丽水港，船上载有约200万桶原油。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将继续努力稳定对韩石油运输，并采取措施确保途经该地区的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与此同时，韩国一家炼油企业表示，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载有100万桶原油的敖德萨号油轮，于4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于8日上午抵达韩国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并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停靠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原油。此外，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的韩国货船8日凌晨抵达迪拜港口附近，目前已停靠在中东最大修船厂迪拜干船坞世界船厂，将正式接受调查和修理。由韩国海洋水产部旗下海洋安全审判院3名调查官和消防厅4名勘查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将正式启动调查。货船据报起火时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有船员称听到疑似爆炸声并接到警告。调查团目前尚未在船体发现因军事攻击产生的孔洞，船体也未倾斜或进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艘成品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并指出当前的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4: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5: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4: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5: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4: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除非伊朗从根本上改变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法国才会考虑推动解除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
6: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采访中强调，法国当前对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伊朗不仅需要在谈判中展现更多诚意，同时还必须改变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行为。
7: L'Iran doit radicalement changer de posture, à la fois dans ses négociations et vis-à-vis de sa propre population. C'est l'Iran qui est responsable de la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nous sommes. Il ne faut pas être, disons, peu clair là-dessus. C'est l'Iran qui a menacé la paix mondiale avec son programme nucléaire, avec son programme balistique, avec son programme de proxy, déstabilisant les États de la région. Donc voilà, il faut que l'Iran change très fondamentalement de posture. C'est le message que nous leur avons passé et que nous continuons de leur passer.
6: 发言人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法国外长巴罗目前仍与伊朗方面保持频繁接触。
7: Vous savez que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ean-Noël Barrot, eh bien, sont en contact fréquent avec leurs homologu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Pédéchkian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raghchi.
6: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法国外长巴罗明确表示，在海峡恢复通航之前，法方不会支持任何解除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是否拥有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对于制裁判断标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星期四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发生短暂的军事冲突。随后，双方各自宣布谈判还在进行。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伊朗的军政仍然能够较为正常运行，表示以方应该继续对伊朗保持强硬态度。
8: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日晚证实，伊朗尝试袭击美军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驱逐舰，美军对此进行报复性打击。以总理表示，以方和美方保持紧密沟通，可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从目前观察来看，伊朗的军政运作仍较为稳定。
9: In Iran, one has to say the regime is trying to export the image of a stability, of everything is working. I think partially it's correct. We see that there ar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Iranians have given to the mediators, different states, their points for any negotiations with the Americans, so they could arrange a paper with demands and approve it.
8: 美以伊停火一个月以来，以色列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以军目前主要行动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清除真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残存影响，并不时对加沙参与2023年10月7日事件的哈马斯成员进行定点清除。有以专家向本台强调，绝不能向各敌对武装势力妥协。
10: I am against any compromise with you don't.You are not allowed, on behalf of the humankind and behalf of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killed and murdered and punished during the last 45 years by these guys. You can't compromise with them. They have to surrender. If not surrender, then we have to be removed.
8: 有以专家认为，美国和伊朗国内都有不少希望结束战争的声音，以色列需要做好与伊朗单独作战的准备。方位是会议室恒耶路撒冷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2: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3: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星期五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为中法关系还有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5: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博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博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6: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些中俄都无法接受。
7: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8: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7: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8: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7: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4: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在星期六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现场报道。
9: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并且对等回应。乌克兰星期五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俄罗斯则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8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8日0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 泽连斯基8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7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 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2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1个多星期以来的第3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 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
0: 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法国巴黎星期五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国家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木火焰，并向老兵和骑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骑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骑手逐一致意。 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3: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2: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 凤凰卫视李维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星期五公布，执政工党惨败，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

0: Back away from those challenges an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1: 但在伊林区的保守党代表并不认同工党总是将责任推给前保守党政府的做法。
2: We don't agree with what Labour says about the way we left the economy. We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We got some things wrong. We've said we got them wrong, and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now.
1: 由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本轮选举最大的赢家。造成这次地方选举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英国民众普遍对当前生活成本上涨、移民数量上升以及公共服务现状感到不满。
3: We need to cut our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expense and let business free. You know, let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grow, and that's what they do. And we don't do that now.
1: 除了英国改革党之外，英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上升。自由民主党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社区赢得了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绿党则继续在大城市的高学历年轻选民中继续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第48届东盟峰会和系列会议星期五在菲律宾宿务开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面对外部的冲击加剧，东盟需要加强团结和协调，提升区域整体应对能力。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日指出，近期中东冲突推高全球油价，已对东南亚地区的能源成本与民生价格带来压力，也使部分东盟公民在海外面临风险。因此，本届东盟峰会聚焦三大重点，包括能源安全、粮食保障以及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在能源方面，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确保供应链稳定，加强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并加快推动能源多元化与转型，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东盟也推动加快落实东盟石油安全框架协议，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在粮食安全方面，随着能源价格上升和物流受阻，区域各国面临成本上升压力。东盟强调维持市场开放与物资流通，强化供应链，并支持农业与中小微企业发展。此外，各方也同意加强协调机制，提升资讯共享与应急能力，以保障在海外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
6: Our discussions made clear that ASEAN should not just react to crises.We must anticipate, prepare, coordinate, and act together.
5: 本届峰会通过多项成果，包括发布东盟应对中东局势的领导人声明，并启动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为未来20年区域发展制定方向。此外，峰会还通过多项合作文件，涵盖海上合作、青年气候行动及灾害应对等领域。其中，马克思也提出在菲律宾设立东盟海事中心，以加强区域海上合作与治理能力。
7: 分析认为，在外部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东盟正加快强化合作机制，以提升整体韧性和应对能力。凤凰卫视朱彦芳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出席日本农业新闻全国大会，表示会积极实现粮食安保。原油供应方面，高市表示会继续推进原油和石脑油的采购多元化。
8: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日本农业新闻全国大会时，就日本农产品的国际销路，高市表示，日本政府将积极创造国内外市场需求，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强化农业整体供给能力，实现粮食安全保障，带动地方经济振兴。高市还强调，将全面活用农田及先进技术，促进出口，打造能够盈利的农林水产业。有关中东局势引发日本国内对原油不足的忧虑，高市强调，包括农业所需材料在内，日本政府已经确保当前所需的原油量，并将强化能源应对措施。
9: 経済活動への影響が出ないように、で国民の皆様の命と暮らしを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政府として万全の体制を取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日本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の石油の確保、これは対応できているんですが、プラスチック製の農業資材も含めまして、安定的な供給の確保に向けた対策も強化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8: 目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而日本政府已从五月起再次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并发放补贴管控国内油价。未来如何推进原油及石脑油采购渠道多元化，将成为确保日本经济安保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星期五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院救治共有51人。那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国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相关方参加。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棒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展开调查。那本来记者特别探访一家大型的烟花制造企业，高层表示，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给行业安全发展敲响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的烟花行业已经在转型，例如高维工序由机器来替代人工，也开始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让生产工序绿色转型。
3: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
4: 主要是推出了这个机械化换人和自动化减人。那么重点来讲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把原来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序，像射药工序啊，这种手工装药的这些工序啊，通过机械化替代啊，这样子做到人机分离、人药分离，那么从很大程度上保卫了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个本质安全最重要的一块。
3: 他也提到，不少企业正推行绿色化转型，会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生产流程引入了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测生产安全。本地也成立了烟花科学研究院，对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烟花的声音、运动轨迹都能可控。
4: 现代化技术啊，远程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3: 湖南浏阳市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深，湖南浏阳报道。
2: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星期五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强调以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国际调解院星期五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于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中国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5: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6: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5: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7: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5: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稳赢，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思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思川7个百分点。
9: 民调我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8: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9: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苏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8: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思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思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 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是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1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1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1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1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16: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17: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业职位数字远超预期，反映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的韧性。上一个月的非农业职位增加115000个，远超预期终值62000个。三月份的数字被上修，二月份则是下修，两个月的增长比原先公布要少增加16000个职位。失业率则是持平在4.3%，符合市场预期。总结今年前四个月职位增长平均有76000个，高出去年同期的平均值42000个。反映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依然展现出韧性，并且开始展现改善的苗头，职位增长也高出维持增长平衡，以及让毕业生求职所需的每一个月0到5万个新增职位。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0: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20: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依然是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是投资者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则是显示，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5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则是维持在4.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如此，四月份的就业增幅仍然是低于三月份的18.5万。那么四个月前呢，美联储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够继续降息，以支撑来看似摇摇欲坠的劳动力市场。不过呢，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消失，接下来的政策争论仍将转向在关税和伊朗战争的影响之下通胀转向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油价则是在小幅的涨跌之间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交投于每桶101美元附近。那么尽管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发生交火，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晚间则是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不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声明，美军周五在阿曼湾打击了2艘悬挂伊朗国旗未装载货物的油轮，阻止其进入伊朗港口，那么也是称其违反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市场还在等待伊朗对于和平提议的正式回应。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表示，美方今天应该会有结果。高盛一项调查则是显示，多数的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要到7月底甚至更晚才能够恢复正常。那么油价方面，约18%的受访者预计布伦特原油年底将会达到每桶100美元或者更高。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线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9%，纳指上涨1.41%，而道指则是上涨0.05%。而芯片股也是成为了市场上涨的 的重要动力，美光科技上涨约15%。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6%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大多数下跌，不少股市跌幅轻微。内地股市集体调整，地缘政治局势生变，影响两市走低。沪指、深成指中午过后一度扳回跌幅，沪指中场收在平盘附近，深成指温和收低，但沪指周线依然录得1.65%的涨幅，连涨5个星期，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长期升势。美伊再度开炮，则是压抑。

0: 香港的股市恒指回调将近1%，但整个星期下来依然是累涨2.39%，终止二连跌。日本股市小跌0.19%，美伊局势出现变化，压抑投资者的情绪，再加上软银股价大跌，拖累大盘走低。但芯片股份攀升，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做收。台湾股市温和收低，终止连续四天的破顶涨势。外围股市回落，影响大盘反复走低，42000点关口再一次得而复失。但整个星期下来是累积涨幅依然达到6.88%。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五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走低，但人民币汇价只是小跌。
1: 美伊再度开火，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仍然有效，压抑美元汇价周五全面下跌，美汇指数失守98点水平。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执政工党失利，但首相斯塔莫强调不会辞职，刺激英镑汇价表现强势。亚洲货币普遍下跌，韩元汇价跌幅超前，最多下挫约1%，台币也先涨后下跌，中场收低2分，到31.429，终止连续四天的涨势。人民币也微跌，中间价小跌15个基点到6.8502，暂时脱离超过3年新高，较预测的6.8138偏弱36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基金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8017，全天的波幅维持在74个基点的低位。投资者观望美国非农数据，令成交缩减至371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6.80关口上下反复争持，贴近在岸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麻疹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今年累计突破400名患者，接近过去10年来最高。日本政府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出现疑似症状时减少外出。
2: 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26日，今年日本全国累计麻疹感染者已达436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4.5倍，感染规模接近2019年疫情高峰，创下过去10年第二高纪录。其中东京都感染人数达211人，占全国近一半。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指出，仅截至4月26日的一周内，全国新增感染者就达68人，感染扩大速度明显加快。日本媒体报道指出，目前约70%患者被认为是在日本国内感染，但由于日本仍被认定为无麻疹国家，因此外界认为多数病毒可能由海外输入后在日本国内扩散。此外，日本医疗界也提醒民众警惕麻疹并发症。有专家指出，麻疹可能会引发肺炎、角膜炎，还可能导致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可能在感染数年后出现记忆力衰退、运动障碍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再次接种疫苗，尤其是与海外旅客接触频繁的观光业、机场工作人员以及接触幼儿较多的人群。当局也提醒，若出现发烧、皮疹等疑似麻疹症状，应先电话联络医疗机构，并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上月展开世界巡唱的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于周四、周六及周日在墨西哥城举行3场演唱会。演唱会前夕 ，BTS 7名成员拜会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并在国家公交谈大约40分钟。BTS 7名成员随后更和辛鲍姆一同现身国家公露台，向在索卡洛广场上聚集的粉丝挥手致意和打招呼。这一活动吸引了超过50000名粉丝前来围观，场面震撼壮观。另外，墨西哥政府更向 BTS 颁授桂林访客的纪念状，赞扬 BTS 透过音乐带给墨西哥青年灵感，为形成以尊重、共鸣、多样化与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做出贡献。香港歌手兼音频治疗师陈明熙与艺人吴兆轩最近担任音乐节目主持，两人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表示，觉得做主持挺开心及好玩。
4: 可能兩個都真係熟悉嘅領域，即係 sound healing 啊嗰啲，同埋呢個節目就係咯，有阿軒一齊，其實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咯。
5: 我覺得我哋互補啦，兩個都係玩得幾開心。係咯，我哋盡量令到個節目係觀眾睇得 enjoy 嘅咁樣咯，由氣氛到環節上咁啊。
3: 香港藝人陳麗香與朱晨麗首次在電視劇合作，劇中陳麗香飾演一名風格硬朗、處事果斷的女警。她在受訪時提到，沒想過這次要穿上校服扮演學生。
6: 其實我由細到大，翻學從來冇著過校服㗎，反而拍戲嘅就會著到校服咯。咁啊，其實自己都有啲覺得。

0: 即係今時今日咁多年後會唔會做到效果？咁樣大家就真係要睇一個效果啦。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1: Hai fatto solo perché ti facevo bene. Non è così, perché sono tua figlia.
0: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1: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0: 妈妈的礼物，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 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
1: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 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 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8号宣布与阿曼湾扣。

0: 牙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邮轮，表示邮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1: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八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邮轮。伊朗称这艘邮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邮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邮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哈兰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2: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3: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尔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2: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查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3: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查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2: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六号到八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哈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一艘成品油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8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4: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5: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4: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5: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6: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8: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不只是听，我们真的要做的事。
9: 有幸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为中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两国的关系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11: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华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12: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13: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14: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13: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14: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1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八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俄罗斯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八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八日零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泽连斯基八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七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八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八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9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东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0: 法国巴黎八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旗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大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旗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4: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3: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8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强调，非常期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媒体报道说，英伟达和波音等高管预料会随行到访中国。花旗最新的分析报告说，习特会可能会提振人民币和股市。市场很担忧 AI 对美国股市和经济带来的风险以及冲击。特朗普10%的关税被裁定无效。巴西总统卢拉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龚辉会分析。预计下个星期就要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星期短短4天之内，至少2次强调他非常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下个星期随着特朗普到中国来的一些美国企业高管名单已经陆续公布。特朗普在7号。在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时，跟工人握手致意，回答记者提问是否还是会按照计划访问中国。他说仍然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希望这次会晤将会很棒，相信这次会晤会很棒。他说呢，自己跟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不过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高管随团访华，包括了英伟达、苹果和波音公司等。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如果能够受邀随总统访华，能够代表美国将是他巨大的荣耀。据报道说，波音的行政总裁也表示，公司正期待促成来自中国的巨额订单。而高通的行政总裁安蒙就说，只要行程按计划进行，他会随团出访。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我会马上来分析一下，是特朗普这次携着豪华代表团，而且波音的领导人已经说希望获得中国大的订单，整体看起来特朗普希望有一个大的成果。
2: 就是这回呢，特朗普是可能啊，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要带豪华代表团来。这个就和3月底原来预计那次访问有不一样，当时呢是特朗普可能他不会带这个商业代表团来。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就是美国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那特朗普不能够把做生意放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前边。现在才1个多月过去，1个半月过去，为什么情况就变了呢？因为呢有多方面的因素，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现在呢因为通胀很高，那原因是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油价上来，大家觉得特朗普搞经济不行，那特朗普就急于证明自己搞经济是很行的。你看，我又给美国拿来大单了。那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威胁到底是什么？现在美国国内也乱了，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西半球、欧洲和北约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等等，那中国这个事情就给冲淡了。所以呢，中国现在在美国那些

0: 政客眼中就不是大家两党共识要遏制中国。而前两天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一个2008年大学毕业就来中国的，他一直在上海居住了1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次从他的观察，他是个美国人，因为他也接触上海的很多这个华人圈，就中国人的圈子还有美国人的圈子，说以前呢特朗普来的时候是大家是仰视他的，这次呢说中国已经不仰视他了，而且呢好像是用开玩笑的心态看这个人到底来干什么。其实这就是两国之间这个心态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谢谢文慧。按照美方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会在5月14到15到访中国。跟特朗普友好的美国参议员戴恩斯在5月1号开始率领两党参议员的访问团到访中国。5月7号这天，在北京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比如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还有外长王毅都跟戴恩斯这行人见面。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恩斯一行在中国的行程获得高规格安排，李强总理跟赵乐际委员长都在会见当中就台湾问题做出了表述。李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李强也说，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赵乐际委员长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王毅外长就表示，戴恩斯此访呢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让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好起来。戴恩斯说，两国不应该脱钩，并且希望中国能够购买波音。他是暗示哈，暗示希望中国能购买波音，还公开赞赏，包括王毅外长在内的中国为伊朗冲突所做的努力。而来自于路透跟彭博社的报道说，在这次跟中方高级官员见面的时候，戴恩斯一行感谢中方鼓励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7号的时候，美方发布的新闻稿这么说，会晤期间两党代表团讨论了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性，讨论了在所谓的芬太尼问题、伊朗跟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而议员们也希望中方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牛肉、小麦、豆类等等的农产品，还有波音飞机等等的贸易。波音的说客还是不少的。星期五的离岸人民币汇价又升穿了6.8的关口，那么有分析认为，随着下个星期中美元首的会晤，人民币汇价可能还会再升值。投资银行花旗的最新报告说，即将举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可能会加速解决中东冲突，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和股市的进一步的上涨。星期五的人民币中间价对美元下调15个基点，报6.8502，离岸汇价在6.7996，最次高到了这个6.80，突破了6.80，在岸价收盘的时候6.8017。轻微下跌2个基点。那么4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41万亿美元，比3月的时候增加了2.05%。中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分析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势头，出口保持充足韧性，预计今年之内外汇储备规模会保持总体稳定、小幅度波动的格局。还有中国央行4月份的数字也显示了，央行的黄金储备已经是连续18个月增持了。在香港资本市场方面，今年前4个月的 IPO 从集资额来看增加了6倍。港交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4个月有49家新上市公司，包括了一家从科创板转到主板的上市公司，数量上来说按年上升1.58倍。而第一次公开招股的集资金额1514亿港元，增加了6.04倍，总集资金额2034亿元，上升19%。高盛说要超配中国，因为 A 股优于 H 股，他们将沪深300目标价设在5300点。

点，比星期五的收盘价还有8.8%的升幅。另外，在内地股市星期五的表现集体调整，两市成交额连续三天突破了3万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4179点，今天下跌不到1点，基本是以平盘作收。深成指跌0.5%，整个星期还是上升超过3%。创业板指数单日跌将近1%，一个星期上升3.24%。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涨少。恒生指数收盘26393点，下跌0.87%。国际指数跌0.34%，科技股指数跌0.36%。主板成交2797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617点，涨幅2.39%，结束两连跌。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9%，韩国首尔股市继续上升0.11%，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股市下跌0.79%，中指连续四天的破顶涨势。下周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无论是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又或者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办法来绕过国会的权力。但是在关税这个问题上，他逃不过法院对他违宪或者是非法的裁决。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新一轮的关税属于违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无权引用贸易法第122条的授权，对来自几乎所有国家的商品征收10%的新关税。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两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两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全球10%关税受挫的同时，他也把对欧盟的关税推迟到7月4日再实施。特朗普说，他在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决定给欧盟更多时间落实他们跟美国的贸易协议，也就是美国这个星期不会上调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上个星期，特朗普曾经威胁要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因为欧盟在落实他跟冯德莱恩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方面行动不够迅速。而冯德莱恩在 X 上面就说，他跟特朗普讨论了欧盟美国的贸易协定，双方仍然完全致力落实这个协议，同时也讨论了中东局势，并且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就是这个10%又被国际贸易法庭给裁定是非法的，但是呢，这次呢，国际贸易法庭竟然又放了特朗普一马，就是说呢，其他的州，就民主党执政的州，他们来提告，但他不是当事人，所以呢，他们那边还继续收。特朗普呢，肯定到这些东西都过期之后，如果说不出什么别的意外，像伊朗这种，他就没心情去弄了，他还是用301来对不同国家收税。其实我们说，在特朗普去年搞对等关税的时候，就是每个国家都搞一套，他干脆用301，不就事情就解决了吗？因为301等于说就美国说了算嘛，我指鹿为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强迫劳动啊，说你不公平贸易啊，说你这国内不公平竞争，我有一堆理由，那你得，我给你指完之后就给你加上税的，特朗普这么做，然后你来证明你没有这个事，然后你跟我谈判，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他就用错了法律。所以从去年的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到现在的12条款，其实都是用错了法律，所以最终到7月份还得折腾一遍。
0: 谢谢文辉。不论是中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局势，又或者是中东的战局，都没有妨碍美国的股市今年初以来节节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但市场不断地散发出胆战心惊的风险提示，原因是因为美国股市的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几只巨大的科技股企业，还有 AI 带来对于金融、对于经济可能带来的全面的冲击。 比如说，《金融时报》谈到了美股近期涨势仅仅是由少数个股推动，脆弱风险显露。来自于瑞银分析师说，所谓的有效成分股的数量上个星期跌到了42只，这是历史的新低，远低于近几十年来通常的大约100只。说市场大盘表面上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几只市值巨大的科技和 AI 概念股在拉高指数，其他大部分个股经历了一段更为艰难的时期。《华尔街日报》说 ，AI 正在全方位扭曲美国经济，说 AI 更像是一场席卷整个美国经济的飓风，正在扭曲股市、企业利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构成、贸易，甚至是大家的情绪，尤其是对就业市场的感受。报道说 ，AI 变得无处不在，让人几乎无法看清实际的经济状况。它盖过了关税和伊朗战争的影响，而这些事件本身通常就足以引发五级风暴式的剧烈动荡。此时 ，AI 科技巨企在大规模的集资和投资，比如说 SpaceX 在 IPO 之前还要进行巨额的投资。他们打算跟特斯拉共同开发的 TerraFab 晶片综合体会投资至少550亿美元在德州的当地的一个项目，而他们也会计划投入更多资金，在未来几年之内多达100万颗 AI 卫星送入近地的轨道。来自于美国银行的分析担心 SpaceX 跟 Anthropic 的上市会杀死目前美国的牛市，意思是美国银行警告说SpaceX 跟 Anthropic 的大型 IPO 可能标志着这轮牛市的结束，因为大量的新股票会涌入市场，可能促使投资者抛售目前持有的科技股。可以看到现在 AI 对于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这种担心，但是市场的另外一面呢是很难去因为这个风险就停下来了。另外要看的就是 AI 这个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最近在美国不管是政界、商界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的深刻的一种隐忧，他们认为 Anthropic 旗下的 Mythos 它的深度挖掘软体漏洞这个事情如果被很多的企业方便的使用、大规模的使用，那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很巨大的冲击。《华尔街日报》说 ，Anthropic 的 Mythos 模型如何打乱白宫的 AI 战略，讲的就是最近副总统万斯跟几家大型的模型公司有一个深度的对话。他们这些对话包括了跟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阿特曼、Anthropic 的阿莫迪、Alphabet 旗下谷歌的皮采以及微软的纳德拉。讲的就是如何在适当监管跟保护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7号第一次就最新的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发出警告，担心说这个 Mythos 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的冲击。国际会明确表示，金融机构防线不可避免的会被突破。而 Mythos 已经发现每个主流操作系统跟浏览器当中的漏洞，而 AI 模型可以同时在大量机构当中制造漏洞。意思也就是，监管机构越来越警觉，美国科技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可能通过暴露放贷机构网络防御中的薄弱环节，而威胁全球的银行体系。其实呢，这个达里欧，也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欧，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说担心未来5年美国的一些剧烈的变化会对全球造成冲击。那么这5个内容就包括了美国的财政赤字、贫富分化、政治撕裂、地缘重构跟 AI 冲击，这5大重力叠加起来，美国本身可能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叠加的冲击。在乱世当中，领导人的抉择会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巴西总统卢拉，他到了美国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那么在见面之后呢，他跟记者说，跟特朗普的会谈当中呢，这个特朗普跟他表示没有考虑攻打古巴。分析认为，特朗普跟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寻求修复关系，缓和外交的裂痕。卢拉7号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巴西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政府表示，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 特朗普在会晤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卢拉是一个极具活力的总统，他们讨论了很多的议题，包括了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经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果有需要，未来几个月之内还会安排进一步的会谈。而7号这一天，巴西也宣布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到12月31号，对持有效普通护照到巴西旅游、经商、过境和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以延期。巴西政府的公报说，这是巴西政府就中方之前对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我要马上来分析一下的是卢拉力抗特朗普，而南美洲整体来说究竟何处去？
2: 就是对拉美，特别是南美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何在这个国际大变局当中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是个考验。三重平衡，对美国的压力，自己国内的政治，还有呢和中国的关系，卢拉应该说做得非常好。我们看看卢拉呢，他和特朗普年纪差不多，特朗普现在身体比卢拉好，但是特朗普也赞扬他充满活力啊。但是呢，我们说卢拉有一点比特朗普强了，特朗普只做了一任多一点的总统，他已经做了将近满3任了，他还要竞选第4次的这个总统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国内面临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和他竞选，卢拉现在能够领先的优势不是很大。那这个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如何出手来影响巴西就非常关键，因为上次呢他是全力支持博索纳罗，那这次呢是博索纳罗一个儿子是在这边美国这边天天在搞活动，那么游说美国就是借打击那些黑帮啊、有组织犯罪来打击卢拉领导的巴西政府，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卢拉这次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要通过和特朗普的交往搞定巴西国内的反对派，所以他就很明显说我能搞定特朗普。你看我跟他谈完之后非常投机，对吧，说得非常投缘，而且呢是一见如故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取消这个巴西足球队来美国参加世界杯的签证，因为我们是准备要拿世界杯来的，你给我取消我们就拿不了了。对，所以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是抗住了特朗普的压力，这是一方面，同步的就是压住了

0: 对方要借美国来打击巴西卢拉领导的劳工党的这种做法。当然在过去这差不多大半年当中，卢拉是抗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因为美国对巴西是有顺差的，原来给巴西的是最优惠的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就是最好那一档10%，谁享受了？就是巴西、英国，还有呢新加坡好像是10%，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一言不合就给巴西搞了个50%。但是美国明明是有顺差，你还给人家那么高的税，最后就发现这个关税其实反噬美国经济，因为它需要一些东西是巴西有的，而美国现在又比较缺的，比如说像咖啡，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美国价格涨得非常高的这个牛肉，而巴西的牛肉生产商很多是和美资有直接关系，又在美国那边上市，其实都是美国资本家的，所以最终特朗普发现弄来弄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是美国通胀，特别是美国中下层的食品价格通胀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和巴西也搞好关系。其实悄悄的他已经免了很多从巴西来的进口商品的税，所以两个人这种打交道的方式，其实卢拉他和特朗普差不多，他现在有这个底气，所以呢，他给南美洲其他国家领导也做了一个表率。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2: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4: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反对吧。
6: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7: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8: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9: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0: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1: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2: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3: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4: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5: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6: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9: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1: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2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3: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24: 欧亚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进入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 而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
1: 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 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 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
0: 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8号宣布与阿曼湾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油轮，表示油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8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 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 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 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 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3: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4: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尔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3: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察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4: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3: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六号到八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一艘成品油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八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5: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6: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 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5: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6: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5: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係對時間嘅一個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別就係時間上面嘅差異啦。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嘅痕跡咁樣咯。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係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15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2: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3: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为中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两国的关系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5: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博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博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6: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7: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8: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7: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8: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7: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8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俄罗斯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8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8日零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泽连斯基8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7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与此同时，泽连斯基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0: 是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九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五月九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六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六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法国巴黎八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旗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旗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4: Et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0: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1: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
2: 法国巴黎报道，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8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

凤凰行天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又遭到了挫败。继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违宪后，国际贸易法院也裁定当局向全球征收一成关税的做法呢是无效的。美联社呢就报道，特朗普已经着手采取行动，取代被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的关税。目前白宫呢正在进行两项贸易调查，最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关税被征收。另外，美伊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交火，推动国际油价呢止跌回升，国际金价也重上4700美元。至于汇市方面，市场关注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这令到美元汇价呢小幅转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令到亚太区的股市今天集体转弱。除了韩国股市继续创新高外，日本、台湾股市也都从高位回落，而香港股市呢也下跌近1%。至于内地股市也集体回调，其中科创五零指数下跌超过2%，但三市的成交连续3天超过3万亿元大关。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五集体调整，沪深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低走，午后走势分化，沪指、深成指一度震荡回升，但中场集体收跌。从盘面看，锂矿概念股走低，算力芯片板块震荡调整，但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概念股集体爆发 ，PCB 和光纤概念股持续走强。沪指收报4179点，以平盘作收，全周累计上升1.65%，录得周线5连涨。深成指收报15563点，跌78点，跌幅0.5%。创业板指数跌近1%，科创五十指数跌2.29%。但从周线来看，分别累计上涨超过3%和4%，两市成交额则是连续3日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美伊局势再起波折，外围股市转弱。恒生指数开低266点之后反复下探，最多下挫351点，但尾盘跌幅收窄，中场报26393点，下跌232点，跌幅0.87%。主板成交减少至2797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升617点，涨幅2.39%，周线结束2连跌。蓝筹股跌多涨少，金融股表现疲弱，汇控和友邦的跌幅在3%上下，科技、汽车和石油等板块也走低，但内房股强势上升，电讯和新消费股也向好。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韩国股市低开高走，首尔综合指数收升0.11%，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全周累升超过13%。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则从历史高位回落，分别下跌0.19%和0.7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新的就业报告公布前夕，美元承压小幅下跌，市场同时也在评估油价上涨还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对美联储政策走向的潜在影响。不过亚太区的货币呢并没有受惠，反而是普遍下跌的，但是人民币呢仅仅只是微跌2个基点。
1: 美伊再度开火，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仍然有效，压抑美元汇价周五全面下跌，美汇指数失守98点水平。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执政工党失利，但首相斯坦默强调不会辞职，刺激英镑汇价表现强势。亚洲货币普遍下跌，韩元汇价跌幅超前，最多下挫约1%，台币也先涨后下跌，中场收低2分，到31.429，终止连续4天的涨势。人民币也微跌，中间价小跌15个基点到6.8502，暂时脱离超过3年新高，较预测的6.8138偏弱36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8017，全天的波幅维持在74个基点的低位。投资者观望美国非农数据，令成交缩减至371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6.80关口上下反复争持，贴近在岸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中东局势反复，但国际油价反弹乏力，到欧洲交易时段呢更小幅度的倒跌，而内地成品油价呢则迎来了5月份的首次调整。国家发改委表示，汽油跟柴油每吨价格分别上涨320元跟三百

0: 1选人民币，周六零时起实施，以此计算的话，全国的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上调$2到$2.7。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要多花$12.5。至于国际油价，在亚洲交易时段极度结束，连续三天的跌势反弹，伦敦布兰特汽油最多曾经攀升近3%，逼近每桶$103，但是到了欧洲交易时段，小幅倒跌，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呢攀升超过3%，但是随后也回落到$94下方。这两项指标预计全周都将录得超过7%的跌幅。至于黄金的价格向好，现货金价最多呢曾经升超过1%，冲上$4700上方，现货银价最多攀升超过2%，重返$80。好，美国四月份的非农数据呢出炉了，新增非农岗位有11.5万个，远好过市场预期的大约6万个。而三月份的新增非农岗位也向上修订到18.5万个，而四月份的失业率则持平在4.3%。而昨天出炉的四月份的 ADP 就业报告则显示，民间企业四月份增聘人数达到10.9万人，这是去年初以来的最多。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1: 晚上好，
0: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四月份的这个就业数据已经出炉了啊，您认为这个数据究竟它会强化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又或者呢可能会延后这个降息的时间点？那么它对于美元指数的影响，您又怎么评估？
1: 昨天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已经公布了小非农的 ADP 的数据，同样那个数据也表现就是美国的那个就业的一个状况就是蛮好的，也没有就是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那刚刚我们看见就是出炉的那个非农数据的话，同样是好过市场预期，当然也没有前几那方面的话，就是那个就业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扬的空间，但是失业率到现在还是维持在4.3%这个水平，明显就是显。 是，就是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话也做得蛮好。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美国还有伊朗那方面有一个明显的降征，然后我们也看见就是油价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扬，但是也没有看见美国有一个滞胀的风险。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最近看见美国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 GDP 的增长是有一点就是轻微的一些下降，但是那个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所以我认为就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的减税的机会已经减小了很多了。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维持认为今年下半年会减市一次，有机会可能就是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就是压下去，就是对那个美联储最新的主席会有一些讲话，让他就是有一点的压力的话，也会维持一个减市那方面的一个决定。还有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资商所最新的一个利率期货也显示，就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减市的机会几乎是没有，但是如果 美国减市的机会可能是延长到2024年的第三季度，可能是最快是8月份。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也看见就是美国的30年期的一个债息那方面从5%这个水平已经慢慢回落，也显示市场那方面的话，也就是有一个犹疑的一个态度。暂时他们认为就是今年下半年利率改变的一个机会不会太大。
0: 那么换句话说，美元是不是还是会维持在高位？
1: 对，我们暂时也看见，就是美汇指数的话也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动。我们看见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元指数很大的机会还是在96到10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100就是基数上来讲的话，很大的一个阻力的位置。虽然我们看见就是最近美汇指数再度跌破98以下的水平，今天最低的时候就是7.9，但是我们看见在96这个水平还有一个明显的支持，所以我们也不会认为就是美汇指数有
0: 一个大跌的状况，但是可能是明显环形在96到100这个水平，在今年下半年环形的机会蛮大。油价的部分，我们看到虽然美伊交火，但特朗普强调说停火的协议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国际油价要反弹，但是反弹乏力，短暂冲高之后又回落到100美元的下方。但是双方要真正达成停火协议，恐怕还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啊，或者是说还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您估计油价是不是还是会在高位运行一段长的时间？
1: 我记得上一遍就是跟大家去分析油价的时候，我也分析了，就是纽约汽油就是见顶了，也不会再度上扬到每桶120块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对上一遍就是看见就是那个油价有一个明显的上扬，大概是突

0: 破到每桶100块美金以上的水平，但是没有回到对上一遍接近120块美金这个高位，所以我认为油价就是今年下半年还是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情况，但是也不会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当然现在我们会看一下，就是美方还有就是伊方那方面他们谈判的那方面的结果，或者是就是看见在下周的时候中美的一个元首他们可能很大机会会会面。那现在看就是有关的消息就是比较和平的，就是也希望就是在中美元首他们见面之前，就是美方跟伊方的那方面的竞争有机会就是会暂停，或者是会有一个结束的迹象。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油价也没有太大的力道再度一个上扬，如果真的是上扬的话，暂时我们会看纽约汽油在大概是每一桶92块到100块美金做一个环形的区间。那留意一下，如果真的是在下周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出来的话，那如果纽约汽油真的是跌破到每一桶只是3块以下的水平，那么我们会看纽约汽油有机会再度下行，就是回到每桶80块美金对上一遍低位，所以暂时也不会建议这个位置就是牢底那个油价。
1: 另外美元转弱将油价回调，带动现货金价呢又重新回到了4700美元，那么现货白银的部分也重返80美元了。那这是不是意味说金价银价呢在经过剧烈震荡之后它已经在底部获得了支撑？那么对于他们的后市你又怎么看？
0: 你会看见就是这一趟的那个商品的一个期货的价格，特别在金价那一方面的上扬的幅度是有一点犹疑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看见就是银价的话，现在的幅度上扬的空间是比金价更大。那现在我们看见就是银价已经回到每安司大概是80美金以上的水平，然后我们也看见连续3天出现一个明显的阳烛，但是在金价那方面的话，你会看见只有1天出现阳烛。那我们在昨天是看见出现一个阴柱的，很明显就是因为金价还是会担忧就是油价在每一桶大概是90块以上美金这个水平会有一个通胀的那方面的压力，还有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减息的机会也不会太大，所以对金价的上扬的幅度会有一点犹豫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呢会预计就是金价在今年下半年很大的机会在每安司大概是4600到480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如果真的是要再次看好美黄金再度上扬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一个很大的阻力位，就是每安司4920美金。如果真的是上扬到这个水平的话，那金价可以再度买入，就有机会回到就是对上一边的高位，大概是5000多美安司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
1: 好，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有美国的媒体披露，在5月6号即将报道美伊正接近达成停火协议消息前大约1个小时，美国的原油交易市场呢突然又出现近10000份的空头合约，做空者呢因此净赚了1.25亿美元。外界由此呢再度质疑，有人利用美伊战事的内幕信息来谋取暴利。
2: 据美国市场评论媒体科贝西简讯网站报道，6日凌晨3时40分左右，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传出的情况下，美国原油市场出现近10000份空头合约，交易规模约9.2亿美元，情况极为反常。而在约1个多小时后的4时50分，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披露了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油价随之暴跌超过12%，此前的做空者因此获利约1.25亿美元。外媒注意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美国预测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时机可疑的压注或交易，其时间节点通常与美国空袭、停火及重大外交动向的时点高度相关。英国卫报披露，美国预测市场一度出现交易总额超10亿美元的投机押注，其中一笔85万美元押注在美国2月28日打击伊朗前夕下注，另有一笔约9.5亿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日宣布停火前数小时敲定。另据美联社报道，仅美伊宣布停火这一则事件，短短数日内就在各预测市场制造4.13亿次预测，共吸引投注金额超过1亿美元。针对市场频频出现可疑交易，白宫方面3月24日就曾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禁止员工利用美以伊战争的内幕消息在金融市场和预测平台进行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媒体报道，英伟达、苹果还有波音等大型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获邀随同特朗普访华。我们待会见。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面临回调的压力，德国跟法国的股市跌幅超前，跌接近1%，但英国股市呢仅仅是微跌。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中东局势反复拖累昨夜三大指数高开低走，其中纳指跟标指呢都在盘中创新高后回落，中场分别下跌超过0.1%和近0.4%。其中芯片设计商 ARM 的业绩虽然符合预期，但管理层警告智能手机市场疲弱，拖累股价急跌12%。另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总统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10%关税的做法无效。特朗普说，他不感到惊讶。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他的目的就是要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

0: 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两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呢正在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还有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 CEO 随同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问中国。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四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面临罢工的危机，今天呢，在韩国劳动主管机构介入下，劳资双方将会重新展开谈判。两大工会宣布会在11号再度坐上谈判桌，但也强调，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将会从5月21号起发动长达18天的大罢工。工会要求公司呢要发放营业利润的15%作为分红，特别是三星的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早前已经承诺，未来10年每年会拨出营业利润的10%来回馈员工，这更引发了三星工会的不满。另外，全球内存芯片短缺，据报有多家大型科技巨头为了锁定货源，甚至提出要为相关制造商投资新的生产线。
3: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正在受到各大科技巨头的积极拉拢，对方纷纷提出投资其新的生产线以及出资协助购买昂贵的制造设备等方案。这类提议在全球内存芯片行业中前所未见，凸显全球相关组件的严重短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芯片制造商难以跟上需求激增的步伐。有6位知情人士表示，客户已经向 SK 海力士提出一系列方案，包括对专用的内存生产线进行投资，又或者是为设备采购提供资金，例如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这类设备一台价值达数亿美元。不过有2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 SK 海力士手头资金相当充裕，因此对接受客户的财务承诺态度谨慎，以避免公司可能受制于特定买方，并逼使以更低的价格供货，以换取更长期稳定的营收保障。 SK 海力士拒绝透露与客户的合同条款细节，但表示正在全面检讨各种不同于传统长期协议的方案与结构性替代方案。上述提议细节为首次曝光， SK 海力士以及其主要竞争对手三星电子与美光都曾表示正与客户洽谈多年长期供货合同，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百度旗下的昆仑星启动上交所科创板的上市辅导，另外有报道指昆仑星仍在推动港股上市的进程，这也意味集团正在布局通过 A 加 H 双资本平台上市，这个消息也带动百度港股的股价早段一度急升超过4%。
4: 中国证监会网站显示，百度旗下的芯片业务昆仑星于上个月底向北京证监局办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计划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辅导券商为中金公司。昆仑星前身为百度智能芯片，辅导备案报告显示，百度。

0: 持有昆仑星57.67%股权。昆仑星于2011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超过41亿元人民币。百度今年1月发出公告表示，昆仑星已透过联席保荐人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提交主板上市申请。内地媒体引述消息指，昆仑星仍在正常推进港股上市程序。报道称，科技企业在港股上市前后同步推进 A 股辅导备案，已成为行业普遍做法，意味着昆仑星正布局 A 加 H 双资本平台。业内人士指，提前布局 A 股辅导备案，一方面可保留未来境内融资的灵活性，也可体现对国内资本市场的长期信心。华尔街投行杰弗瑞分析预计，昆仑星有望在第3季度完成香港上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二手楼价连升3个星期，反映香港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5.58，按周上涨0.24%，这是连续3个星期上升，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24%，重返2023年10月以来的高位。这一反映中东的局势呢，对香港楼市影响有限，加上新盘销售理想，带动了二手市道。其中大型屋苑指数按周上涨0.44%。中小型单位指数按周上涨0.46%，已经连升6个星期，这两项指数都创下超过2年半的新高。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5: Non lo so, ora ho delle arrivate, come riesci? È pure da contare.
1: 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4: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进入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 而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
1: 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 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 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
0: 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8号宣布与阿曼湾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油轮，表示油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8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 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 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 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 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3: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4: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拉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3: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查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4: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查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3: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六号到八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一艘成品油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八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1: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2: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1: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2: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1: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腳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風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八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为中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两国的关系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1: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 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话经贸政策。 博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博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林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2: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3: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2: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3: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8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俄罗斯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8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8日零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泽连斯基8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7日晚以来俄

0: 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八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八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9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东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法国巴黎8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旗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 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骑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骑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4: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5: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维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8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只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 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陈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

0: 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
1: 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 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 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 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 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 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0-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 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比如高通。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化工新材料的巨头，波音的掌门呢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 那么还有通用电器的高层，中国曾是GE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银行家。 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 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被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10倍。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这些顶级金融大咖。 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

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啊，这次的先遣队层级呢就低调多了啊，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啊。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啊，让中国买美国货啊，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啊，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7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7号就发布报告称，7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3: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英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4: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یقی

0: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目前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最近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 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75%，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 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 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 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 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 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用上，用来储油。这个呢容量上呢，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 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 现在知情人士说

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2: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3: 俄军被部队吓砸了，全线开战。
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5: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6: 新一轮交火自8月开始，
7: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设计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8: 老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0: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2: 2021号82-5举灯，燃点成功。
13: 大事发生，看凤凰。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7: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而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 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
1: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
2: 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

0: 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其机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八号宣布与阿曼湾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邮轮，表示邮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八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每一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3: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4: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拉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3: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查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4: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查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 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福杰尔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3: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六号到八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哈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一艘成品油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八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5: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6: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5: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6: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5: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

0: 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釜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业呢？
2: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3: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0: 啦。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富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5: 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话经贸政策。
4: 博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博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林巧文、王磊，北京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7: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8: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7: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8: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sort of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7: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八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俄罗斯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八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八日零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泽连斯基八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七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八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八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9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

0: 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力、刘媛媛、王成荣，莫斯科的报道。
1: 法国巴黎八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旗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旗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3: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2: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8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只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 而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
1: 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 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

0: 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其击攻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8号宣布与阿曼湾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邮轮，表示邮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8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每一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驻华大使馆8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3: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3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4: 美国的3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伊拉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3: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查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4: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查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3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 对福杰拉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世界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3: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六号到八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一艘成品油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八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5: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6: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5: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6: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5: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为中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两国的关系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8: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华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9: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10: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11: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10: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11: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sort of,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1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8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俄罗斯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8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8日零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泽连斯基8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7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与此同时，泽连斯基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9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荣，莫斯科的报道。
0: 法国巴黎八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骑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骑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骑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4: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3: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8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只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 而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
1: 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 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0种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 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

0: 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8号宣布与阿曼湾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油轮，表示油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8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驻华大使馆8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3: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3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4: 美国的3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拉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3: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查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4: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查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3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3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3: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欧洲哥白尼计划哨

0: 冰系列卫星六号到八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 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哈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
1: 一艘成品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八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撮合。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挟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
2: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洲武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作出努力。
1: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
2: 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
1: 发挥更大作用。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 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這一邊看過去就是這個翔安國際機場，
4: 那邊就是這個大金門島，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为中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两国的关系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10: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华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11: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12: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13: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12: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13: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1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8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

0: 而俄罗斯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八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八日零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泽连斯基八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七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八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八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9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在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影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0: 法国巴黎8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

0: 并向老兵和骑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骑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骑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2: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1: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维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八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淑怡。随着五月九号临近，莫斯科红场阅兵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泽连斯基暗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出现在俄阅兵式上，而俄方罕见地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的召会，呼吁他们撤离基辅，警告一旦阅兵期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将对基辅进行报复打击。与此同时，俄乌分别宣布在俄胜利日阅兵前停火，而乌方比俄方提前两天停火。口头激烈交锋，先后不同步停火，俄乌一连串的举动背后有何考量？英国媒体爆料，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走5000美军，还考虑撤走部署在德国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日前一起举行了欧共体峰会，美国撤人又撤导弹，欧洲和乌克兰接下来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泽连斯基呢，先是暗示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式上，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俄罗斯方面正在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的周边，这给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提供了空间。泽连斯基的威胁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真的有可能采取行动吗？
2: 我觉得比较大概率的，可能还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这种袭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我觉得乌克兰呢，在胜利日当天呢，肯定会有所动作啊。那么往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俄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而且这几天已经拦截了大概20架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

0: 题。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腹地的打击啊，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五九当天，乌克兰可能适当的会多出动一些无人机，那么试图对俄罗斯来进行这个袭扰啊。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啊，就是大规模的就在红场上发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现在确实红场啊，戒备非常的森严啊。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对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段之外啊，那么这个红场上方甚至架起了这个防御无人机的这个网。那么包括这几天开始啊，也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网络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应该说对乌克兰来说呢，它要发起成功的对红场大规模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才可能保证一架两架这个无人机啊实施这个成功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五九当天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打击的话啊，实际上乌克兰自己也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啊，那么甚至是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报复的这种压力。那么我想泽连斯基可能啊也会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同时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啊，现在确实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莫斯科，特别是红场的这个防御上。那么，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防御相对会更松懈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乌克兰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打击啊，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啊。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一些目标的啊零星的局部的打击。那么对红场发起大规模成功的打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现在泽连斯基，对这个红场放狠话，那么可能也有舆论战相方面的这个考虑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试图来通过这种威胁，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展示乌克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1: 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包括国际组织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呼吁各国呢尽快的从基辅撤离相关的人员。有分析说，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警告啊，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俄方也非常严正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去袭击了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接下来俄方就会打击基辅。俄方的举动您怎么解读？
0: 确实，我想这种大规模的啊，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那么来发起这个警告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举动啊？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画了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红线啊，也就是说告诉乌克兰，如果说你大规模的对我的红场的阅兵，发起打击，影响我整个胜利日庆祝的这个氛围，那么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报复，那么就是对基辅的啊，发起大规模打击，而且可能这种打击啊，是很大规模，甚至是会影响到基辅民众啊，甚至是外交人员的这样一个安全。第二个呢，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俄罗斯试图给乌克兰来施加国际方面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告诉这个西方的外交官，那么这种打击可能会伤害到你们，也伤害到西方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员，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试图让西方那么给乌克兰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告诉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啊，有过多的这种不适当的这样一个想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那么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层面，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啊，影响到基辅市的这样一个秩序，影响到乌克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泽连斯基可能采取行为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说真的，乌克兰对红场的阅兵发起了成功，并且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面子找回来，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发起真正的对基辅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提前发出警告，也是避免这种打击造成更大的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纠纷那么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使馆的这个人员提前做好准备，那么避免如果说真的误伤到了西方的使馆的人员，误伤到了西方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民众之后呢，会带来对俄罗斯的国际舆论上的这样一个压力我想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个考虑。
1: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可以说是更加的备受关注了。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今年的阅兵式规模将会缩减，而且不会进行重型装备的一个展示。有分析说，俄罗斯是为了避险，有的说是因为前线的战事吃紧，也有说是为了后续的和谈来铺路。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0: 我觉得。

0: 这几方面啊，可能都有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呢，确实如果说五九当天，这个阅兵式啊遭到这个大规模的打击，甚至导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的话，我想对俄罗斯国内来说，那恐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声望啊。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俄罗斯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想对俄方来讲啊，他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俄方来讲，采取一个更比较缩小版的这样一个阅兵式，那么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避免重型装备遭到重大的打击，影响到他民众的这样一种情绪，我想这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说是大量的军事装备本身成为目标的话，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讲，不仅是军事装备本身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安保压力会急剧的上升。它要用其他更多的防空的装备、反无人机的装备来确保这些装备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对他来说，这个成本和风险实际上在成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它不展示这个军事装备啊，可能也是它的这样一个思考当中的这样一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前线的军事装备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缺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它大量的现在开始使用50、60年代的这样一种坦克，包括也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揣测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军事产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要展现大量的现代化的军备的话呢，当然前线能够使用的这个军事装备数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阅兵啊，它是要筹备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可能会本来可以用于前线的进攻，那么长期的被放在后方来准备这个阅兵，包括阅兵当天的这个展示，那实际上对他在前线的战事，我想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确实如您所说，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那而不是说一种比较强势的啊进攻性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现俄罗斯愿意来进行对话的这样一种外交的这样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宣布8号和9号单方面的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二战的胜利。那随即呢，乌克兰方面就说6号凌晨已经开始进行停火了。俄乌这次停火，但是不同的时间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次停火对双方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它这个停火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啊。第一个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要确保阅兵式的这个安全，一方面加强安保，同时呢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我单方面的这个提出停火啊，那么而且是在胜利日纪念当天，那么共同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本身也降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如果发起打击，它这种道义上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啊，使得乌克兰在舆论方面啊处于一定的这个劣势，避免乌克兰真正的啊对这个红场的阅兵式来发起打击，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回应了特朗普希望俄乌能够停火，希望俄乌能够和谈的这样一种诉求，向美国展现了一定的这个善意。那么对乌克兰来讲，那么俄方提出了这样一种倡议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是支持的，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如果无动于衷，实际上就是直接的来顶撞这个特朗普啊。但是呢，他又不想跟在这个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啊，那么来就是简单的啊响应这个俄罗斯他提出来这种要求，所以实际上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啊，一种前置的这样一种停火。也就是说，要掌握这个停火问题上博弈的这样一种主动权，而且他特别提到啊，我是提前来停火。那如果说俄罗斯能够愿意遵守的话，那么接下去我也愿意跟俄罗斯一起停火。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舆论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的这个考虑。我想整体上来看，俄乌双方这种不同步、不同时，而且都是单方面的停火啊，对俄乌的和平进程促进作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双方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真正的遵守这种单方面的不同步的这样一个停火，还是会进行双方的这种袭扰和进攻的这样一种攻势。而且我想，这种不同步的单方面的停火，恰恰也正说明了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也说明了这个和谈的进程啊，恐怕未来还是不太轻松。
1: 确实，尽管是短暂的停火，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我们看到乌克兰最近是打击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包括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的港口等等。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给俄方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0: 确实应该说今年以来啊，乌克兰打击的力度还。

0: 还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我觉得它现在打击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目标，当然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收入。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港口，我看到这个有相关统计啊，说3月份，一度使得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下降了大约40%。那么后来呢，俄罗斯经过一定的这个维修啊，那么逐步的恢复了一些，但是呢，目前仍然是影响到俄罗斯20%的能源出口的啊，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尤其是波罗的海方向，那么很重要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同时呢，俄罗斯还打这个俄罗斯呃这个乌克兰还打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影子舰队呢不仅仅是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个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相关的运输的费用、保险的费用都会成倍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前几天是打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炼油厂，那么占到俄罗斯7%的全国的炼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啊，使得俄罗斯它这个炼化的能力啊降到了2009年啊，那么也就1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现在是469万桶每天。那么，这个降低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影响到俄罗斯它整体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包括使得俄罗斯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这样一种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打击，确实对俄罗斯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看到有一些统计呢，认为说乌克兰的打击啊，导致俄罗斯每周啊减少了大概1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抵消了中东冲突啊抬升油价对俄罗斯带来的它这个收益啊，当然没有完全抵消，但是确实抵消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要修复能源出口的设施，据说要10几亿美元啊，那么要修复炼油厂也要6、7亿美元，那么这个数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确实对俄罗斯啊，我认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
1: 我们还关注到，根据外媒报道呢，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啊，今年4月份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获得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要多，这是近2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态。战场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确实，今年以来啊，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正面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有所，放缓啊。我想可能也是基于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个消耗啊，还是比较大啊。据说今年以来，大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那么同时呢，他在后方募集啊这个兵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有所下降啊，降低了大概也是20%左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差啊，导致他前线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短缺的这样一个状况。第二个呢，刚刚也谈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有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产能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足。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现在他没法使用这个星链了啊。过去呢，俄罗斯通过多种方式啊接入到了这个星链系统当中，其实对他前线的自主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无人装备的使用，包括他军事策略的这个协调啊、前线的这个通信，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和这个 SpaceX 公司啊，共同这个合作，那么采取了一个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乌克兰政府允许的终端啊，那么才有可能接入到这个星链。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俄军在前线处于一个半失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对俄军的这个攻势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确实这今年以来啊，它这个经济恶化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后续这个后方啊支持前线攻势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去年这个新防长上任之后啊，很重视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包括最近也在搞军事改革，搞更扁平化的这个军事指挥体系。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前线的整体的状况啊，并没有发生一个质变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僵持的这种局面。那么俄罗斯可能主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更僵持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同时双方对对方后方的打击也依然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其实对后方的打击可能烈度啊要高于前线的这个僵冷的状态。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军，还可能撤走战斧导弹。美国一连串的举动将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

0: 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
2: 泽连斯基5号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参加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余人一同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谈及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
1: 泽连斯基近期是密集的访问海湾国家，在沙特、阿联酋跟卡塔尔之后呢，这次又去了巴林。那么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啊，它的收获怎么样呢？
3: 我觉得对这个乌方来讲啊，他可能还是一方面啊，要收获一些现实的利益。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冲突当中，确实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啊，包括作战能力啊，包括反无人机武器的这个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啊，现在有一定的这个产能。那么在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呢，乌克兰也试图向中东国家去出售它这些无人机，包括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武器，那么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获取一定的这个收入啊。同时，我看到，这个乌克兰啊，也是跟一些中东国家试图来探讨一些能源合作啊。那么能源合作上呢，我觉得它也是试图来确保自身的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安全。另外一个从外交层面来讲呢，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也是试图利用海湾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焦虑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那么来进行相匹配啊。从而呢，抬升乌克兰，对中东啊，包括对国际社会的啊某种这样一种影响力啊，从而呢，改变它过去应该说是单方面接受援助的这样一个对象啊，那么转向一个能够跟一些国家展开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务实合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我想对泽连斯基来讲呢，他既有经济利益啊，也有外交层面的这样一个考虑。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评估他这次访问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会签署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文件，而且其实可能跟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啊，在开展。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恐怕很难从实质上来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是采取一种多项平衡的一个外交的政策，他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也跟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包括能源方面的这样一种联系啊。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也不可能因为跟乌克兰跟乌克兰发展关系，那么中东国家就去影响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我讲对乌克兰来说，他的这个收益啊，恐怕也不会说是特别大。
1: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美国要从德国撤军，不仅要撤走5000名美军，而且要把战斧巡航导弹系统也撤走，所以英国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接下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将会大幅的下降。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我想这个美国从欧洲撤出军事人员，包括武器装备等等，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密集的这样一个推进，实际上它反映的背后啊，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转移，包括特朗普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想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显然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防御的 这样一种能力哈，会影响到他前线的常规军力，对俄罗斯的这个防御能力，也会影响到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的这样一种防御的能力，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讲啊，他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啊，他要寻找某种战略自主，要寻找一种自主的防卫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欧洲也是在密集的推进啊，包括德国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的这个强军的这样一种计划啊，包括法国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谈的所谓这个前沿威慑啊，也就是要为欧洲提供一个整体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啊，我想都表明啊，欧洲试图来推进自己的安全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意识到美国可能从长期来看会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最近这两天啊，欧洲理事会的理事长，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啊，科斯塔也是谈到啊，希望跟俄罗斯来进行对话，有这种潜在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欧洲来讲，他要寻找一种安全自主能力，不仅仅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要跟俄罗斯在未来要逐渐的构建这种新的这样关系，这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另外呢，英国在牵头啊，拉着十个国家一起要组建一个联合远征军海上部队，将要在北方航道包括波罗的海方向来围堵俄罗斯，并且泽连斯基也建议说呢，欧洲需要协同建立统一的防空体系，乌克兰和欧洲也打算在无人机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在进行怎样的谋划呢？
3: 我觉得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啊，它可能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这个设想。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的这种防御的能力，尤其在美国撤出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么所以他们选择要加强这个海上能力的建设啊，加强对俄罗斯重要的比如说北极航道，包括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方向的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防空力量的这样一种整合，欧洲和乌克兰的共同的这样一种整合啊，加强对俄罗斯空中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这个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增强它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短期的应对俄罗斯压力的考虑。那么从长期来看，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刚刚我也谈到，还是要建立一种长期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防卫能力。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之间似乎有分工的啊。那么德国呢，主要是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个建设啊，最近提出的这个要建立一个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那么从2026年到2030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那么来重新的重建德国的常规的军力啊，包括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的计划。那么就从把法国从维护自身的这样一种核威慑能力，转向对整个欧洲提供一种核保护伞的这个能力，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协调。第三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啊，但是英国也会参与到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去。那么英国主要扮演角色就是要加强这个利用它这个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说海军力量，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协调和配合。同时呢，英国的这个核力量也会对法国的这个核力量那么进行一定的这个互补。同时呢，对英国来说，它还会扮演啊跟美国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角色，避免欧洲自己的自身防务力建设那么和北约的整体防务那么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种冲突啊。我想这可能是欧洲和乌克兰希望达到的它的目标。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

美军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伊朗外长反驳美国情报，强调导弹库存充足。伊朗哈尔科岛附近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爆发零星冲突。革命卫队并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6号，美军已经向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3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 而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表示，美军会继续全面执行伊朗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已经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外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反驳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而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8号拦截从伊朗发射的
1: 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 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 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 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

0: 伊朗国防军八号宣布与阿曼湾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游轮，表示游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1: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八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 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 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穆道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 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每一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
0: 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吕月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伊朗驻华大使馆八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回应近期海湾局势时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于美国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2: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就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3: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福加尔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2: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察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3: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 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0: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的原油泄漏。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6号到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的油墨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的海域。有专家表示，这片油墨从视觉上来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大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很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国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对此置评。 阿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将近90%的石油出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在伊朗问题方面，他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的正式回应，但预计当天会得到回复。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卢比奥表示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属于非法且不可接受，还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经挫败哈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在黎巴嫩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谈判，当前着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一艘成品油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8号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2: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4: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2: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4: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法国外事顾问博纳。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俄乌互批对方违反停火。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15/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2: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3: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为中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两国的关系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
5: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明夷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美伊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都是中俄无法接受的现况。
6: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7: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6: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7: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6: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8号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的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俄罗斯表示愿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8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8日0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 泽连斯基8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7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 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 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会在9号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报道。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 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6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 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哈、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东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 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 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里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 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0: 法国巴黎八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的国家纪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墓的火焰，并向老兵和旗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

0: 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骑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1: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2: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梅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3: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8号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只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西方推动矿产版北约，资源围堵态势加剧，
2: 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危险。
1: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3: 通过一次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很
1: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3: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1: 凤凰聚焦，28国组建矿产北约，剑指中国稀土，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拉起了军事安全之外的新北约，被称作矿产版北约，目标很明确，构建自己人的战略资源供应体系，排除中国。美国刚与欧盟签了备忘录，还与至少11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框架协议，看得出不惜重金要打出一套覆盖全产业链的组合拳。可是北约本身已经是摇摇欲坠，这个矿产版北约就能行得通吗？中国如何应对？
1: 2026年5月5日到6日，G7贸易部长级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成为会议首要议题。与首要议题相关的三个方面包括：一是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协调机制；二是将中国供应主导地位纳入讨论结构；三是为6月领导人峰会设定具体交付目标。本次巴黎会议的关键变化使关键矿产问题从产业议题进一步固化为长期国际协调议程。这是近期西方国家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又一轮行动。而在此之前，4月28日，美欧正式签署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这场由28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矿产版北约，以美国为核心，囊括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全部欧盟主要国家，他们手握全球顶尖的工业技术、海外矿产资源掌控权、雄厚的资本储备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其一举一动都将深刻影响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格局，也必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与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关键矿产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新能源、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国防军工等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谁掌控了关键矿产，就等于掌握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这也是西方28国急于抱团的核心原因。
2: 这些矿产直接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涉及到美国的霸权军事力量，所以它对中国非常敏感。我宁可赔钱嘛，我放着更好的、更充分的、更便宜的产品我不要，我要自己造。因为如果美国人不搞这个计划，美国、欧洲他们基本就完全依靠中国了。这几年中美大国博弈，美国人芯片各种卡脖子，吃相太难看了。当中国人对等反制的时候，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自己也不是底气那么足，所以才有这个计划。
3: 从短期的因素来讲呢，当然是受到中国通过稀土啊反制啊美国啊这种关税战，我们加强了这个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他们深深的感到了刺痛。从长期来看，经过了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标准在反超西方，西方在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主导地位被中国所动摇，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挑战了美国，在标准规则上也挑战了欧洲，所以他们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思维。以前是通过芯片半导体来卡我们，后来卡不住，所以他们现在就从这基础的这个矿产上面来做文章。他们要纠结这些所谓的联盟，来确保他们这些既得利益吧。他目的是搞出自己替代版，这样的把全球的关键

0: 也往他们方面流行。
1: 这份协议中，成员国计划共同投入超5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为非中国来源的矿产原料供应商设立专属最低收购价与专项补贴。这一举措直指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核心优势。目前中国在锂窟加工领域占比达70%至75%，稀土元素和电池及石墨精炼占比超过90%，成本优势显著。而西方通过资金补贴试图强行抵消这一差距，为去中国化供应链铺路。
2: 这项资金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启动的，它这500亿呢，就是保证能有这个产业，但是这是一个高补贴的产业，他们判断6个月左右他们能够重建这样一个产业链。重建的产业链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来解决关键领域的用处的。他们只能解决最重要的国防的核心领域，就是说我们先保证国家军事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他想完全覆盖大规模的民用商用，不可能，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拿着政府高补贴来保证核心战略领域自主的这样一个战略，所以它不是一个市场计划，它这个产业是没有任何竞争力。我们讲你有这个产业是一回事儿，你这个产业能够跟中国的产业竞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行业里，目前为止别说3到5年，10年之内没有人能够跟中国竞争。
1: 除了以资金补贴外，美欧还计划制定全球统一的环保、碳足迹与技术认证标准，看似是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规范行业发展，实则是变相抬高中国产品的准入门槛。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形成了成熟高效的产业体系，而西方此次制定的标准刻意贴合自身产业特点，将中国企业的现有技术路径排除在外，导致中国相关产品要进入西方市场必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满足其严苛标准。这无疑会大幅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0: 中国的生产的东西价廉物美，你去排斥它是正常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它现在只能去通过一些环保标准啊，一些别的一些名义来排斥你。如果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不遵循他们所谓的环保标准，那么他们就是要打这个牌进行制裁抵制，或者说让你增加你的成本，为他们来生产这样的稀土呢争取时间，
2: 就是为了屏蔽我们嘛，就是为了在他们的政府招标的过程当中用他们的标准嘛，你达不到标准他就不用你的嘛。其实这个中国企业心里要有数，即便你达到了这个环保标准，还有其他标准等着你呢。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这几年变化很大，以前中国人是能够进西方的跟军事有关的实验室的，现在你看他们招不招中国博士后，不招的。就以前中国稀土是直接跟美国的国防工业紧密挂钩的，现在他担心你脱钩啊，所以他要保证你脱钩了以后我还有东西啊。这些标准只不过是一个理由而已，所谓的标准之争、环保之争背后本质上是市场配额之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计算。
1: 在供应链布局上，28国联盟将打造西方开采、西方加工、西方供应的完整替代路线。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是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富集区，也是中国资源合作的重要伙伴。而美欧正以协议为纽带，联合布局这些地区的矿山开采与精炼项目，试图抢占资源源头，掌控加工环节，彻底切断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资源合作纽带。2026年4月20日，美国稀土公司宣布以28亿美元收购巴西唯一在产稀土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该集团旗下位于戈亚斯州的佩拉艾玛稀土矿，是亚洲以外唯一可规模化生产铝、钴、低、特四种磁性稀土的矿山，是 F-35 战机、爱国者导弹及新能源电机的核心原料来源。美国政府为此提供16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并锁定该矿15年磁性稀土优先供应权。同期，德国也表态将向巴西输出技术，合作稀有金属提取与制造，进一步合为关键矿产供给端。
0: 首先是扰乱了全球的市场供应、全球分工的体系。中国在今天世界上分工中的地位是全球竞争的一个结果，是市场的原则，是经济规律造成的。你现在人为的去阻止它，人为的。

0: 要去造成一个新的供应链，就无形中增加了它的成本难度。但他现在不管做得到做不到，搞了再说，最起码摆出这种姿态了，引起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投资也好，或者一种回响，短期内它肯定会造成一些冲击和破坏。但是长期上，美国靠得住吗？你现在特朗普执政已经让他的西方内部的联盟的离心离德啊，美国国内这些企业能不能够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都是打问号的。
1: 为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美国还推出了一项规模近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计划——金库计划。该计划初始资金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约20亿美元私人资本。这些资金主要针对约50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特朗普政府强调，该储备是汽车、电子、能源等民用领域的工业缓冲库存，核心是重塑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在紧急情况下为民用工业提供矿产支持。而在此之前，欧盟也启动了30亿欧元的资源复兴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融资、市场监管和风险缓解举措，扩大欧盟本土关键原材料和再生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保护行业免受地缘政治和价格冲击，增强欧盟应对供应中断的韧性，为加快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开辟新路径。
0: 重赏之下必有拥护，通过钱的导向来引导企业往这方面投资啊，同时也给世界释放了信心，我们实际上有技术也有钱，现在有足够的战略意志，所以啊不会被中国给拿捏，实际上就在搅局吧。他们觉得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经济规律，那中国就做大了嘛，而他们就被拿捏了嘛，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供应链武器化，把一切都打到安全的旗号，把市场啊、经济啊武器化或者说安全化、政治化以后，是违反他们长期来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的。这一切做法实际上都是政治干预市场的一个典型的体现。
1: 就在西方28国联盟加速谋划去中国化、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的关键节点。4月9日，中国正式宣布，自当日起至11月10日，全面暂停2025年10月实施的稀土及相关材料出口管制，为期7个月。中国此次的出口管制暂停政策，并非全面放开稀土出口，而是有明确的边界和底线。此次放开的是合规民用稀土及相关材料的出口，而军工高端敏感品类、核心战略资源仍将实行严格管控。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应对矿产板北约围堵的一剂先手棋，也是中国主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体现，与西方的排他性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2: 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用领域合理需求和关切，积极促进便利合规贸易，对符合确属民事用途等条件的出口申请都会依法予以批准。
3: 美国人搞这个小联盟，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在稀土上进行管制，中国要跟我们脱钩，所以我们得自己干，那么我们就放松管制嘛。民用是轻稀土，军用是重稀土。重稀土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啊，美欧的武装越来越以中国为假想敌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充分供应，那实际上不就是把刀把子交给他们了吗？所以在对他国防工业上，我们肯定是要限制的。民用主要用轻稀土，它跟重稀土不一样，而且呢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我们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国家，我们也跟欧美日都是有很多的业务往来的，我们也要解决就业，也要发展经济，所以民用可以谈，国防越来越紧张。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 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矿产资源统计公报，中国有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包含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海洋油气总产量突破9000万吨。此外，还首次公布东部海域海底化学元素地图，清晰标注海底稀土、铜、锰等战略资源。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了从开采、加工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尤其是在稀土加工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能。即便西方推出替代供应链，短期内也难以撼动中国的核心优势。中国控制全球69%的稀土开采量与近90%的加工能力，镓、锗等稀有金属约70%的产能集中在中国。全球唯一完整的稀土全产业链重稀土分离技术、超高纯镓锗制备工艺都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西方想要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搭建产业链，突破技术瓶颈。
3: 美国是有稀土矿的，它为什么不开呢？因为它现在开采太贵啊，它没有竞争力。你光开采行吗？你不得提炼呢？那你提炼的设备哪里有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涵盖很多领域的产业链。西方人这个产业链基本已经荒废了。我们在制造提炼设备的能力上，绝对的优势地位。
0: 中国的全产业链的优势是无法被他们所取代的。这个稀土也好，或者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也是如此。它是中国综合优势的一个体现。一方面是土壤丰富，重稀土、轻稀土我们都是土壤非常丰富，而且门类非常齐全。中国的加工能力、生产工艺、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生产效率。政府对于这种环保啊进行一定的这个优化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他发达国家是很难做到的。简单的通过一次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很难。
1: 这场矿产版北约联盟的背后并非铁板一块，从核心诉求来看，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掌控关键矿产供应链，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时维护其在国防军工、高端制造领域的绝对优势。而欧盟则更多是出于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同时借助美国的资本和影响力，拓展自身的资源渠道。而中国的反向施策恰好戳中了联盟的软肋，民用稀土是欧美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此前，中国出口管制曾导致欧盟企业原料短缺，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此次放开供应，无疑为欧盟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供应渠道。
0: 美国和欧洲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要美主欧从。美国所有的参加多边主义的也好、双边主义的也好，都是美国领导的。所以欧洲还是强调独立自主，不能说跟美国平起平坐嘛，最起码不能作为美国的附庸。美国是典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赢者通吃。它这种思维方式，欧洲呢还是有社会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底蕴。欧洲呢，因为它主要生产民用的技术、民用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大量的这个出口对他们管制，尽量减少对欧洲的冲击。所以我们集中呢打压了就军工呢，那毫无疑问，那就是把他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剥离。欧洲的经济不断的在下滑，竞争力不断的在下滑，中国是它唯一也是最能够争取的对象。那有的国家说要搞什么稀土矿产， 中国的系统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风险。所以欧盟始终是不同的股权国家的一个联合体，永远做不到一个声音说话的。

0: 除了美欧之间的分歧，欧盟内部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德国、法国等工业大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领域，对稀土、锂、钴等矿产的依赖度极高，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协议快速构建稳定的替代供应链。而一些中小国家自身资源匮乏、产业薄弱，加入联盟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担心被边缘化。此外，部分欧盟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强行与中国脱钩，会对其自身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在协议的推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这也使得欧盟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步调。
1: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全球化瓦解的时代，欧美之间的分歧很大，东欧、西欧的分歧很大，老欧洲、新欧洲的分歧很大，欧洲大国之间的分歧很大，中国有太多纵横捭阖的空间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讲，各个谈，分头谈，不要统一谈。统一谈，第一，算大账算不清楚，第二，算大账西方绑在一起议价能力还高，分开谈对中国最有利，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分开谈。欧洲人跟美国人绑在一起，倒真不是为了跟美国人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只有跟美国人绑在一起，才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议价筹码。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呢在对待盟友的姿态上越来越不讲信用，越来越任性，所以使得很多本来对美国的安全框架有信心的国家，他就会动摇。很多国家就希望呢，既上了美国的船，跟中国的联系呢也别断，想脚踩两只船，他这个心呢也是有。
0: 从地缘政治来看，矿产版北约的成型将加剧全球资源领域的地缘博弈，导致部分资源富集区的局势更加紧张。美国、欧盟等成员国为抢占资源优势，会加大对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富集区的渗透，通过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等方式拉拢当地国家加入其主导的资源体系，同时排挤中国、俄罗斯等非联盟国家在该区域的合法资源合作，加剧地区分裂。与此同时，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正在加速升温，刚果金、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国纷纷出台出口管控措施，试图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势。这些国家并不愿意被西方阵营绑架，而是希望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态，拒绝成为单纯的资源开采地，强调稀土开发必须服务巴西本土发展，提升本土加工与技术能力，拒绝资源掠夺式的合作。
1: 你这些国家所谓的民族主义本来就很弱，不只是经济啊、军事啊、政治，而是这些国家可能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族群认同，这些国家往往是分散的、部落制的，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有很多很多的地区分裂主义的，而且这些国家跟邻国有很多领土纠纷的，这是非洲国家的常态。资源民族主义是抵不过西方雇佣军的，非洲一些的主要供应国家会出现政局动荡，美国是要跟非洲建立合作，能谈就谈，谈不了就把你搞掉。
0: 这场由西方28国发起的关键矿产围堵与中国的反向破局，正在重塑中美欧三方利益格局，并对全球关键矿产的供需、价格及供应链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西方斥资500亿美元补贴非中国供应商，并强制要求到2030年本土加工率达40%，回收率达25%。这种脱离成本优势的重复建设与低效竞争，将推高稀土、锂、镓、锗等关键矿产价格30%到50%，最终成本将转嫁给全球消费者。国际能源署预测，随着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及电网建设的发展，2030年前，全球关键矿产需求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而西方的阵营化布局将进一步加大供给缺口，影响相关产业链正常运转。
2: 他们人为的想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两套啊供应链的体系，一套所谓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一套是排斥中国的，这是制造了世界的分裂嘛。中国在市场上分工的地位，包括的稀土也好，关键矿产供应链，这都是市场原则要形成的，全球分工啊自然形成的，它是多少年累积的一个结果。你人为进行破坏，首先损害的是他们本国的利益， 尤其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的这样一些供应商还有消费者，不仅是美国成本高，这个成本还转嫁到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国家，包括美国的企业，人为的增加了全球化的这些难度，打乱了全球供应链，增加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0: 未来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仍将持续，矿产板北约的围堵与中国的破局将成为未来几年全球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这场资源博弈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唯有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全球产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美国这个计划呢，讲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啊底气有限，非常非常有限。如果是它的霸权体系非常完整，盟友齐心协力的时候，是可以对我们构成压力的。现在是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的时候，要想拉上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完全围堵中国，太理想化。但是为什么他的很多盟友要显示出对美国一呼百应呢？因为只有摆出这个姿态，才能够让他们在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获得一些筹码，所以叫做美国一厢情愿，欧洲代价而沽，而我们呢随机应变就可以了。
2: 整个世界呢现在进入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去中心化这是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中国也没想到就是说我们要一家垄断，中国现实上呢这个中心地位是市场分工的原则造成，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产业更加的韧性、更加安全可控，具区域性的国家在崛起，形成了更加平等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挖土容易分土难，这句稀土金句或许可以用来预判矿产板北约的效果。中国拥有的不只是资源储量和开采优势，更有深耕数十年的深度产业优势，小院高墙恐怕挡不住。而标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西方阵营，用行政干预、政府补贴和排他性同盟等等最不市场的手段，想打压中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来的优势。这份矿产板北约是跨大西洋盟友的新纽带还是新陷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2: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3: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2: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国务卿说，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提议，而伊朗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有结果会立即公布。美军也证实打击两艘伊朗油轮，称将继续的封锁。伊朗军方警告，地区冲突重新爆发可能性依然存在。 俄乌同意特朗普的提议将停火延长到11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不会攻击俄罗斯，逢场阅兵。法国举行二战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强调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48届的东盟峰会落幕，而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倡议，成为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工党惨败，而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早上你好，我是姚湘莹，欢迎您加入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头条。我们要从这里看起。 伊朗的媒体在8号有一个报道，他说这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两个小时传出了枪响，而之前没伊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交火，冲突已经停止，而局势恢复平静。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说美方再次的试图进入波斯湾或是骚扰伊朗船只的话，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应。而就在同一天，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有油污，由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员表示，实际上这个
1: 油污画面，你看到这个，它其实是一艘欧洲油轮的排放油类残留物跟压载水的废弃物所致，并且反驳有关伊朗因为这储油罐已经满了而将这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不时报道。他说这根本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有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 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御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制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合法制度的方案，相关计划将成为永久法律。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三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 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穿越两桅零艘。高盛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43%的受访者预期航运要7月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则是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劫两艘伊朗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口。而伊朗则说，指责美国破坏了停火协议，并警告不会再压力下就会让步。同一个时间点，美军表示，到现在为止，美方已经拦截超过了70艘与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超过130亿美元。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3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移出伊朗港口前，美军不时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

0: 霍姆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三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好，局势还是很紧张，因为这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水域再度的发生冲突之后，伊朗政界强硬回应。伊朗的强硬派议员在8号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从今以后将会被视为军事行动，并且会遭遇到军事反制。同一个时间点，美伊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交换停战的方案，但是伊朗的官员表示，美国现在一边谈判一边动武，根本不能相信他们的外交承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让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油轮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称此前拦截了伊朗对三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朗方面表示，是美国首先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及沿岸地区，伊朗武装力量随后作出回应。双方说法对立，也让脆弱的停火再度受到考验。
3: اون هم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از دیشب فهمیدن که نمایش محاصره دریای اونها از این پس با پاسخ نظام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واجه میشه. دیگر کسی برای کشتی‌های ما نمیتواند اقدام نظامی انجام بده که بی پاسخ بمونه.
2: 伊朗八号继续释放强硬信号，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波斯湾夜间零星冲突后，通过无线电警告地区所有船只为自身安全远离美国军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则发文表示，伊朗的明确政策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发展友好关系，而殖民和剥削政策在未来世界将没有立足之地。
4: آمریکا خیلی زی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میزنه. 48 ساعت قبل گفت که ما عملیات آزادی رو به قول خودش متوقف میکنیم و منتظر پاسخ دیپلماتیک ایرانیم. ولی دیدید که دیشب اومده و کار نظامی کرده. اصولا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نظر من رو حرف آمریکا نمیشه حساب کرد.
2: 分析认为，当前美伊一边通过中间方寻求协议，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相互试探。只要海上封锁、能源出口和海峡管控问题没有解决，类似冲突仍可能重新爆发，并继续影响谈判前景。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我们也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就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阿联酋方面说，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还有三架的无人机。
5: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如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对战争的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7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的袭击，指责美国屡屡在推动外交解决进程期间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战争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的袭击，并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8日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声明并指，自2月28日伊朗开始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已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 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回应此事时就称，阿联酋已为其亲美立场受到惩罚，未来还将迎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表示，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过去曾被视为投资避风港，而如今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正让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8号在访问意大利的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提到了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的结果，伊方也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6: 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7: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6: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目前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美国媒体说这美伊谈判停战备忘录与战前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鹰派对特朗普有怎么样的最新反应呢？今天我们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谢谢翔宇。大家好，今天的美国焦点首先看到是美国媒体8号分析表示，随着美伊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推进，特朗普似乎正放弃最初提出的一些目标，从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到限制伊朗的核武器，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正在逐步的落化。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日分析表示，随着美伊新一轮和平谈判的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正在放弃一部分最初目标，强硬的态度也在逐步软化。目前谈判重点是一份简短的停战备忘录，双方可能会进入一个为期30天的谈判期。美国将重点要求伊朗在一定期限内暂停核计划，并交出已经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作为交换，美国可能会放松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双方可能还会承诺取消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不过报道也表示，这些目标和特朗普最初发动伊朗战争时所设定的目标相去甚远。在战争初期，特朗普曾多次强调，美国的目标不是为了伊朗暂停核计划，而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核。特朗普还强调，与伊朗永远不会达成任何协议，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此外，特朗普还曾向伊朗民众喊话，鼓励民众进行政权更迭，但如今这个目标早就不在谈判范围内。特朗普也提出要阻止伊朗继续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但目前这也不是和谈的核心内容。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表示，特朗普从没有做出让步，称总统的重点还是要确保任何协议都能够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过美媒指出，从目前谈判方向来看，获得核武器的目标也可能正在被重新定义。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8: 今天美国媒体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国会山报聚焦在与美伊谈判当中，一页纸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曝光之后，主张伊朗谈判非常强硬的鹰派的反应。报指出，特朗普的盟友对这一反应是提出了完全反对的态度，盟友表示这一协议要求 伊朗在有限的时间内停止核浓缩铀的活动，同时维持现政权的存在，而美国则会逐步放松对伊的制裁。而多位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媒体人以及亲以色列的倡导者的公开反对这一协议。这一提案是在特朗普于5号突然宣布结束自由行动之后提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莱文就表示，这项协议对于伊朗人民以及以色列政府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莱文表示，他倾向认为有关协议条款的报道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白宫都未否认这一报道。而目前美国正在等待伊朗对提案做出回应。主张对伊朗鹰派的人士认为，在德黑兰正承受巨大经济痛苦之际，任何结束美国封锁的举动都是放弃关键的筹码。许多美国最坚定支持以色列人士并不相信伊朗的现政权会遵守任何的协议，他们敦促特朗普继续推进战争开始之初所设想的政权更迭的目标。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俊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是伊朗驻华大使馆在8号召开的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在回应近期台湾局势的时候，他提到伊朗目前向美国的军舰发射导弹是对其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而他也强调伊朗是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9: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3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10: 美国的3个军舰靠近那个福贾伊拉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9: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察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10: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3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贾伊拉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贾伊拉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3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9: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是俄乌双方现在同意说延长停火到5月11号，待会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俄乌。

0: 局势，因为特朗普八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也会同步展开1000人规模的战俘交换。尽管美方持续的推动和平谈判，但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到底可不可以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还是保留持有谨慎态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八号则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将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就下令，有鉴于人道主义的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在莫斯科的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在红场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出席。
3: 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呢，将在记者的身后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特别是在俄乌1200多公里的这种接触线上，俄罗斯军队目前还是占着一种优势。俄罗斯同时发展着在顿巴斯6个轴线的这种战役性的活动，特别是当前呢，有很多的专家认为，俄乌战争有可能迎接这种最后谈判的这种机会的到来，但是前线目前还是按照俄军的战役的想定呢，包括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布局。

0: 俄军也是在加强扎波罗热方向对乌军反击的这种遏制。那么今年夏春季战役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还是企图在扎波罗热这一线能够打开突破口，同时呢突击到梅利托波尔这一线，对克里米亚地区呢造成一个威慑。但是呢，有许多政治专家也是认为，目前双方的这种消耗战，也是考验着两军的。以及两国的这种战略物资的这种储备，我们在莫斯科现场也是看到，目前俄罗斯这种通货膨胀率，包括一些基本的民众的生活的这种购买呢，也是下降，特别是一些物价的高速的这种上涨，老百姓这种承受的忍耐力，以及包括俄罗斯目前的这种 GDP 的增长，以及包括国际原油的这种状态，也是考验着俄罗斯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在现场也是观测到，俄罗斯军队目前的这种士气。通过红场阅兵呢，也能够检验以及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现在的面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普京八号则是在莫斯科会见应邀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普京当天是与卢卡申科就两国各领域合作的情况以及地区局势等进行交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的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还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卢卡申科也指出，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的牢固，不存在任何的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纪念胜利纪念日，现在卢卡申科也强调，这是无数的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淡忘。而卢卡申科在此访期间将会出席红场阅兵式等胜利日庆祝活动，并且向无名烈士墓来献花。来看一个朝中社九号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而贺电也提到了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也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的人民在一起。好，最新画面啊，看到是俄罗斯红场阅兵将会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就要登场，立刻连线给在莫斯科的本台记者卢宇光，了解一下今天的阅兵内容跟形式。宇光，我们好奇，这一届的阅兵呢，在大背景俄乌战事不确定的前提之下，有哪些亮点呢？
0: 那么现在是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凌晨。莫斯科和香港相差5个小时。那么今天也是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那么俄罗斯因为有到莫斯科11个时区，那么俄罗斯也是自东向西逐渐的进行每个城市的这种纪念活动。那么到了莫斯科时间的上午10点，这也是进入到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时刻。那么今年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与往年有相当大的不同，新闻也是强调了之前，所以今天的这种活动呢，首先由俄罗斯南部军区150步兵师当年参加攻克柏林的这支部队呢，作为一个先导托旗，而且呢作为150步兵师作为传统的这么一个内容呢，将首先通过红场，其次呢有28个地面的方队将通过红场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检阅，同时呢来自世界一些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老挝、苏丹、马来西亚以及塞族和斯洛伐克的这一些领导人呢，也参加今天的红场阅兵，这包括了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昨天晚上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安全委员会秘书的会议，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呢，乌克兰对罗斯托夫顿河畔的飞行管制中心的袭击，这是 恐怖主义。

0: 袭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次军事行动。今天呢，包括乌克兰方面也是声称要对红场进行无人机的袭击，我们也是在关注之中。
1: 好，5月9号胜利日，也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之前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1995年起就会在每一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的阅兵和系列的庆祝活动，而去年的5月9号，莫斯科红场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2: 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лава народу-победителю!
4: Шагом марш!
2: 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3件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骑手及步兵等均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十大方面军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在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 S 火箭炮、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传统重型装备再次亮相，传统武器与新式武器的同台，显示出俄军实现现代战争战术的转变。不过，阅兵前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近80%受访者支持通过强大军力捍卫胜利遗产，但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街头出现退伍士兵团体，举牌要求将阅兵经费投入老兵医疗等抗议活动。这种矛盾也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民众既渴望重拾超级大国荣光，又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产生倦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是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就中法关系及中东局势等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 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1: 法国巴黎在8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国家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木火焰，并且向老兵以及旗手致意。
6: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旗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7: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6: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凤凰卫视李维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第48届的东盟峰会8号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倡议也成为本届峰会焦点之一。
8: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他强调，东盟所追求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和平通行。由于全球大量贸易经过南海，一旦出现类似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对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带来的冲击将难以想象。马克思同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成为东盟推动海上治理与合作的重要依据，并希望透过这一中心加强海上安全、区域协调以及危机应对能力。
9: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10: Good afternoon.
9: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10: Well, I suppose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 center, there will be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somehow.Push back on any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8: 马克思透露，目前。

0: 前东盟成员国对建立海事中心已形成广泛共识，相关讨论进展迅速。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区域安全挑战增加的背景下，东盟正透过制度化合作强化区域治理与对话机制。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1: 英国地方议会的选举结果在八号公布，而执政工党惨败，而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这一轮选举的最大赢家。而英国的民众普遍是对于英国的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政府感到失望。
2: 工党八号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大部分席位，多处长期由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也被其他政党夺取，工党内部甚至出现了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声音。斯塔莫八号对此在工党的传统票仓伦敦伊林区表示，他不会辞去首相职位，而是继续带领工党迎接下一届英国大选。
3: And the voters have sent a message about the pace of change, how they want their lives improved. And I was elected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ose challenges an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2: 但在伊林区的保守党代表并不认同工党总是将责任推给前保守党政府的做法。
4: We don't agree with what Labour says about the way we left the economy. We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We got some things wrong. We've said we got them wrong, and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now.
2: 由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本轮选举最大的赢家。造成这次地方选举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英国民众普遍对当前生活成本上涨、移民数量上升以及公共服务现状感到不满。
5: We need to cut our expenditure.And government expense, and let business free. You know, that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grow, and that's what they do. And we don't do that now.
2: 除了英国改革党之外，英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上升。自由民主党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社区赢得了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绿党则继续在大城市的高学历年轻选民中继续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待会儿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务院成立浏阳烟花爆炸事故调查组，待会儿见。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务卿称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提议，而伊朗表示谈判正在进行，有结果会立即公布。美军也证实打击两艘伊朗的油轮，称将会继续的封锁，而伊朗军方警告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俄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长到11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不会攻击俄罗斯的红场阅兵。法国举行二战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强调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而第48届的东盟峰会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倡议，成为本届的峰会焦点之一。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工党惨败，而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我们要跟进报道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8号的12点钟，造成37个人死亡，1个人失联。那么在医院救治有51人，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的方面来参加，对于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1: 据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4天之后，在8号事发地的附近的村民开始陆续返家，展开了房屋的清理工作。有村民表示，当地的烟花厂员工大多都是附近的村民，而工厂给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一类的工作危险性真的很高。
2: 湖南浏阳官渡镇的田郊村是被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波及的村庄。5月8号，村民陆续返回家中清理物品，又村民向我们讲述了本地烟花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3: 肯定有一点担心呢，这个担心我们这个人生的安全嘛，这个肯定有点担心的，裂痕很多，包括我们的舱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厨房、地基都已经下沉了。
1: 他说，烟花厂确实对村庄经济发展有贡献，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对于我们这里，但有这个企业在我们这里，但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一点收入，经济上的那个。但现在搞成这样的，对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极大的影响。我以前就。 也在烟花厂做了2、3年，然后今年没做了，因为这个事也不是挺多，然后觉得也是挺危险，然后我就自己没做了。但在我们烟花厂的收入还是算可以的，比这个更高，但危险性更大。
4: 大概有多高？
1: 大概有个7、8万的样子。
4: 村民表示，村庄附近还有多家烟花厂，涉事的华盛烟花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来自附近村民，员工可以选择兼职或全职的形式在工厂工作，时间相对较为自由。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0: 换一个焦点，这是针对英国有关的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在8号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而发言人就强调，英方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 公然为反中乱港的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而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待会儿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半导体指数领涨，而纳指再创新高。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

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美股，美股在周五是收高，受到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的推动之下，加上科技股受到追捧，费城半导体指数领涨，而英特尔、美光以及 AMD 的股价升幅超过了一成，而标指以及纳指双双再创下了盘中及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609点，涨了12点，涨幅0.0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47点，涨440点，涨幅1.7%。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398点，涨61点，涨幅0.84%。再看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职位数字，反映出了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的韧性。上个月的非农就业职位呢是增加了11.5万个，远超于预期的中值62000个。而三月的数字被上修，但二月就下修，两个月的增长较原先公布少增加了16000个职位，而失业率现在持平在4.3%，这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总结今年前四个月，职位增长平均有76000个，也高于去年同期的均值42000个职位。那这反映出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仍然展现韧性，也开始展现改善的苗头。而职位增长也高于维持增长平衡，让毕业生求职所需的每月0到5万个新增职位。美国的疾控中心在8号则是表示，已经将红迪24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三级应急响应，而三级是疫情响应的系统当中最低级别。美方表示，目前美国本土的公共卫生风险还是比较低，但是已经安排从邮轮回国的美国乘客前往内布拉斯加州来进行隔离。
1: 美国疾控中心8日启动应急响应，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三级应急响应。美国疾控中心的应急行动共有三个级别，一级最严重，三级为最低级别。三级通常意味着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为此设立应急团队，包括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医生等，协助应对和监测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门仍在持续追踪其他确诊及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表示，不排除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可能。这艘邮轮预计将在10日抵达西班牙内里费。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表示，将派人前往当地接收船上的美国乘客，并将他们送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国家隔离设施接受观察。与此同时，美国多州正在密切监测已经从这艘邮轮上返回美国的居民，目前尚未发现有居民出现症状。受监测的接触者共有9人，分别在德州、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加州、弗吉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汉坦病毒是一类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唾液或尿液传播。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非常罕见，此次疫情涉及的是汉坦病毒中的一种亚型，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具有有限人际传播能力，通常与密切长时间的接触有关，较多出现在家庭成员、伴侣或医护人员之间。凤凰卫视陈怡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是伊朗外长驳斥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待会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去花店买一束康乃馨送给妈妈，但是今年呢，咱们不如可以送一种更加特别的花。鲁冰花，不是有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就叫《鲁冰花》吗？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这种花呢，它是在春末夏初开放，花茎挺拔，一簇簇的像一个小宝塔，色彩艳丽。如果说康乃馨代表的是热烈，那鲁冰花就是含蓄的代表了。它并不张扬，但是却会在你回头的时候已经开遍了整个田野。好了，看完了花，咱们还是要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天气。本周二呢，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就在立夏当天呢，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也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比方说，像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太原29.4度，济南30度。而到了5月6号节后的第一天，新一股冷空气便上岗了，北方降温、刮大风，南方的暴雨也准时返岗。5月7号是本轮过程当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也是最强的一天，像浙江的南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江西、湖南的中南部、广西的东部、广东大部，以及像云南还有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迎来了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和广西的东部、广东西部、北部局部地区还下起了暴雨。那到了这个周末，天气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聊。

欢迎回来。这个周末呢，全国大部的天气还算是比较给力。先来关注一下南方，持续了快一周的强降雨，到了周末有望减弱。今天呢，可以看到只有在西南还有华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一些降雨，局地中雨。其余南方大部，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减少转为晴或者是多云。明天的南方的降雨还将会进一步的南压减弱，只有在云南的南部还有广西的中部一带呢有中雨，其余大部呢主要就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或者是一些小的降雨，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正好可以带着妈妈们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在北方呢，周末这两天大部地区将会保持晴好天气，阳光管够。华北黄淮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回升到30度左右，体感在中午的时候甚至会感觉有些热，但也要关注昼夜温差，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记得给妈妈多带一件外套。另外还有一个温馨提示，下周华北黄淮一带可能会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陪妈妈出门赏花踏青的趁这个周末刚刚好。最后呢，要祝愿每一位妈妈都能像鲁冰花一样开在乡间田野，开在孩子的心间。好了，这档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档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防卫室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